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点，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点至19点，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点，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留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然后呢，在每天早间的7:30到9:00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言。然后在上个时间段呢，小景啊，就是这个推荐了一首歌，是 We Are the Champion 啊。然后呢，我就在我们的曲库当中去搜索了一下，在我的印象当中，这首歌应该是 We Are the Champion， 应该是这种的呀。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唱的是那种花房姑娘，唱的我都懵了。我说，嗯，这合理吗？这是这回事吗？然后紧接着小景呢，就在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也问到了，说这对吗？不太对啊。蒋广哥说来个这个向往神音有点年代感的歌啊，刚给你放了大概有个这个30秒左右，为啥不敢多放呢？是因为你后面说，你说这歌啊它就适合在车里闭着眼睛听。嗯，你开车呢，我让你闭着眼睛听，那有点不太地道吧，太危险了啊，那可不行啊。 Baby keep the music playing， Come on get on up， We wild and we can't be tamed。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背景音乐呢，是来自于《疯狂动物城》啊！我还记得在这个《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当中啊，然后听到这首歌的那一刻，羚羊明星、羚羊公主的一个明星啊，就在这个 Super Star 在舞台上跳起来，感觉非常燃的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喽。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历经千帆说老高又把你一个人扔下啦，可不是了啊！你看你啊，那理想了，咋回事了？就把我一个人给扔下了啊？真讨厌了嘛啊！要不是因为他有点其他的工作安排了，你看这我能忍得了了？我可忍不了他了啊。然后江文哥又跟大山小河聊起来了，问到了说这个高明好时快到了吗？还没呢，你大家别着急，等到这个好时快到的时候，嗯，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高明给大家留一桌，哪一桌呢？听众桌。行动图也来了，说米尔一个人播呢，今天暂时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贝贝小景说姐醒醒脑吧，舒缓点儿。苹果香是舒缓点吗？嗯，八阳伸手还串来，医生，咋唱来着？那个叫什么？面包八阳伸手还串来。那是咋唱来着？我怎么大脑宕机了？这歌不是很经典很熟吗？我感觉它就在我嘴边了。

不行啊，根本不信这个邪啊！来，苹果香来先听一阵儿，我瞅一瞅，我瞅一瞅到底这八阳青山还穿，不对啊，好像这个词儿不对，但有这个词儿在。

不对不对，这也不是我说的那一首、哦、我说的那首是流星街，我听见了，流星街里还传来八扬琴声吗，阿里的桑德拉面包房、还有那苹果香啊。蒋虎哥说啊，在停车场倾听也行啊，行，那你到了停车场你告我。

我给你放啊。小姐说咋还拐太监去了？一般呢，咱就是说，就是人家那些个叫什么来着，坏人干事的坏事的时候啊，基本上不会暴露自己的地狱。就是你说我这喷这个，我这个当小喷子呢，我这说理想呢，人家好歹还是个小领导呢，人家好歹还是我的顶头上司呢。那我这个时候我不能说临汾话啊，说临汾话就是范围比较大。我说台语话，说台语话的话就是，我们尽量把这个范围控制在别的地区。不暴露自己啊。好了，接下来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一起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一个信息啊，然后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共同来聊一聊。首先来聊一聊米儿钱。其实我说实话这个东西挺敏感的，大家会发现吗？就是说钱这个东西，你甭管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聊，还是跟自家小宝聊，更或者是跟自己老公老婆聊，就我们即使已经是如此如此如此亲密的关系了，大家在聊起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仍然还是会觉得哎呀，万恶之源来了，这感情就是一句话说不留神，这可能就导致这个一场疯狂的吵架就在路上了。为啥会跟大家去聊到这件事呢？各位就是想问一下，先征集一下大家，就如果说你们家小宝你们家孩子他自己有个30多万的一个存款，你会认为这个钱你能不能自己来进行支配呢？我们等待一下大家一个留言消息啊，就这个问题这个话题先来跟我互动一下。如果说你们家小宝有一个30万左右的一个存款，但是孩子还小，未满18岁，别说18岁了啊，孩子可能大概就在一个15岁以下，这个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说作为他的家长，我是可以自由的去支配这个钱的？大家可以把这个想法来打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您就可以给我们发送留言互动的一个消息了啊。30多万这个词儿，我还没有呢啊。就是仔细想一下啊，如果说自家小宝已经有30多的话，我会觉得我好欣慰啊，因为我孩子真棒啊，青出于蓝胜于蓝，把前浪拍在沙滩上，这不就分分钟的事儿吗？对吧？很多家长其实大家都认为是什么呢？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各位，首先我们要定个调，这句话是错的。今天网络稍微有点延迟啊，没有看到大家的一个互动留言的一个信息啊，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那我们家孩子的钱是不是，对吧，孩子有个大概30多的一个存款，然后呢，那这个钱的话呢，那我应该也是能够支配的吧，对吧，作为他的一个这个监护人呢，然后他作为一个小不点啊，那我可以去支配的。这事儿这不就来了吗？在昨天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有这样的一件事儿，真的是正式的进入到了大家的一个视线当中。根据上海法制报的一个报道，有一名小朋友，他今年多大？5岁，还是一个小朋友。他在这5年当中呢，他攒了近30多个压岁钱和红包。这些红包咱有一说一，应该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家长呀，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呀，爷爷奶奶呀，他们给到小宝宝的一个压岁钱的一个红包。然后呢，这个爸爸和妈妈呢，这个情感就确实有一点那个小小的矛盾了，在吵架，在闹离婚。然后呢，妈妈呢就把这笔钱，这小孩子这30多万怎么样呢，给转走了，报班的，旅游的，划到自己账户里的，反正最后这么一划了，这小宝的这个账户里头剩了多少钱呢？剩了40块钱零钱。然后后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为什么会走进到大家的一个公众的一个视野当中呢？是因为这个爸爸和妈妈在这个离婚当中呢，我们就是说这其实涉及到财产的一个问题了嘛。然后呢，他们就这个还是非常不体面的在法庭上见面了。然后妈妈呢，在这个法庭上非常的委屈啊，就说那这30多个当中也有我自己存进去的呀，我并没有侵占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法官大大就说了，说这个钱是谁的？是宝宝的。不是你的。法庭上呢，李女士呢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她说这些钱的来源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自己的钱款。她说自己一直很尽心尽力的带孩子，转出的钱也都是用在了孩子的补习班以及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必要支出，并没有侵占孩子的一个钱。但是各位，20多万的支出呀，这个妈妈她是拿不出清楚的一个记录的。然后呢，随后呢，在这个法院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发现呢，账户里确实有一部分钱是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的开支上，但是那些很
大额的支出大多都集中在了哪呢？就是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林女士呢是没有办法去详细的说明这笔

钱到底花哪儿了，也没有办法说明去向，而法院坚称这笔钱是孩子的，父母只是代管的。说到这儿，各位听明白了吗？为什么高敏刚会问到那句话，孩子钱是你的钱吗？孩子的这个压岁钱你真的能去这个自由的进行支配吗？在法律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而这三十多个呢，是我们这个家庭五岁的小宝贝，他呢父母专门给孩子开了一个账户，用来存长辈给的红包啊、压岁钱啊、生日礼金啊等等的。五年下来基本上入账大概就是有一个29万，像将近30多个啊，然后每一笔都清清楚楚的。然后呢法院呢也是明确的认为了，账户内的钱呢是亲友对于小朋友的一个赠与，所有权归于谁呢？归于小朋友个人。父母呢他是有一个代为的管理权，并没有所有权。在我们民法典第35条当中也是明确的写到了，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之外，是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而妈妈呢在非了，就是妈妈呢在这个并没有因为孩子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直接动用了孩子的存款，而且转为了大额的一个资金，又拿不出这个证据说哎呀我这就是花给孩子身上的，对吧？然后呢这是啥呢？这就是明确的侵权。最终呢这个法院最终判决啊，在这个扣除跟他这个小朋友五岁小朋友的一个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一些因素的一个影响之下啊，扣除双方确认的这个子女的必认的支出之后呢，作为这个一审的判决的话，就是判令这个母亲返还这个小朋友22万元。所以就是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事儿，就是我昨天是看到这条消息了，然后我就想着说哎呀，那我可得这个在我们这个早间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去聊一聊这件事儿。因为呢我们在这个，我说实话，在我从小到大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听到过类似的话术，就是尤其是我开始上班了，我开始攒钱了，我有工资了，这时候呢我的妈妈就出现了，你的钱就是咱们家的钱，咱们三个人是一体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们的钱都是一块用的。哎呀，你长大之后你会突然间听到这个话，你心里不舒服，但是你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去辩驳。但是这件事情就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各位，孩子个人的财产是作为孩子的，即使他只是一个没有明确的行为能力的一个未成年人，这笔钱也是他的。而作为家长呢，我们能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帮你去管理这笔钱，但是我是没有完全的支配的一个权利的啊。然后呢，在过往的很多的一个案例当中，有一些话术，各位大家就是一定要听清楚。首先，一，孩子的钱是家里钱，这句话别听，假的，侵权了，你在法律上你就错了啊，各位啊，尤其是一些这个亲戚赠与给小宝的，对吧？父母赠与给小宝的，爷爷奶奶、家人赠与给小宝的，这些钱都是孩子个人的，跟父母的财产是两码事儿。第二个误区就是什么呢？说我是监护人，我能说了算。很多爸爸妈妈会觉得说他还小呢，我是他的监护人呢，我当然能够说了算了，我去给他交学费啊、看病啊、报班啊，我都可以啊。就是你当然这笔钱你可以支出吗？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要说我拿孩子钱去还个债，或用于家庭消费，我用小宝的钱去买个理财，各位，这都算侵权，能理解不？这笔钱作为这个代管人，你可以用于对他个人的一个支出上，但是如果说你用于对我自己个人的支出，那不行啊。你要是说我们家小宝这个学费啊，用他自己的这笔钱出，可以，没问题。孩子自己有个5万，哎，行，那你就拿着5万给孩子出。但你要说孩子有个5万，但是呢，我自己要做美容，哎，漂漂亮亮的，我自己想买个理财，想这个是不是看能不能多赚点儿？我自己想去买个包，提个车，哎呀，我们家孩子还有5万多块钱呢，那我把这个孩子5万块钱拿出来用吧，不行，这是侵权啊。而且呢还有一些宝爸宝妈呢会觉得说我先用着呗，对吧？等孩子上了大学我就给他补上。哎，各位，咱就是说哈，咱这个摸着良心好好说，
给孩子补上这个话，多少父母真正能做到？这不是今天不补明天不补后天不补到 大后天就确实觉得这事儿不用补了吗？对吧？没有必要从一开始就给自己挖这种漏洞啊。然后呢家里的那些事儿呢，就是确实不至于闹上法庭，但是呢我们就是说一旦婚姻破裂，这些事儿就很有可能会被翻出来，最后呢不仅要全额返还，可能还要搭上一些利息啊，还有诉讼费啊，咱就说小宝的钱就是小宝的算了啊。所以说很多家长可能会说，那我们家孩子钱呢？

那咋算呢，对吧？我们这个时候呢来跟大家去支个招，如果说你们家亲戚比较多，然后呢家里人呢会比较疼爱这个小孩子，然后呢就经常会给小宝一些 money money 的，这种情况之下该如何去处理孩子这笔钱呢？各位，首先专门开个户，别跟大人的钱混在一起。孩子的压岁钱礼金单独存，不和家庭日常开销放在一块儿，专门的账户来进行管理，流水清晰。将来一定也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争议，这个流水其实就是最硬的一个证据。第二，各位，要是如果说真的就是家里遇上了一些急难的情况，你说对吧？那我们家真的就是非常的紧急，孩子就明明有这个名儿，难不成让我出去借吗？难不成让我出去贷款吗？也不合适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各位，如果你真的要动这笔钱，要留好票，交学费的、看病的、报班的、合同的、票据、转账记录一定要留，而且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是不能用孩子的钱完全代替的，包括像什么孩子呀，对吧，这些是更不能乱动的。有些父母呢会把这个房产直接登记在孩子的名下，然后后来呢又想过户又想卖掉，各位，法律上这种情况它都属于侵权。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科普，宝宝的钱是宝宝的钱，爸妈的钱是爸妈的钱，爸妈管宝宝的钱是可以管，但是不能够随意的侵占。监护人一旦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话呢，那么从家庭的隐秘逐渐走向我们一个司法的前台，如此一来的话呢，对我们一整个家庭其实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说各位宝宝宝妈，咱就是说从娃娃抓起的同时，这个名儿也得从娃娃抓起，从娃娃的小时候就给他立好户咯。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发的一个消息啊。然后小景说到了，说这个咋还不自信了？哪种啊？就苹果香吗？苹果香不自信啊，刚才想了半天都没想起来。那个六星街哈，六星街里还传来八扬琴声吗？阿里的桑德拉面包房，对吧？刚突然间有点宕机了，没有想起来这个流行街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仰望幸福说，临汾的说的是不是太原话？我一般说太原话的时候呢，那都是说别人的时候。我一般就是说一些就是很正面的话的时候，我都愿意混拿杂混杂这些临汾话说，我就不觉得没有啥。但是我要是突然间我问的说那位人这是一点也不好啊，那就一点欺负人了呀。我一般都会说那个人啊，那咋的了啊，可讨厌了嘛，那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那就欺负人家了啊。我搁揪到那个小角角落落里，我真的是穿个二股筋的我也要多说他两句了啊。就一般情况还会转变一下，那因为就是说我临汾话说那别人我有点不好意思啊，说太原话的话还稍微好意思一点然后监控哥说啊，说这个停车场倾听也行了啊，说这个已经到停车场的小米儿行嘞，想听那首向往神鹰是吧，给你放啊，这是给你放整曲啊。然后呢，小景说你俩响哥也能听懂个太原话了啊，你俩响哥 那不管他哈、啊、然后呢这个监控哥也说到，说高敏这个学太原话还挺像的，能推算出来大学是在太原上的大学吧，不是临汾的，十大的，十大的播音主持系的啊。

所以大家在今天早间还有哪些想听到的歌曲呢？还有哪些想听到的声音呢？各位好朋友们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告诉给高敏。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直播间当中评论区当中来给我留言互动，我把你想听的歌送给你啦。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在一小段音乐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在这个广告时间段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首歌曲叫做野心家啊，别人叫我野心家，不害怕，我够胆啊，这首歌好好听啊。之前呢是在网络当中刷到了，后来呢看到这个张悦啊在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上啊演唱了一把，哇哦太带劲儿了，各位啊，如果说你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话，真的赶紧去听一下啊，野心家啊，别人叫我野心家啊，这个我野心我够胆啊，这句话真的是唱得让人觉得好爽啊，天生的野心家啊。不认命算一种野心吗？各位觉得不认命算一种野心吗？如果真的算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名野心家。之前我们说野心总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好像有点不脚踏实地，总是有一些好高骛远，但后来你会发现野心家这个词儿一点都不是贬义词，它是一个很褒义词，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有野心，他有冲劲儿，有向上的那个劲头，有往更好的方向去奔的那个劲儿。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段先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咯，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3: 做一个无情的人，孤单陪
2: 小景说了，说他唱嗨了，对，然后这歌听得让人好嗨呀、啊，实在是这个，就是我知道自己唱歌有几斤几两，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今天早间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放，实在不好意思让大家就是有一种不好的观感体验，就是我把麦给关了，只要是给我把麦开开，哎呀妈呀，那歌会稍微难听一点啊，但高敏会嗨是真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我们其他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消息啊。首先呢这个 Q 说了，说想给我迟到了，没有迟到，他坐胃镜去了，他坐胃肠镜去了，准确说他从昨儿个下午，昨儿个这个白天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开始咣咣咣灌那个药水水，然后开始咣咣咣药水水，咣咣咣药水水，然后今天还得就是报个身份证号142，然后麻醉掉，然后在这个床上，然后任人搓扁揉圆一下，看看他的胃和他的肠到底有没有毛病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这点的话说到这儿就插一句题外话，就是没有做过胃肠镜的朋友其实建议大家去做一下。为什么？因为胃肠镜按照我们这个doctor 他们说的啊，他们其实建议大家定期去做胃肠镜的，尤其是年纪稍大一点点的老朋友一样，对吧？然后呢尤其是一些经常在外面吃外餐的，不在家里好好吃饭的，什么吃饭又有点不太规律的一些上班族，大家定期做一个胃肠镜对自己没有坏处啊，了解一下自己肠道的一个健康，然后呢如果说有些炎症啊之类的，可以提前对症下药来进行处置啊。不要焦虑，不要害怕，不要讳疾忌医啊。然后呢小景说，走吧敏姐，长治耍耍水去。我之前去长治这个太阳山大峡谷去看过这个音乐会，哇，对长治这个地方真的是啊印象好的嘞，美的嘞，凉快的嘞啊，有句话真的可以去啊。然后监控哥说，马上上1000人了，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啊。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您可以在我们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在听见零粉的平台当中来跟高敏一起互动起来咯。财神附体说，放手陈奕迅的单车吧再开车，行嘞，没问题没毛病啊，给您放啊，稍后。
3: 我到清晨，
2: 然后呢这个监控哥也回复了 Q 啊，对，然后呢这个小景也收到了，你看监控哥也说说去长治耍水烧烤，对吧，啊夏天真的这个感觉马上就来了。然后监控哥说，人气1010野心家，把自己哄得可好了呢，那不是兴风作浪的姐姐吗？乘风破浪的姐姐哪能是兴风作浪的姐姐呀。但这首歌确实很好听啊，你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然后刚刚我们这位朋友点到了一首歌曲啊，说想听陈奕迅的单车，伊森的单车，可以没问题，稍后给您放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听这首歌之前，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了解一下的是我们的啥呢，是先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资讯内容，好吧。
3: 红尘路上多，
2: 各位接下来新闻早班车我们一起发车咯。 来关注一下新闻早班车要闻方面的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再来了解，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

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再来关注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增值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再关注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

再来关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赛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金坤为副队长。再来了解一下，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化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以及来跟各位去分享一下，各位最近呢，在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了萤火虫的最佳观赏期，引来了很多游客。声音方面也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最近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接连发布通告，对校内教师被举报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问题作出处理，相关人员被追责。人民锐评发文，学术面前没有帽子，只有事实，规则面前没有特例，只有红线。帽子不是护身符，身份更不是免责牌，全力净化学术生态，就是不管谁造假都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以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个消息，日前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资讯消息的新闻早班车的全部内容。各位，今天是我们2026年的6月的一个3日，也祝各位诸事顺遂，喜乐安然。

刚才任家道点播到了一首陈奕迅 Eason 的单车啊，这个时间呢也送给他。然后大家可能会发现高敏刚刚突然间消失了一下下，干啥去了？拿空调遥控去了，太热了。这鼻尖上的汗蹭蹭往外冒，我这眼睛蹭蹭往下滑，我就找半天了，我这遥控板呢，空调遥控板呢，谁给我放那么远呢？以后都就是我们这些常用物件啊，我像小景啊，经常会在我们直播间，其他直播间也经常会蹲守的哈、啊，跟我们其他的主播说一声啊，以后禁止把这些遥控啊、充电板啊、手机啊放在超出这个范围的地方。

好了，这首来自于 Eason 的单车在这时呢送给大家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消息。刚刚给大家听到那个来自于张悦姐姐唱到的野心家，你瞅瞅我们这个来自于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粉丝，这不突然间出现了吗？对吧，小七棒棒糖就说了，说放下曾沛慈的篇章，放下王蒙的篇章，放下王蒙唱的篇章，放下王蒙唱的篇章，放下王蒙唱的篇章。行嘞行，稍后的时间再给你安排一首啊。然后呢老猫也说，说坚强的眼睛美啊，被翔仔甩到之后独挑大梁，不是被他甩掉，你看你说话咋就这么不好听了，我不高兴了啊！我怎么是被丢下了，是因为他因为身体的一个状况暂时不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组，不是高敏被他甩下了，我这不合适啊，你这么一说好像被抛弃了一样啊，有点像那个被踩了尾巴的猫，突然间炸毛了啊。然后乘风破浪的姐姐，兴风作浪的姐姐，乘风破浪的哥哥，兴风作浪的哥哥啊，那我明白一个道理啊。然后呢用户说到了，说我是听着这个台长大的，然后说以前这个晚间点节目点歌的节目是这个台吗？是的，没错啊。然后呢用户说电台情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说这件钢琴块服装漂亮，钢琴块，哎呦，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以后他就都叫钢琴块喽。刚刚把这首单车送给大家啊，关于这个小七棒棒糖点到的，说这个曾沛慈啊，他们的这个唱的篇章，还有这个王蒙姐姐唱的篇章，想听哪首歌呢？具体的某一首歌有吗？有明确的吗？有的话呢，就是我给你找一找啊。那道浮光，但有一说一，你会在这个乘风破浪的这个姐姐当中，你去听到很多这个姐姐们他们去唱到的一些歌曲，哇，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们已经忽略到了好多这个娱乐圈当中的沧海遗珠。就是我知道他们都很有实力，但是好久他们不出现了，或者说没有他们过多的一个消息和新闻在了，有的时候会难免会忘记，但是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惊艳，哇，我小时候粉的人啊，我小的时候追过的星，他们依然是那么那么的抗打。然后用户收到说师大好热门，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只有直播间镜头，只有 Only for me 对吧，只有我，但是你们不知道就是我面前一共有四个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88这块是不是有个大大的一个白，那个白是啥，那个就是那个灯的那个反光的那个影，然后它不是一个灯，它是四个灯，不是说师大好热，是我面前好热，为了把我照得白白净净的，显得我漂漂亮亮的。

播带回家了没有啊？搁这儿呢，他不敢带回家。他带回家的话，他要遭受到所有主播的追杀啊。然后呢，用户说小米手机啊有万能遥控 APP， 嗯，俺们单位这个不是小米的，俺们领导没给我们安小米的，安的这是啥的？格力的啊，好像是啊，不好意思啊。然后呢，你应该问问响哥醒了没？不问他，他醒了。他应该醒了，因为他今天早上要灌那个水水，咣咣咣咣咣啊！那个做肠镜之前是要去喝很多这个doctor 专门开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药啊？那个应该是叫药啊。然后呢，就是为了清肠用的。他应该昨儿个晚上就是凌晨四点多起床还喝了一顿，今儿个早上应该是五六点钟起来就得喝，所以说他肯定是醒了的啊。我真的是觉得每一个做过肠镜、做过胃镜的朋友都是勇士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各位哈，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大家有分享到点歌的消息了，我们节目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先把我们刚刚这位朋友点播到想要去听这个曾沛慈姐姐的歌先给大家送上好不好，然后呢剩下的歌曲的话我们只能等到明天再来放了。我们今天呢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于我们曾沛慈姐姐演唱到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各位一起来听歌咯。那与此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高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2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问候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今天是6月3号啊，那么再过四天将会迎来2026年的高考季了。每逢这时候，我们心情都会格外的紧张和忐忑，但是也是带着一份祝福，祝各位莘莘学子能够金榜题名。
0: 对，是的，没错，在这个考前啊，大家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要过于紧张，就是把自己会的知识啊尽量掌握了，不要丢分，这个有难度有挑战性的稍微

0: 这现在就可以放一放了，最后几天咱们保证能把这个能拿到的分数拿到啊。
1: 哎，想问下齐的主播，当年高考的时候你那个状态你还记得吗？全家备战的状态。
0: 对，我是住校啊，也基本上见不到家长
1: 哦，
0: 就是很紧张，每周末的时候妈妈都会来送这个好吃的牛奶啊，各种补给啊，各种好吃的零食先送来啊，把这个补给做到位了，然后我们高考期间也是住校不回家啊，有老师们陪着，我觉得当时也是很暖心。

可能涉及到他的父母背后的一家人都会为他默默的加油鼓气，但是能做的就是尽量的准备一些好吃的，把这个心态帮助他去放平稳，然后在高考这几天能够好好放松心情，发挥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歌曲呢就和高考有关，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些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轻松，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正能量的一些歌曲，也是和各位去分享。同样，如果说此刻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啦。

0: 天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

好，这时间段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几条关于出行的航线。目前呢，在临汾民航机场运营的是有11条航线，通达城市是有17个，分别是有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长春、昆明、重庆、天津、大连、长沙、呼和浩特以及贵阳、深圳和哈尔滨。那么如果说最近你是想去出行的话，我们来和大家去分享三条航线。第一条航线是从临汾机场直飞，带你是玩转山水、人文和烟火气息，那就是北京黄根沉下的千年底蕴。在这个时候啊，北京的气候还是比较宜人的，可以畅游古都的正当时节。在这边有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和天坛，美食更是有北京烤鸭、炸酱面、卤打滚等等啊，应有尽有。第二条航线我们可以走向这个往南走一走啊，在成都巴士安

意的美食之都。在这个时候呢，可以避开七月八月的酷暑时节，适合逛吃看熊猫，游一游川西。那么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宽窄巷子、锦里、武侯祠都是不容错过的。美食呢就更多了，火锅、串串、担担面、蒸水饺都是可以去尝一尝的。第三条路线我们来推荐的是武汉，江湖气质的英雄之城。这个时候杜鹃花盛开，可以赏江湖风貌，品过早文化，有黄鹤楼、东湖绿道、武汉大学等等啊，包括美食有热干面、豆皮儿、武昌鱼、鸭脖，也是可以尝到这个味蕾发胀的感觉。

啊，关于空铁联运乘机的一个流程啊，临汾西站铁路转航空的旅客可以在临汾西站出口乘车点向巴士司机出示航空的订票信息，那么之后旅客可以免费来乘车。如果说您是临汾机场航空转铁路旅客在机场一层到达大厅出口巴士的乘车点向巴士司机出示铁路订票信息，然后旅客可以免费乘车。那么行车路线我们关注到，临汾机场出发的话经过快速中环路到达临汾西站，这是直达的。如果说你是临汾西站，那么是经过临汾的快速中环路到达临汾机场，同样也是直达的。我们关注到乘车站点，在临汾机场的乘车站点是位于临汾机场航站楼一层到达大厅出口。如果说您是在临汾西站站点的话，是位于临汾西站出站口一层的右侧都是可以的。来关注到这边的一个时间，在高铁站发车时间是有8:40，机场的发车时间是10:30左右。高铁站发车时间是11:30，机场的发车时间是12:40，在高铁站是15:45，机场的发车时间是17:30，机场的发车时间是20:30，高铁站是18:30，也是要提示大家能够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我们再来关注临汾机场的客服热线 0357-7186-000 7186-000。

0: 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留下信息。我们今天说的是毕业季那些的好听的难忘的旋律哈。当然在你的脑海当中，你的毕业季是哪首歌作为 BGM 来使用的，也可以来回忆一下。
1: 是的，没错。说到毕业季啊，可能从6月7号会正式开始，高考完之后高中生毕业，那么紧接着大学生毕业，然后中考初中生毕业，然后小学幼儿园他们就是开始慢慢的毕业啊。
0: 对。
1: 每逢这个时候，可能每个年代他们听的这个毕业季的歌曲都会不一样。
0: 没错，当年这个上高一高二的时候，每到这个高三考完试，我们都会欢送啊。
1: 对。
0: 然后到我们高三的时候，是高一高二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欢送我们，有一种那个怎么说啊，过来人的感觉了。
1: 是真的不一样啊，那种仪式感可能我们说起来就感觉很简单，但是当你身临其境去体验的时候，哇，那是感觉青春的时光啊在和你挥手说再见。
0: 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好妹妹的演唱的《你曾是少年》，在歌曲当中找寻当年的那份难忘的珍贵的回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见面约101至

0: 1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5: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6: 我在临汾爱着你，
5: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又到毕业季，满满的回忆，满满的都是对于过往的难以忘怀的那些画面的重现。当然在歌曲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故事和记忆。那我们节目当中会分享这些带着记忆的歌曲，在歌声当中找寻那段难忘的往事。
1: 是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关注到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毕业季的歌曲。如果说你听到这首歌曲，会不会想起当年自己从大学校园走出来的感觉？又或者说你的研究生毕业啊，博士生毕业，还是高中生毕业，我相信都会有一段难忘的回忆。既然已经是离开象牙塔，那么我们就在社会当中去不断加油，寻找最合适的自我定位吧。
0: 对，这两天温度偏高哈，又到了这个毕业季，到了这个炎热的季节。
1: 是的，
0: 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多补充水分和新鲜的果蔬，少吃生冷的食物啊，好好的照顾自己。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江山，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各位。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9。

0: 18107-7233，1810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3: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3: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7: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7: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8: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7: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

0: 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7: 1941至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时期，日伪军对山东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和蚕食，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总力战，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两年中千人以上的扫荡达70余次，万人以上的扫荡达9次，其中1941年冬对鲁中沂蒙山区根据地的大扫荡兵力达50000余人。加之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顽军配合日伪军夹击八路军，山东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那么侧面反映这一历史的影片就是《斗牛》。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斗牛》的故事。《斗牛》这部影片曾经入围了2009年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在2009年第46届台湾金马奖评选中一举斩获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动作设计、最佳剪辑等7项提名。黄渤凭借出色的表演夺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和一头奶牛的故事。为了演好这部影片，黄渤甚至穿破了37双鞋。影片中有黄渤和闫妮两位顶级笑将的出演，谁都以为这是一个喜剧片，其实影片虽然笑点很多，但依然是一个很残酷的悲剧。这部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一队八路军来到沂蒙山区的堡垒村马木池，随他们一同前来的还有国际友人捐赠的奶牛。常年生活在山中的村民从没见过这种黑白相间、奶量充足的牛，他们倍感惊奇。不久，日军船高部队逼近，八路军紧急撤退，临行前将奶牛托付给村民喂养，此后就产生了保护奶牛的诸多故事。影片用倒叙的手法将人性的丑恶、动物的善良被活灵活现刻画出来。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斗牛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中国战火弥漫，大地哀鸣，日本鬼子来了，到处烧杀抢掠。黄渤饰演的牛二机智地保存了一头老黄牛，共产国际给中国的抗日根据地送来了一头荷兰奶牛，为受伤的战士提供营养，大家像看西洋景一样围着奶牛看。
8: 这都多少日子了，不闹啊这牛。
9: 哎呦，真能下奶啊，
3: 这个牛啊，比咱任何金贵。
8: 就是，这牛今年

0: 管他些什么事，别个讲一万难。我饿了，你有办法。小，别饿着孩子不在这家。不弄，俺能吃。不弄，嘿，也不做不成器。抓的无人，都怪行成肉啊！
1: 或者你是个外星人，你咋不懂事呢？啊，啥重要？人家八路上下就靠着这卖营养。
2: 可你是三叔，不让我这个外星的人活了。俺也是一个大姑娘，钱白里的嫁到你们这儿容易吗？
0: 你管不下的说多嘴，再说。
3: 高血压，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可否再行？人生共愤，人生共愤了。娘，
4: 你这个外甥，你知道吗？娘，
5: 你放心，你老婆也不姓牛，你老婆也是外星人，这都是你老婆把你克死了的。少说一句，老婶，
3: 你老婆都不让我活了，谁知道？你老婆。
4: 牛哥。
3: 就是你娘们一看，真不舔舌头，要是你那舌头哈，就像你那肉一样。我说你们来吧，这么大了，不能拿出来。这车也不，你一来小的也摸摸怪你。哎，要不这样，你要干嘛，我就把我这个安全的挂上去，给你看看。哎，看清了，你万一我都不会看。
6: 日本鬼子的飞机横空而过，大家纷纷将粮食藏起来，把牛牵到了屋里。但因为鬼子要进村，所以根据地的同志不得不转移，就把奶牛托付给村里一位村民收养。这一天，村里出了一个主意，大家都来抓豆子，谁要是能抓到红豆，就由谁来养。就是帮牛二抓豆子，没想到真的抓到了红豆。
7: 于是大伙决定把这头牛就交给牛二收养。
8: 俺俩手艺就是借了脑袋。
7: 来来来，牛二，今天
8: 老祖，
7: 这事就这么定了哈。哎呀，
8: 俺俩全家都干不了，俺俩干不了。
7: 俺村吧，就你这一条牛了，每次鬼子说到，他都能躲着过去，也不知他藏哪里。
8: 俺知道，哎，他娘了个去了吧。
7: 看这后山挂了个灯，咱这都钻进条牛了。哎，要不是俺大爷死不知道。我说大爷，
9: 咱村里吧，他拿不出去，就他养，你去哪？你大爷，你这事儿，你好不说，咱还人家。恁大爷是吧？不是俺大爷，
7: 名声了不得。
9: 咱不行，现在大家都要为革命牺牲一下。
7: 是大叔，
9: 就他。
7: 你放心，大舅，
9: 你说了不就说呀？你走吧。
10: 是，你快点！俺不愁嘛，你这快点！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让你和家人有啥关系呢？现在婚姻都自主了，
1: 这只是我的，俺说了算，就这么办了。
0: 别这样，
1: 我不，
0: 我就不。上天不明，我还有爷爷辈呢，我要明媒正娶。
1: 爷爷的爷爷，俺就是天命。
2: 我说你这个小寡妇家，你还想嫁谁？过来。
4: 我个是洋妞，听了吗你？
0: 俺也不能说嫁就嫁了，我要他手腕上那个银镯子，当个信物嘛，要不然不干。

0: 牛
1: 二被大伙强迫着在协议上摁下了手印，他深知这次任务重大，但又非常无奈。哪只奶牛对牛二非常不服。一天晚上，鬼子进了村，奶牛的叫声惊动了鬼子。牛二见奶牛被鬼子带走，非常生气，发誓不再去管这头不听话的奶牛的死活。于是牛二打算把养牛协议丢掉，但是大风又把协议刮到他的面前。看来命中注定牛二要把奶牛负责到底。这一天晚上，牛二被奶牛的叫声弄得焦头烂额，决定冒险去救他。但奶牛非常不配合，一阵折腾害得牛二差点被鬼子杀害。幸好八路军及时赶到，救了牛二，也救了奶牛。奶牛回到牛二家，牛二生气的不给奶牛吃饲料，把饲料全喂给自己家的牛。
2: 这真是吃香的喝辣的，我说你这辈子想多少，怨不得你这么多的。来来来来，我吃会儿吧。你说你跟着我走多少，还是当八路军啊？但是得下来该吃吃该喝喝哈，什么都不用跑。你看我干什么？你是个八路牛啊，八路牛得有个八路牛的样子吧。你八路讲就人人拼不懂，牛跟牛就不用拼懂了。到庄户人家就给他吃点粗粮啊，吃点庄户饭。小花啊，你这没一个健康，不敢都多了。哎呀，你看出来了。哼，怎么长的这么大个的？你看什么？你看，让我养你喝点喝点奶还不行啊？跟猪一样，全石头。你在家，我你爷喝了我这半袋子酒量，我也给小伙吃了。
3: 摸不进酒，我还摸不进你呢。
2: 就摸下怎么了？摸了怎么了？还不想摸了？就摸了怎么了？
1: 牛二正在偷着虐待奶牛，九儿偷偷跑了过来，劈头盖脸冲着牛二就是一顿臭揍。
4: 我就告十三叔，你把村里的粮食都喂你的破黄牛，你还惹他八路牛？
2: 没有，
4: 有，
2: 没有，
4: 你还摸他的麦子？啊
2: 啊！你听我说，你别急。
1: 哎呀！牛二的行为引起了村里人的公愤，而告密的九却在一旁看牛二的笑话。
5: 哎，我村的老少爷们都出来了。
2: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5: 你干事吧，拿着捆粮食追着他的自家牛，饿了个八路牛啊，哪里没出来还出来还出来，没出来他怎么个大事，哪里出来意思呀，我定的玩意还干我的奶牛的奶子啊，应该是他不行，除了八路这些话都不行。
1: 后来牛二和奶牛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
2: 喂你啥，你不能走啊，上哪去了？你不能走就白回来。
4: 这个玩意儿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真不要你这个牛脸了。我是你，我这撞石头一头我撞死他，咱好意思在这站着？你所以说以后好好的啊，我说什么听什么，好好给我下子来，是不是？我好吃好喝的我喂着你，对不对？你好日子不知道好过呀。
1: 奶牛开始乖乖的产奶，牛二把奶牛产的奶分给没吃没喝的乡亲们。由于奶牛产奶过多，过于劳累，生病了。可是乡亲们却还在说风凉话。

0: 趁牛二找药的时候，几个郎中趁机想要杀了奶牛。牛二听到奶牛的叫声，忽然意识到了他们的用意，连忙往回跑。郎中正要用刀向牛鼻子刺去的时候，受了惊吓的牛突然乱蹦起来。这一次的刺牛计划最终还是没能得逞，但是他们贼心不死，到了晚上又偷偷行动了。
1: 这个脑髓啊，不是个好东西，这是肉孩子，这那牛肯定就在里头。
2: 那还用说，够上了，二强帮着他，快点快点啊！
0: 没想到他们踩到了鬼子埋下的地雷，狗剩和二强都给炸死了。
3: 哎，你快走吧你！这东西怕死你们的孩子咋的呀？你孩子个怕的死你！
1: 你个鳖孙，南郡不会是想吃你的牛，你却杀了咱两个弟兄，两名弟兵我杀了你！
3: 哎，还有一个。哎，你快走吧，这总比还有了，你别再想三想四想动俺这头牛了，你进不来。这你理想混混土匪那个了，别在这等死了，快走吧。这总比还有了，不是我买的，我也不知道买在哪了，你快走吧。老总，你愣着干什么？赶快走！
1: 你骗人！
3: 我骗你干什么？你刚才没看着？
1: 你就是骗人！
0: 目睹这一切的牛二感到非常的恐慌，想带奶牛离开这个村子。就在这时，日本鬼子打进了村子，牛二扛起了埋在村子里的那颗炸弹要去炸死鬼子，但自己却负伤倒下了。奶牛见牛二倒在雪地里，自己也乖乖地躺在他的身边保护着他。牛二终于醒了过来，看到奶牛躺在自己的身边，担心他会冻死在雪里，连忙弄醒他，要奶牛起来。牛二抱着奶牛痛哭，村里的村民差不多都死光了。在山坡上，牛二发现了已经死去的九儿。九儿高高举起的手露出了那个牛二送给他的银镯子。几年过去了，终于八路军从山底路过，牛二兴奋地冲了过去，准备把奶牛还给他。
3: 那个是那八路啊，
4: 对八路，现在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了，老乡，现在都跟着快点。
3: 牛奶奶，我拿去啊！
4: 快点，走，咬不动啊！
3: 是
4: 啊，
3: 快点，说个事，天黑了，咱都牛吃面了，都。
4: 就是个啥？对不？
3: 这个哪俩？
4: 老乡，我们是人民的队伍，不拿群众一根线。
5: 谢谢你了啊！
3: 回你走啊！
4: 小队，老乡，还有啥事？
3: 这个，你以前哈，牛拿的时候歇了，村人全死了，俺一个人就在个山上养了，还有个这个。
4: 老乡，你说这土人帮队长我不认得。
3: 啊。
4: 再说俺这是个作战部队，不能收留牛。是这啊，我替苏队长做决定，把这个牛都给你了，你看行不行？
3: 牛那牛你给你不卡个出啊
4: 啥
3: 你得给那卡个出出呗
4: 啊手指印
3: 啊
4: 行给个手指印啊你看这样子行
3: 啊
4: 走
3: 啊
4: 有啥事
3: 那个你俺、跟那个牛啊俺、就以后就在山上俺高地不下来了俺、你不好那个给俺留个字儿什么了

0: 啊，就是那个很好的那个杯子啊。
1: 牛二把八路军给自己留下的杯子牛二之墓小心地收藏着，从此和奶牛安逸地在山上生活着。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斗牛的故事》。这是在2009年9月上映的影片。那么据说呢，黄渤为了演好牛二这个角色，在拍摄过程中真是没少吃苦头。导演为了让奶牛去舔黄渤的头，在他头上撒了地瓜汁，但牛吃草是连根拔起，对黄渤的头发也没有嘴下留情，一口咬下去，黄渤疼得呲牙咧嘴。那么影片中我们也见识了一头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奶牛，但谈到用奶牛来做主演，导演显得很郁闷，因为在挑选奶牛的时候，他们先在几个奶牛场选了七头，最后呢，因为有的脾气不好，就淘汰了四头。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那一头，其实是由三头奶牛去扮演的，可就是这三头也都有牛脾气，所以为了把影片拍好，还真是费了不少劲儿。那么黄渤呢，更是把自己谈恋爱时候的耐心都用上了，天天喂牛吃草喝水，培养感情，这才把牛奶奶们都哄高兴了。有一场在悬崖边的戏，奶牛主动把头伸到黄渤身上，左蹭右蹭的撒娇。关虎说，那场戏纯粹是这奶牛对黄渤的自发感情，任何手段都没用。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

0: 务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十七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

0: 脱离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五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十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以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听到的是由天津音乐广播私家车878所推荐的来自天津的音乐人阿丹。她自诩为一个不正经的理科女博士，初中开始接触吉他，陆续进行音乐创作，入驻豆瓣音乐、网易云音乐等平台发表自己的原创作品，并随乐队演出。他的作品充满细腻而又复杂的情感，希望用音乐来引起大家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思考。
4: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原创歌手阿丹。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关于理解》。《关于理解》是一首讲述人与人关系的歌。作为人类，我们由于语言无法完整表露自己的情感，但同时，我们是否应当最大化我们的包容与耐心，去倾听自己最亲近的人？

0: 这是阿丹的作品关于理解。是啊，其实我们并不苛刻，并不奢求一个共识的结果，只是在传递感受的时候，不该对我说我应该做什么。我很喜欢这首诚恳的作品。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阿丹的歌《星河》。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原创歌手阿丹。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星河》，讲述的是女孩面对喜欢的人，想要靠近，想要说很多的话，带着这样欣喜的情绪。

上是来自天津的音乐人阿丹的两首作品啊，关于理解和辛苦，你喜欢吗？以下的歌曲由 FM102.6 太原音乐广播所推荐，作者是来自山西太原的安康，他擅长运用本地方言创作说唱歌曲，同时融入当地的民风特色，努力通过说唱的形式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山西，喜欢山西。下面的这首原创歌曲《太原等你》，通过前后两个部分展现了太原城的古朴民俗和现代风光，开头的一句方言啊，就会把很多人瞬间带回到童年时光，地道的太原方言贯穿起城市2000多年的厚重历史，字里行间口语和诗词交融，旋律舒展悠扬，让人印象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支乐队，他们2017年5月4号正式成立在辽宁锦州，乐队成员都有着丰富的音乐素养和活跃的现场演出经历。多年以后，由于老哥几个对音乐有新的想法以及大换血，所以组建了一支多元素风格的乐队，叫自古以来。这支崭新的乐队像利刃一样锋利，又带着悠扬动听而不疲惫的旋律，开始了新的征程。同时呢，也是老哥们对音乐执着不弃的态度与青春对摇滚的缅怀祭奠再次出发。乐队由主唱兼贝斯李立国、吉他手刘岩、键盘手吴琼、小提琴手梁宇飞、民乐手王良、鼓手崔振组成。首先来听他们的这首《东北爷们儿》，听听看，唱的是他们自己吗？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全是来自辽宁锦州的自古以来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叫《东北的爷们儿》。这首歌是代表着我们东北爷们儿的豪迈、热情、挚爱、温暖、踏实的一个作品。感谢朋友们对自古以来的支持，谢谢你们。

0: 自古以来 Since ancient times 是从古代以来每个阶段历史的代表之称，也是每个故事从开始到现在的证明。就像我们每个音乐人对音乐的挚爱一样，从开始直到现在就没停歇放弃过。它代表着每个坚持玩音乐的人执着和坚持不懈完善自己的态度和精神。虽然自古以来乐队都已经是一群老青年了，但是对音乐的热爱仍然烙印在他们的胸膛。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锦州的自古以来乐队，我是主唱李立国。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叫《老青年》，这首歌是对我们曾经的青春岁月还有过去的美好时光一个属于祭奠的一首回忆的歌。感谢朋友们多多支持自古以来乐队，再次感谢，谢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扬大佛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佛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佛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

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下绿色转型、减污降碳已成为全球共识，净售燃油车也成为业内热议的焦点。海南省率先打响我国净售燃油车第一枪，明确到2030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也计划告别燃油车。那么燃油车是不是真的要彻底落幕呢？新能源汽车能否扛起交通大旗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燃油车会不会被电动车所取代。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是近代新能源还是把燃油车送到千里之外呢？这个话题不管在业内还是外界，目前都有不小的分歧。某些新能源车企甚至公开表示，纯燃油车时代会迅速结束，现在还买燃油车就像是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机。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呢，想必不在少数。而且现在有很多人把电动车与燃油车割裂开来，认为这个时代不是燃油车就是电动车，并且有一部分人认为电动车才是未来，燃油车即将被淘汰。业内的汽车专家分析说，从长远来看，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是大的趋势，但什么时间真正退出还需要考量未来技术发展的情况。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欧洲已经宣称2035年禁燃，目前也仍在评估未来混合动力是否能发挥一些作用，所以说电动车取代燃油车一说还为时过早。

燃油车之所以让人死了都要爱，这是因为啊，有着难以让人割舍的特点。传统燃油车的基础设施完善，加油非常方便，而新能源的充电桩呢却很少。燃油车无论是续航里程还是动力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主要得益于燃油车成熟的发展技术。燃油车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尾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所以很多城市实施限行限号政策。除此之外，燃油车使用成本较高，高油价压缩了车主的幸福指数，但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是优势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从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趋势来看，再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燃油车也不会被完全淘汰，电动车也未必是市场的绝对主力。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的人把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关系比喻成了手机的功能机与智能机，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搭调的比喻。首先，汽车与手机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物品。汽车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行驶，所有的附加功能都是为了让行驶更加安全便利。而手机现在的功能呢，是智能终端，通话不再是手机的主要功能，而变成了一个附属功能。其次，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是因为互联网软件业的兴旺发达，有众多的 APP 可供下载应用。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支持，手机也谈不到智能化。但是汽车更多的是需要硬件的支持，比如道路、停车场、充电桩、加油站等等等等。软件只是让汽车更智能而已，两者的根本属性还是有区别的。

目前电动车相较燃油车的优势就是用车成本，尤其是在使用私人充电桩无需缴纳服务费的基础上，用车成本更是非常低。但如果国内汽车市场大部分是电动车，会不会影响电价呢？根据统计显示，如果以目前的发电量和用电量计算，在国内四亿汽车均换成电动车来看，的确存在供小于需的情况。虽然缺口并不大，但如果按照供需关系来分析，很可能会出现电价上涨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

0: 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燃油车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时间，但是依然有不完美的地方，比如尾气排放、经济性、动力输出等等等等，都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尽管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呈现逆势上扬的亮眼表现，但市场中占有率也仅占 20% 左右，传统燃油车还是目前市场的主流，而电动车最近几年才由政策和市场进行引导，盘子慢慢做大。看似百家争鸣，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啊还没稳固，未来几年燃油车会不会被取代，要看电动车急需解决的这几个问题，稍后为您介绍。

0: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续航焦虑。电池作为电动车的核心部件，其稳定性与耐用性都是非常关键的技术指标。之前国内存在两大派系，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电池。前者呢是由于成本高并且安全性一般，很多厂家呢都转向磷酸铁锂电池的研究，并且用来控制成本。但是在低温情况下，电池的衰减导致续航里程缩水，让人会有续航的焦虑。虽然很多电动车宣称自己续航达到了600到700千米，但是冬季或者是高速工况下依旧不太让人满意，仅在城市中的表现让人放心。同时在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后，更换新电池的价格也会让人心疼。
1: 人总在最狼狈的时候遇见自己最想要见到的人。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二手车的价值。现在已经有第一批电动车的车主遇到二手车卖不上价的问题，但同样是二手车，燃油车的残值要高出不少，很多保值率高的车型依旧能卖出不错的价格。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充电设施，充电桩覆盖率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充电配套设施仍然不够健全，尽管有的品牌可以免费安装充电桩，但是进入小区却面临物业的层层阻挠，小区电容量、产权问题、安全性问题等都成为充电桩迈进小区的门槛，用户享受不到舒适体验。

新能源汽车要解决信任问题，还要在安全性上下功夫。尽管燃油车也发生过自燃等事故，但燃油车着火一般集中在油箱或者是发动机的位置，逃生时间还是有的。而电动车的自燃呢，基本上是因为电池的问题，起火点会迅速布满车辆底部，从冒烟到起火的时间非常短。总的来说，新能源汽车在某些场景下比燃油车更实用一些。况且各级对于新能源产业也非常重视，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要和燃油车形成半壁江山的局面。但是要完全取代燃油车，恐怕还要等到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

0: 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您说气人不气？
4: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

0: 牛德华。
1: 老妈呀，今天特别勤快，蒸包子，蒸好包子之后，端着一大盘子就进了房间。大头伸手就要吃，老妈打了他一下说：
2: 一边去，先让你爸吃。
1: 坐在一旁的老爸得意地拿了一个包子，
3: 看到没，这就是老婆。
1: 老爸吃了一个包子之后，接着伸手又要拿，老妈把包子端到了大头面前说：
3: 儿子，吃吧，哈哈，看来是熟啦。
1: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地说道：
2: 哼，爸，你看到没，这就是老妈。
1: 听说单位效益最近不好，正在酝酿裁员呢。哎，你像我这种角色肯定是第一个被裁的呀，我不能坐以待毙。中午趁着大家午睡，我买了五盒中华，偷偷来到了领导办公室，递上中华，还没等我开口，领导勃然大怒：
2: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啊？有你这闲工夫，还不如专心干工作呢。
1: 说吧，当着我的面将五盒牙膏摔了出去。大头再一次向幸福生活发起了冲锋。昨天他从婚庆公司租了一个大音箱，拉起了条幅，各种花卉点缀现场，气氛烘托到了极致。伴随着歌曲《小苹果》的响起，广场上人越聚越多。半个小时之后，女友来到了现场，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几百个大妈随着节奏跳起了舞蹈，那叫一个欢快呀。女友用异常的眼神看着大头说：
2: 你叫我来就是让我看广场舞的。
1: 大头关了音响，几百人的广场舞瞬间安静了下来。只见大头拿起话筒，单膝下跪，大声地说：亲爱的，我爱你，嫁给我好吗？
2: 女友彻底的蒙圈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大妈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特别认真地说道：
3: 姑娘，你快点答应他吧，我都见他在这求婚好几回了，今天这个求婚是最真诚的一次。
2: 老王的一个朋友呢是出租车司机，叫李大军。大军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有一天夜里，大军开车扫活，只见路边一个白衣女子伸手拦车，大军停了下来，叫她上了车。路比较远，一开始俩人谁也没说话，可能是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吧。白衣女子拿出了一个大苹果问大军：
1: 师傅，吃个苹果吧。
2: 哦哦哦，不吃不吃，谢谢。
1: 真不吃吗？
2: 真不吃真不吃，谢谢您。
1: 我生前最喜欢吃苹果了。
2: 天哪，老王一听生前俩字，脑袋嗡的一声，背后冒出了一层冷汗。没想到女乘客接下来悠悠地说道：
1: 哎，也不知道怎么了，自从生完了孩子，我就再也不喜欢吃苹果了，您说是不是很奇怪呢？大头初中的时候啊，有一次和同学吵架了，吵得特别凶，而且还动了手。后来班主任知道了，把两个人叫到了操场。班主任指着地上的一群搬食物的蚂蚁说：
3: 你们看到了吗？
1: 大头和同学互相看了一眼，老师是在说团结就是力量。正当两人心领神会要去握手言和的时候，只见班主任一脚向蚂蚁踩去说：
3: 哼，看到没，我收拾你们就像踩死蚂蚁一样简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公交车上一位穿得比较少的美女靠窗坐在这里，虽然窗户关起来，但是好像还是有丝丝缕缕的冷风透进来。坐在旁边的大头说道：
5: 美女，要不

0: 咱俩换个位置。
1: 美女忙起身说道：
2: 谢谢你啊，这个位置是怪冷的。
0: 不是，是你脸上的粉都吹我眼睛里了，你都害得我，哎，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
2: 早上，大头在电梯里遇到了老总，电梯间里只有两个人，大头好像还从来没有跟老总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呢，有点不自在。老总嘛，就是老总，明显看出了大头的局促不安，就问呢：
0: 你坐公交上班是吧？
2: 啊，不用，那个老板，我就住公司附近，走路十分钟就到了。
0: 哦，那房租挺贵的吧？
2: 啊，还好，因为我从一工作就租在这儿了，所以呢，房东一直都没有给我涨过工资。
0: 老总的脸绿了，大头觉得自己好像说错了什么。
2: 大头今天跟女朋友去餐厅吃饭，点完餐之后，服务员说：你好先生，一共是250元整。
0: 哎呀，算了算了，我俩再换俩菜，250多难听啊。
2: 重新点菜之后，服务员又一次热情地走上前来说：你好先生，一共是251，剩您250就可以了。
0: 铁柱跟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中了一套高档餐具，坚持要买，铁柱嫌贵，就是不肯掏钱。导购一看，悄悄地对铁柱说：
2: 这么贵的餐具，你太太是不会舍得让你洗碗的。
0: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于是铁柱开开心心付了账。从此之后，铁柱不仅要刷碗，还要在刷碗之前被老婆警告：
1: 铁柱，我告你啊，你给我小心点儿，这餐具很贵的。
2: 我都说不买不买了，你二话不说非要买下来啊！
1: 你要是不小心摔了，你看我不收拾你呢。
0: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大头和女朋友去植物园，两个人走在海棠树底下，女朋友看着枝头的花朵说道：
2: 哦，真好，我站在树下，你踹一脚肯定很好玩。
0: 大头二话不说飞起一脚，女朋友毫无防备，被踢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气得哇哇大哭：
2: 大头，我让你踢树，然后就会有花瓣雨，谁让你踢我了呀。
0: 女朋友家的空调坏了，大头自告奋勇地去帮忙修理，出门的时候顺手把电笔放进了兜里，两人不知不觉走进了商场，来到了羊毛衫专柜，销售员热情地说道：
2: 你好，这款羊毛衫质量特别好，不起静电的。
0: 大头掏出电笔，轻轻在羊毛衫上划了一下，立马就响起了嗡嗡的声音。销售员一脸黑线：
1: 先生，买个衣服不用这么专业吧。
3: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毛美丽领着狗狗去看兽医，医生说，
3: 您这只贵宾犬、
0: 对不起啊，请您尊重点，别老犬犬犬的，他是我宝贝儿子。
3: 哦，那请问您儿子多大了呀？
0: 9个月了。
3: 那您家宝贝儿哪儿不舒服呀？
0: 他最近心情不好，总喜欢咬人。
3: 哦，那么请问您儿子以前打过狂犬儿子疫苗吗？
0: 晚上铁柱媳妇儿正要入睡，忽然听见铁柱冒出了一句，
4: 哎，这辈子真短呐。
0: 铁柱的媳妇儿心里一哆嗦，脑子里闪过了无数个念头。哦，不是吧，自己的老公怎么能说这种话，难道得了什么绝症吗？她就想怎么可以安慰自己的老公，正想着，只听铁柱又接着说道，
4: 哎，这辈子真短呐，脚都露外边了，好冷啊。
3: 白小雪练车的时候，每一次靠边停车总是把车停歪，然后就被教练一通骂。可是有时候吧，就越骂越紧张，结果这次车又停歪了。小雪转过头看着教练，教练一言不发，也看着小雪。小雪战战兢兢地问，
0: 那个教练，我又把车停歪了是吧？
3: 哪儿能啊，是这路歪了。
0: 大头跟朋友到饭店吃饭，点了一盘金鸡炸竹笋，可是这盘子里连一小块鸡皮都没瞅见。大头很扫兴地端着菜走到了经理跟前说道，
5: 经理，你给我来个放大镜。
0: 哦，这位先生，您要放大镜干什么呢？
5: 我的金鸡在竹林里消失了。
0: 晚上铁柱跟媳妇儿在客厅看电视，很晚了，铁柱说道，
5: 媳妇儿，咱赶紧睡觉吧，太晚了。
0: 看着闺女早就睡了，铁柱的媳妇儿就跟他耍赖，
6: 老公，我要你抱我回卧室。
5: 哎，媳妇儿，你还是在这儿躺着，我把床给你搬出来啊。
0: 经理要去三亚出差，临走前问大家有什么需要买的没有。大头一点都不客气，赶紧上网查询三亚的特产，查完之后对主人说道，
3: 经理，网上说三亚的椰子几毛钱一斤，物美价廉，方便的话要不你给捎几个椰子回来。
0: 此言一出，一时激起千层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要经理捎椰子回来，经理感到非常的无奈啊。
5: 要不我买棵椰子树苗给你们回来种种吧。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大头陪女朋友逛商场，乘扶梯的时候呢，突然觉得这个屁股好像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回过头一看，一个漂亮妈妈领着一个天使般的小女孩站在后面，看大头回头，小女孩的脸上露出了甜美的微笑，大头也回报一个微笑。这个时候，妈妈轻轻敲了一下小女孩的头，说：
0: 哎呀，宝宝又不乖了，你看怎么又往叔叔身上抹冰激凌呢？上个星期天，大头去表哥家蹭饭吃，吃完饭，嫂子带着侄子去卧室休息，大头就去找表哥聊天。他就问
3: 哥，你说我要怎么做才能找到一个温柔贤惠勤劳善良的女人做老婆呢？
0: 结果他表哥表现得非常不耐烦，
3: 哼，温柔贤惠勤劳善良，我还想知道去哪儿找这么个女人呢。一边去，不要妨碍我刷碗，一会儿我还得洗衣服拖地呢。
0: 小侄子放学一回到家就开始嚷嚷，
4: 姑姑姑姑，我给你报了个名，我们六一表演节目，老师说了要会找化妆的家长去帮忙化妆，我就给你报名啦。
0: 美丽一听啊，心里特别开心，嘴巴上说道，啊，真的吗？我画的行不行呀？
4: 没事儿没事儿，老师说了主要让你给扮吸血鬼的小朋友化妆，说见过你画这个你是最在行的。
0: 王美丽不爱吃青菜，特别喜欢吃牛肉，几乎天天饭桌上都有一点牛肉。大头就劝美丽，
3: 美丽啊，你这样老吃牛肉不吃青菜可不行，多吃青菜对身体好。
0: 没事儿，牛不是吃草的吗？我这也算是间接吃了呀。
3: 哦，要这么说的话，美丽，那你也吃过狗肉吗？
1: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3: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 九四点六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88.9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4: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也锁定音乐好时光，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共度今天下午的美好时光啊。此时此刻的各位出行在路上呢，也可以打开调频 FM94.6 兆赫 ,FM88.9 兆赫，并机为大家送出的在电波里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音乐好时光啊。
3: 对，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不过一走出户外的话，大家就觉得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啊。对，在这样一个炎热夏季到来的这个时刻，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的就是防暑降温工作，因为这两天热力升级啊。
4: 没错，那这两天的天气呢，可能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好像从进入到六月开始，每天都在升温的一个过程啊。不过晴朗依旧，也是让我们一身就走进了夏天的感觉。那么在未来几天当中呢，我市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平川地区呢可能会迎来干热风。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在午后气温较高的这个时段呢在户外出行，也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一个时间。那么还有一些农民伯伯朋友们田间劳作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的一些措施了。
3: 对，那么同时呢，在高温出现的这个时刻呢，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随机呢会出没，所以提醒大家呢提前做好一些防范。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六月份了，强对流天气呢开始频繁的出没，所以提醒各位及时来关注最新的一些天气情况，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有外出的一些朋友们及时来了解最新天气啊。
4: 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的西北风，平川地区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平川地区呢还会有干热风，市区的温度呢是22到36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白天，我们关注到的气温情况呢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气温呢会达到22到37摄氏度啊。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就会迎来多云转阴天，可能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在这场热浪过后，马上就要迎来第一次的分散性的降水，也会给我们的身边的温度降温了。
3: 对，我们都说夏天的这天气就像娃娃的脸一样，说变就变的。所以大家呢及时来了解最新的一些天气情况，出门的时候呢带好雨具。当然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到来的时刻，我们走在大街小巷，很多十字路口会看到很多穿红马甲的一些朋友们，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志愿者在交通十字路口呢给我们大家呢去疏导交通、指挥交通。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公益活动呢？那参加完之后你的感受和收获又有哪些呢？那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4: 是的，我们经常会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在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切身的去感受到那种带给我们一种热爱的感觉。那在夏日当中，不知不觉呢六月就这样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就会恍然间就发现已经有半年的这个时间度过了，但是每每一进入到六月的时候，就会聊到梦想，聊到我们所有的这个热爱，包括在公益这条道路当中有很多的人都是默默的在付出着，尽管啊夏日炎炎，他们依旧会守护在自己的岗位当中了。
3: 对，比如说再过两天就要到来的这个高考，对于一年一度的高考，不仅仅说是学生朋友们关心，老师关心，家长关心，其实它也是集结了社会各界的一种关注和爱护啊。
4: 对，
3: 比如说我们在路上会看到一些爱心送考的一些车辆，包括一些公交车，如果说你是高考生的话，可以拿着这个准考证 随意来进行这个乘坐，是免费来进行乘坐的。当然我们在这个学校的门口会看到很多这个志愿者也参与到我们这次爱心助考的行动当中啊。
4: 是的，无论是从校园还是到社会，我们大家呢全部都在关注着这样的一场考试。当然了，在我们的身边当中呢，还会有很多默默的守护在这边去进行着公益的一些朋友们。
3: 对，
4: 之前呢我们也有做客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在我们的各个路口当中的这些交通志愿者们。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去回顾和聊一聊，大家还记得自己去参与到公益当中的那些事儿吗？有哪一些温暖的瞬间就在那一刻打动了你呢？
3: 对，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你可以通过听见林粉的官方抖音账号下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013946 2014946，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林粉音乐广播或 FM 9460357加入进来，都可以来聊一聊你难忘的那次公益活动啊。
4: 是的，那么说到上一次的这个公益活动呢，还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蚂蚁净滩，也是我们在户外主持的时候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去融入啊，就会发现这样的一项公益是持久以来靠着一群人去默默的坚持着。当孩子们将所有的公共环境区域当中的垃圾全部捡拾到我们的垃圾袋里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他们的眼里也有一道光和成长啊。
3: 对，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也请到一位公益达人，他名字叫做石立军，是不是

这会儿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包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对他是非常熟悉呢。他可以说是从高中开始呢就投身在公益，2008年也加入了北京天使妈妈基金，2011年回乡成立了志愿者团队，那么现在临汾市尽善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而且曾经还获得了山西省最美志愿者、临汾十佳新青年等等荣誉称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公益达人石丽君来做客节目，和他家一起来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感人故事啊。

0: 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其实大家观看我们直播的话会看到，在我们俩中间呢做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公益达人，我觉得他就像夜空当中最亮的那颗星一样，一直照亮着我们，指引着我们啊。
1: 是的，
0: 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0: 石立军，他已经坚持公益应该说有20年的时间了。从高中的第一次参加敬老院的志愿服务，到成为救助孤残儿童的重要力量，可以说经历了无数个揪心的夜晚，也见证了无数次生命的奇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请石老师给我们大家呢来打个招呼，做个介绍。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石立军，临汾市金善公益服务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兼现在的负责人。
0: 非常有幸的能够请到我们的石老师呢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其实我们都说这个公益行动，它不是说一个人的全力以赴，应该说是很多人的大家的共同的一种参与才能够完成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到这个公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想收音机前的听友包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的，就是你当初是怎么去走上公益这条道路的呢？
1: 我是2005年在临汾上高中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组织去夕阳红敬老院，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然后我们去做了一个活动，去之前的老师我们讲了很多，但是当时没有概念。去了以后，就是跟那些老人去聊完天，去帮他们做了一些事儿以后，回来以后老师又做了一个复盘，然后才对志愿者有了一个认知，也就从那个时候起觉得，哎，这个事儿其实是可以做的，然后没想到就一直坚持到今天。
0: 从上高中到现在一共是有多少年了？
1: 今年是第21年，
0: 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了，一直在坚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以说从高中的那次志愿者服务到现在，就是你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东西一直在支撑着你不放？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某一个瞬间忽然让你觉得对公益这个词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呢？
1: 这个过程中呢主要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说是我们在组建团队之前，在那个阶段更多的其实是我们帮助到的那些人他们的一些反馈。就是有些孩子有些老人，你真的是你帮完他以后，他对你的那个微笑，他眼里那种光，就会让自己心里特别的踏实，很富足。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在后来2011年我们有了团队以后，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更多的是这个团队的默契。这中间无论是我们的这个上级主管单位，还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捐赠人、志愿者、爱心企业等等，大家都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是在不定期的会告诉你我们该做事情了，我们要做事情了，我们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去帮助一些什么样的人，就是在推动着我来前行，所以就一直坚持到今天。
0: 也说这个过程，其实你刚才通过那么几句话跟我们大家描述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历程应该说是非常艰辛和不容易的，是吧？
1: 对，一路走过来有欢笑有泪水，其实挺艰辛的。
0: 对，我们一说到这个公益，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公益活动，比如说在路上执勤的穿着红马甲的一些交通志愿者。其实我们的公益活动不仅仅是局限在这里，就是你从事的这个公益活动，比如说尽善公益服务中心，它的这个内容和服务对象是包括哪些的？
1: 我们的受助对象主要是做的一小，就是0到18岁的未成年人。我们的服务方式主要是3种，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有福同享的公益项目，是比较直接的这种帮扶，从医疗上、教育上、心理、经济多元化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那在社区做的一个爱在社区。当然走进社区呢，也是结合社区这个大平台、大组织去关注了这些孩子。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灾害的救助救援，在这一块里头，我们深入灾区以后，我们首先关注的也依然是0到18岁的这个困境未成年人。
0: 也就是咱们这个服务群体就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1: 对，
0: 还有60岁以上的一些老年人，
1: 对，
0: 一老一小，
1: 对，
0: 这个老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幸福的一些事情，这个小就是祖国的一些未来，是祖国的希望，是吧？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公益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哎，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公益啊。说到这个公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哎，我捐了多少钱，捐了什么样的一些物品。可能我们的公益活动更多的就是唤醒多少人的一种爱心，它的意义呢也是在于爱心能够温暖他人，能够唤醒世界的一种善意，能够唤醒每一个人心底的一种爱，传递爱，还有播撒这种正能量。比如在我们身边，你的一个微笑，或者说你看到地上有一个纸屑然后你捡起来，包括搀扶过马路的这个老人等等等等，这些虽然是一个举手之劳，但是你在做完之后内心是满满的一种力量，满满的是一种暖意啊。
1: 对，
0: 其实这些年就是在从事公益的这条道路上，我觉得你做了很多，

0: 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要帮扶小朋友，还有一些这个老人等等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能够刻在你心里的那些故事啊。因为石老师就是不管是从媒体上能够了解到，还是在跟你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去得知，就这些年来你帮助过的一些人，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在此时此刻坐在我们这个直播间，让你回头去想一想的时候，你还记得自己救助了有多少吗？包括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1: 我们就单纯的说医疗救助这一块，我们差不多救助了有1000多个孩子吧。
0: 1000多个孩子？
1: 对，就1000多个被遗弃的孩子。
0: 哦，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去救助的这个孩子吗？能不能讲讲关于他的这个故事？
1: 可以。我第一次救助的这个孩子叫洋洋，是在湖南长沙。
0: 啊，
1: 这个孩子遗弃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6月18号。
0: 哦，
1: 也是我当时第一次接触到医疗救助，然后当时还在上班，刚从学校出来。这个孩子被遗弃以后，在湖南的一家医院，然后当时可能就是那种冲动嘛，然后就跟领导请假，请了10天。
0: 嗯，
1: 坐了一个绿皮车，坐了10几个小时，坐到长沙，然后去医院陪了他7天。
0: 嗯，
1: 因为这个孩子被遗弃以后，没有就医院在救治，但是没有人去陪伴他。
0: 对。
1: 然后当时我想，我也没有结婚，我也没有负担，我就去了。
0: 嗯。
1: 就毅然决然就去长沙住了7天，一直陪着他。
0: 嗯，
1: 也是从那个孩子开始，就觉得可能自己内心骨子里边那种对孩子的那种爱和那种在意就释放出来了。因为本身特别喜欢孩子，也从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就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孩子在发生，也在做救助。
0: 啊，想问问石老师，那一年您的年龄呢有多大呢？
1: 那一年我20岁。
0: 哦，才20岁就已经对一个这个小宝宝萌生了爱的那种念头。这7天里面是不是就是无时无刻全部都在这个床前一直陪伴着他？
1: 对，就是跟爸爸妈妈是一样的，就是你这医生要叫你得取他吃了喝了尿了拉了，
0: 嗯，
1: 换液体，
0: 手忙脚乱，
1: 晚上孩子哭睡不着，因为他烧烫伤特别严重，
0: 嗯，
1: 换完药以后特别哭，然后你又想抱，然后不知道怎么抱，就
0: 怕他疼。
1: 对，怕他疼，然后自己心也心疼，就真的每天就满头大汗的，就也忙不过来，但是就那么就待了7天。后来在这个过程中也见到了很多家长，就是包括我自己孩子生病，
0: 嗯，
1: 就是作为一个家长，你真的是可以说是不修边幅也好，就是胡子胡里拉碴的，然后也没有时间去洗漱，都是常态。因为你的那一刻你的所有的时间心思全在这个孩子身上，你顾不上其他的。
0: 对，那种心情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又怕碰伤它，因为是烫伤嘛，你刚刚在介绍，所以那个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但当时又那么年轻，那种状态有没有过懊恼，或者说也有没有过灰心的时候，有没有崩溃的一个时刻？
1: 有崩溃，就是我说我这么年轻，我20岁，我可以冲动一下，那我不需要一直冲动呀。我觉得我干不了，可以走，因为
0: 对，
1: 他毕竟不是我的孩子。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就大家做志愿的人也比较多，我们有那个 QQ 群，
0: 嗯，
1: 他在群里边就各种鼓励，那会儿就叫爱心小爸爸嘛，说哎，说真的是我们都是因为好多爱心妈妈，他们作为捐赠人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要管自己的孩子，管自己的小孩，
0: 嗯，
1: 只能偶尔去看一看，给你送个饭，
0: 嗯，
1: 或者送的东西，但是24小时陪伴只能是你在，就是你一边是那种无助感，就觉得算了我不管了，一边又是大家就觉得哎，我们这个大家相互配合。我们白天去你晚上在，这个孩子可能就会更好。
0: 嗯，
1: 就在这种两道碰撞的过程中就慢慢就坚持下来了，然后到后来一直到那个孩子出院，你把他找到家人，现在也20多岁了都。
0: 对，现在已经有20岁了。就是你曾经帮助过有1000多个小孩子啊，就是在帮助完之后你后续有没有跟他们再有一些联络？
1: 联络很少，因为常态上来说就是我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0: 嗯，
1: 在他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出现会去帮助他，但是一旦救助结束以后我们基本上是不联络的，联络的也就几个，别的有10来个，
0: 嗯，
1: 就这些，这些年一直有关注，然后一直在看着孩子的成长，最大的现在应该已经要23、24了吧，
0: 嗯，
1: 哦，现在在西班牙生活。
0: 哦，看来你跟这个小朋友也是一直在这个联络的这个过程当中哈。
1: 对，就这么多年通过各种渠道然后去搜索他的信息，也有一些外国的一些网友他们会给帮忙， 所以反正每隔几年总能看到一些变化，
0: 嗯，
1: 就心里也挺欣慰。
0: 对，其实我觉得有了第一次的这种救助之后，是不是一下子就奠定了你这种

0: 先去做，到最后是什么结果再说。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样一种，就是给自己减轻心理负担吧，然后就开始了。
1: 对，很多事情我们都说万事开头难嘛，但是只要你一旦开始了，那往后我们所经历一些事情，通过自己的各种那种解决办法，包括朋友呀，或者说是有心人那些互相那种帮助，这个难关总会是闯过去的，是吧？
0: 对，就是每一个孩子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未知数。
1: 对，
0: 他的身体状况是个未知数，医疗技术是未知数，
1: 嗯，
0: 包括他救命的钱也没有。我们经常后来在从2015年到现在，我们在临汾救助的这些弃婴去北京的时候，都是1块钱住院，就是跟医院申请的绿色通道，
1: 嗯，
0: 先把孩子送过来，先住院，然后你们再去做筹款。
1: 哦，先救孩子，
0: 对，就是医院给了我们很大的这种动力和支持。
1: 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就是石丽君。可能大家对石丽君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一些熟悉啊，我们经常会在公益的这个道路上能够看到他的一些身影。从20多年之前到现在从事这项公益活动，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呢有不少的朋友呢也认识他。如果说你和石老师你们有一面之缘，或者说共同完成了一些公益活动的话，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回忆一下我们的曾经让你觉得很感动非常难忘的这些事情啊。
2: 是的，那稍后呢即将就要挑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也让我们的石老师稍事休息一下，但是大家呢要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不要走开，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跟石老师深入的去聊一聊大家一起去做过的公益的那些事，还有在公益这条路上让我们难忘的那些故事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

0: 期，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5，音乐好时光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临汾市尽善公益服务中心的石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走在公益路上的那些感人的故事啊。其实石老师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20多年前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在走在公益的这条道路当中啊。有人说这个公益呢是做给别人看的，但我觉得石老师会说公益是做给自己的心的。因为我看到在你的这个朋友圈里边有一个格言说，做公益始于心忠于心，是吧？
1: 是的，其实在我们所有的漫长道路当中，坚持下来才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从心而坚持，也一直是保持初心的一种状态，才能够越走越远啊。
0: 对，所以说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敞开来和大家拿来聊一聊发生在石老师身上那些感人的一些故事，不追求什么宏大的一些意义，其实我们就是坐下来听一听一个普通人怎么把善良这两个字活成了自己的日子啊。其实我觉得你一出去的时候，你的光环特别的多，大家首先就知道，哎呀，这是我们的石老师，公益达人啊。
1: 对，
0: 从刚开始你说到的救助的第一个孩子，就有了第二个孩子，包括到后来有1000多个孩子了啊。就想问一下，在你做救助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是次次都是那么的顺利的，是吧？那么在你的记忆当中，有没有说哪一个孩子让你觉得很难，难到几乎想要去放弃了，但是至今想起来心里还有一点点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呢？
2: 有一个是2019年的12月4号被遗弃的，就在咱们周边一个县里边。一个孩子冬天，然后那一年的12月13号，我们把这个孩子送到北京的。当时遗弃呢，就是因为重度先心。去北京的时候也很坎坷，这孩子当时坐高铁去的，给他带的氧气袋漏了，然后到了石家庄的时候，孩子就没有呼吸了。在列车上叫半天也没有那个医护人员，后来临时给北京打电话，北京说你把他就是

0: 起来，然后开始拍，
1: 嗯，
0: 就拍后背，拍这个手腕，
1: 嗯，
0: 然后就一直拍，最后拍的孩子有了呼吸，
1: 哦，
0: 就当时就想着说就这样了，
1: 嗯，
0: 就准备在石家庄就下了，
1: 嗯，
0: 后来拍的有了呼吸以后，他北京那边医院安排的那个医生就在高铁门口就接，
1: 嗯，
0: 接上以后我们去了医院，当时做完检查以后，他做了一个那个快速的彩超，彩超一做就发现我们在当地做的那个彩超报告说的很严重的地方，
1: 嗯，
0: 其实就不是事儿，但是真正严重的就，
1: 哦，
0: 我们他没检查出来，
1: 哦，
0: 然后就当头一棒，我说这么复杂，当时是我们救助的这个县里边最复杂的一个孩子，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孩子就是在北京住院以后就开始做手术，就平常心脏的孩子一般我们是说就72小时就是这个呼吸机的极限，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就带了5天5夜，带了120个小时，
1: 哦，
0: 这个孩子从第三天上呼吸机的时候，那个大夫给我打电话说效果还不太好，还撤不了呼吸机，
1: 嗯，
0: 我就开始睡不着，就开始失眠，就这么多年没有过，就没有说因为哪个孩子的治疗就是特别的慌张，因为去的是很好的医院，
1: 嗯，
0: 然后第四天开始我就不行了，我就坐不住了，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去了庙里，然后就开始在那儿静坐
1: 给孩子祈祷，
0: 对，就是当时就想着就得靠玄学了，希望他好起来。然后到第六天的时候，这孩子下了呼吸机了。
1: 嗯，
0: 就当时在庙里边，就在海云寺，在庙里边那个就放声大哭，就痛哭，就觉得自己心里边那个石头一下就落地了。
1: 嗯，
0: 后来这个孩子手术完以后呢，下了呼吸机以后，又没有转入普通病房，就一直转不进来，在这个监护室。后来在2020年1月2号，我又专门飞了趟北京。去医院看了看这个孩子，看完这个孩子以后，我见了他以后，就是和第一次见他时候一样，第一次在医院见他时候他一直哭，我就试着抱了抱他，然后就不哭了，我说既然不哭呢，可能咱们就有缘。后来在北京也是去了监护室见了他以后，第二天我从北京往回走的路上他就出了监护室，就转到普通病房了，
1: 嗯，
0: 然后紧接着后来就疫情，这个孩子一直生活在北京，一直到21年的12月份，孩子从北京往回接的时候，就是大夫说这孩子还是很复杂，他可能活不过4岁，就身体里边有一项机能达不到手术标准，也可能就不在了，说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当时接回来以后，本来是可以交接给当地政府，但是心里不舍，
1: 嗯，
0: 我就抱回我家，然后就天天跟着我上班，跟我同吃同住。然后他特别没有安全感，因为从他出生以后，就每次只要见我，那肯定就没有好事儿。在县里边见了我，把他送到北京了；在北京见了我，又把他送到医院了。
1: 嗯。
0: 然后他就是缠着我就不放。我那段时间就是我都不能上厕所，我上厕所都是开个门，然后手出去拉着他。
1: 对，你就是寸步不离。
0: 对，寸步不离，就是我什么都不能干，
1: 嗯，
0: 天天就抱着你腿上。
1: 嗯。估计是孩子看到了你才会有一种安全感。
0: 对，他就害怕，他就害怕哪天我再走了以后，
1: 嗯，
0: 他又有一个别的地方要去。
1: 对。
0: 然后后来我说这也不行啊，然后就每天跟我住。后来我说要不咱上幼儿园。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在2022年的6月份，就是我就帮他找了一个领养家庭。这个领养家庭当时也是身边的一个朋友，我就跟他说了很多，就是我又想让他进入家庭，但是我又害怕他们接受不了，我就跟他说了很多。我一遍遍告诉他，我说这个孩子有个什么情况，
1: 嗯，
0: 他可能就活不了太久。我们当时还去医院做了检查，在临汾，
1: 嗯，
0: 后来那个哥跟我说，你放心吧，没事，哥这干了半辈子了，他就哪天真走了，哥也认了，反正得抱回家养着，
1: 嗯，
0: 就很奇怪，就从那一天就是他，人家一抱他就走了，
1: 嗯，
0: 然后去了人家，对，去了人家家里以后，在院子里头就跟人家说我要吃饺子，
1: 啊，
0: 就之前从来不跟我们聊这些，就是我要吃饺子，嗯，然后我就觉得挺好。后来那年的6月份我们做检查的时候还是很难很不好，又送到北京做了检查。后来那年的10月份我又把他送到北京，我们去做检查，然后就痊愈了。
1: 哦，
0: 然后就是
1: 结果是好的。
0: 对，就那个北京的那主任说，他从医这么多年就只见过2个这样的病例，
1: 嗯，
0: 说第一个到现在为止就是还是很难，就一直要靠呼吸机，说是第二个，
1: 嗯，
0: 说2次彩超一看说怎么就好了呢，
1: 嗯，
0: 然后到疫情那年时候，他孩子过3岁生日，然后当时大家都封控嘛，就在家里，然后我们又，但是我们能出来，然后我又跑到村里头，给他去过生日，去看他，就长得个子已经比同龄孩子高了半头，
1: 啊，
0: 现在应该已经高了一头了，
1: 嗯，
0: 然后在去年也办完。

0: 羊也办完领养手续回归家庭了。
1: 啊、哦，虽然说这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可能是磨难比较多一些，
0: 对，
1: 但是在这么多爱的关怀之下是茁壮成长。
0: 对，就这个后来我们在北京还拍了一个短剧，
1: 嗯，
0: 就是叫《生命的钥匙》，就是真的是所有的人的努力都没想到最后这么一个结果，
1: 嗯，
0: 但这个结果真的是震撼到了我们。就这么多年做医疗救助，也见过一些玄学，但是没有见过这么一个状态。就当时看我看彩超，我都看懵了，
1: 嗯，
0: 我说他怎么就好了呢？
1: 也算是发生在小朋友身上那个小小的奇迹、哦、
0: 对对对，就是当时都觉得没有希望了，就觉得四岁嘛、
1: 哦、
0: 就觉得可能要二三年就、
1: 嗯、
0: 就放弃了，
1: 嗯，
0: 但是后来就好了。
1: 嗯，最重要的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医疗的这个条件在不断的这个升级，对，进步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就是大家对于小朋友的这种爱
0: 啊，对，真的就是人家说爱可以感化一切，我觉得这特别有道理，就是你不得不相信，就是当你真正去付出去做事的时候，你一定是有所收获有所得到的，
1: 嗯，对、
0: 你只要保证这个纯粹是一定没有问题。
1: 对，
2: 是
1: 刚才石老师也讲到，就是很多跟这个小朋友有关的一些故事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公益达人，从事这么多场的这个救助的这个活动当中，特别是对于小孩，是不是自己也是在背后就是学习很多关于救助的一些常识？比如说，我们要抱一个刚刚从襁褓当中出生的这些孩子，要去往一个北京或者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路上的一些急救常识，自己还是要有一些储备的，是吧？
0: 对，就是从20岁开始，我就会给孩子，
1: 嗯，
0: 就刚出生的孩子要换衣服、什么抱、换尿不湿、洗澡、喂奶、洗头
1: 啊、都有
0: 这些我都会。就是在我当爹之前，我就会干这些。然后在2008年开始接触这个救助以后，就开始跟着医院的医生，
1: 嗯，
0: 学各种急救、嗯，包括后来看一些简单的这个 X 光片啦、CT 的，
1: 嗯，
0: 彩超。基本都能看懂，然后看一些脑部核磁。
1: 啊，现在可以说是半个医生了。
0: 嗯，对，就现在有时候我们去了见到这些被遗弃的孩子，我看到他以后，
1: 嗯，
0: 只要不是这个是体内的，就是在外边能观察到的，我基本都能看个差不多。
2: 初步诊断，
0: 初步诊断是可以配合医生完成。
1: 啊、
2: 哦，
1: 真的就是听你讲述了很多就是关于救助方面的一些故事啊，我觉得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去救助孩子的时候呢，你不再是帮忙这一种心态了、
2: 嗯、
1: 而是把这些孩子就当作是你的这个亲人，当作是你的家人一样全力以赴，就是我要尽100%的这个努力去救助这个孩子，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就讲，就是我们身边一块救助的人我们叫温暖的同行者，
1: 嗯，
0: 但是真正就跟我们去干这个事儿的，我们就是实干派，因为你这个事儿是不能等，
1: 嗯，
0: 就有好几次其实我们因为要连夜就是救护车去北京，
1: 嗯，
0: 有时候就是你像2015年当时我们救助那个孩子的时候，就第二天本来是说的跟我爸去医院看病了，然后晚上说要走，
1: 嗯，
0: 我说那就走吧，就跟我爸说，我说不行我得走，
1: 嗯，
0: 有时候像疫情期间我们去北京大家都不敢去，因为害怕回来要隔离，但你还得有人去，
1: 嗯，对，就是你走上这条公路，
0: 我说那我就去吧，然后我就穿防护服就跟着去北京，回来以后就把我隔离了、
1: 哦、
0: 就也是为了一个小生命，因为你总得有人去干这个事儿，总得有人去走这一趟。
1: 对，就是你从刚开始从事这个公益事业，家人都是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见？比如说是支持，还是觉得说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再去做这些？
0: 就是我做这个吧，我觉得更多的是受我爸的影响、
1: 哦、
0: 因为就是我们家这个就是以前我爸就属于是比较乐善好施吧，因为以前他做买卖的时候老能、
1: 嗯、
0: 就是每年一到过年的时候就知道，你像我爸这边和我妈村里他们好多过不来的人、
1: 嗯、
0: 就去我家去扛面去，因为那会儿顶账、哦、我爸每年就送面，包括我们家就到现在为止家里边在村里边有什么事儿、
1: 嗯、
0: 你像周边这什么收破烂的了干啥的了，你都可以过来吃碗吃顿饭、
1: 哦、
0: 就这个家风吧，我觉得受这个影响。再后来我成家以后呢，
1: 爱人呢他支持吗？
0: 他有段时间是不理解的，说其实你不干也没事儿。我后来我也说、
1: 嗯、
0: 我说其实我不干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我没有义务，但是我就说，我说既然咱都知道了咱要不干估计今天晚上也睡不好，咱吃这个饭也吃不香，
1: 嗯，
0: 要说咱真的干不了咱可以不干，但咱那会儿就有这个
2: 能力
0: 也有这个资源能干、
1: 嗯、
0: 而且咱还看见了，那时候咱为什么能不干呢？我就做不到袖手旁观，所以到后来这么多年、嗯、就是我们家一大家子吧，就是只要知道我要出去，他们就自动的就把其他的事都安排好，一般就不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他就知道我肯定这会儿啥也不想说，就只是忙着一个事儿、
1: 嗯、
0: 因为经常是连夜要走， 出去好多天回不来。

0: 对，他们把小家守护好，然后让你去守护大家，这样呢就是给了你最好的一个坚实的后盾啊。就像刚刚我们在听小孩子的救助的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你就像他们的超级奶爸一样。我们都知道在孩子未成年之前，他们都是有需要很大的一个安全感和这个依赖感的，就像他看到你，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寸步不离，就是连上厕所的这个时间都不行，就相当于我们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阿贝贝，那你就是他们的阿贝贝了。
1: 是嘞。
2: 嗯，对，这两天的时候呢，我在看你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也关注到，就是因为你储备了很多这种急救方面的一些知识嘛，就是在前一段在乘坐飞机的过程当中呢，还救助过一个人，是吗？
1: 对，因为也是前段时间去杭州参加一个公益慈善方面的论坛，后来从杭州飞天津的时候晚上，然后我正睡着了，后来就醒了，然后就听见说叫那个医护，但是。就大家还没有人，然后我就过去看了看具体情况，就是也是因为你见孩子见多了，就是他那个身体摆到出来那个状态，包括问一问他的这个过往史，大概就能判断出来。
2: 对，
1: 后来也就配合医护人员，就一直最后在飞机上有一个多小时吧，然后又落地以后又把他交给家人。
2: 啊，就是航空公司还给你发了一封感谢信。
1: 对，后来就那天也是就很意外，然后我刚下载了那个。这个手机端的 QQ 邮箱，哎，就收到提示了。
2: 啊，
1: 一开始那个天津航空给发的一个感谢邮件，就很意外，因为没想到人家会给这个东西。
2: 但是也挺惊喜的，是吧？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人家不给，咱也会干；但是人家给了以后，就是内心里面个小窃喜，就觉得被认可。
2: 对，
1: 而且还被这么一个大企业认可，就是。挺开心。
2: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再想一想，做公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仅说是有掌声和鲜花，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在黑暗当中咬着牙我们去前行的一种状态啊。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也就是当下最近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哪个孩子让你特别特别的这个牵挂，或者说正在这个救助的过程当中呢？
1: 在四月十二号，4月12号、11号呢，我们救助了一个孩子，孩子也是挺可怜的，因为他父母都是残疾人，属于重度一类残疾，就是不能自己独立行走，然后生了这么一个小姑娘，也是就是特别困难，生到家里，生到家里才打电话才送到医院，然后去了医院以后，就自己真的是一毛钱没有，他身边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你去看看吧，我说哎呀，要不要看呢？因为他是有家庭的，我说。正常来说应该没有多困难，后来但是放心不下，我还是去了。去了医院以后，这孩子是第一天下午6点生的，我是第二天的下午去的，我去的时候这个产妇就他妈妈吃的凉面皮儿，哎呀，我心里下就可难过了，我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说虽然说因为他这个孩子的妈妈也算是一个孤儿，就他父母离异，这女孩是残疾人，就可别特别心疼，看了一眼以后，我说行吧，我说我管了，然后就先给他转了钱，我说咱先让你媳妇先吃上热饭，就不能说咱吃月子餐吧，咱先吃上热饭，
2: 对，
1: 哎，该买的这个什么穿的厚睡衣该买上，我说没，我说这个钱我们来出，然后从医院出来以后，我就写了一篇公众号，我说就是在这个午后我去了医院，我说看见了一束光，我说我要做点什么事儿，需要大家动起来了，然后当天晚上就身边有好多朋友，就有见过的有没见过的，也有一些就是医护人员等等，就捐了有不到10000块钱，后来这孩子我们就接了，然后接了以后因为没有救助过这种残疾人家庭，这孩子要出院了才发现说你把他送回家咋办呀，
2: 怎么
1: 办，因为他妈妈就是脑袋清醒行动力缓慢，就抱不了孩子，他爸爸走路也费劲儿，我说这要哭了以后化个奶粉估计都很费，都很难。
2: 对。
1: 然后没办法，就开始想办法，就找了一个月子中心。然后月子中心那个于总也是很给力，说你先送到我这儿吧，我先给你管着。后来又找了领养，又找了寄养家庭。现在这孩子已经在寄养家庭生活了快2个月了。到现在为止还放不下，因为啥呢？他终究一天要回归家庭，但是家里边这个现状就管不了这个孩子，两边也没有老人。所以这孩子也是当下其实是。哎呀，就很头疼，但是你又没办法，等于说我们现在因为一个孩子养了一个家庭，他们全家的生活费我们每天给，然后他大女儿上幼儿园，我们也找了个幼儿园的免费上，然后有时候他们要回属地。

0: 办一些手续，因为他坐车不方便。
1: 嗯，
0: 我们还得安排人安排开上车，带他回去。
1: 嗯，
0: 可能是个长期的帮扶。然后现在也是在想办法给这个孩子找一个好的领养家庭，因为他正好是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这个可以依法送养。
1: 哦
0: 哦，
1: 对。我们常说就是做一件好事不难，难得的就是一辈子去做好事儿啊，就是一遍一遍去做，哪怕是不被看见，哪怕是结果总不是那么圆满。所以我觉得在石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难，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善，还有这种美啊。
2: 对，从最开始一个人加入到志愿的这个行列里，到现在要呼吁更多的人去走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1: 嗯，
2: 您的这个心境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变化呢？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团队，需要我们更多的资源去融入进来，您还要去整合这个资源，是不是就相较以往来说就更忙碌了一些？
0: 对，就是你就是以前团队小的时候吧，自己人少，我们做的事也少，
1: 嗯，
0: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你汇聚了各方面的资源，大家都想进来，
1: 嗯，
0: 都想做事。其实就我身边都是说，就我是特别忙，就比那个什么都忙。其实有时候也没办法，因为我也和大家一样，也是早上要送娃，中午要做饭，晚上还要接娃，
1: 嗯，
0: 然后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生活，
1: 嗯，
0: 但是你还有这个社会组织，你还不能不管，因为毕竟这么多人选择了相信你，去跟着你去做这些事情，就是不能辜负大家这种信任。然后所以就是基本上，尤其每天晚上周六日，
1: 嗯，
0: 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忙这个公益的事情。大家可能看到的是一个结果，说哎，
1: 嗯，
0: 这个孩子今天出院了，但是这个出院这两个字背后其实是我们要连夜去筹款。
1: 嗯，
0: 然后要想办法想到后来往后的安置，就是要打很多个电话找很多资源，然后才能呈现出来结果，说哦出院了。
1: 嗯，
0: 哦，就是包括我们这两天筹备高考也是，大家看到说啊，哦，我就去参加一个上午。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其实我们前一个月就开始筹备了。
2: 对，在要做详细的计划。
0: 对，在哪儿搞，怎么搞，多大的帐篷，多长的条幅，
1: 嗯，
0: 我们要储备那些东西，是 AED 水，各种医疗这个资源，包括我们往年遇到的什么那个备用的手机，送款车辆，心理咨询，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移动的这个冰箱嘛，因为天气热，
1: 嗯，
0: 有人可能会中暑，然后我们要储备一些凉的东西，
2: 对，
0: 等等，你都会去想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咱平常不用，你也不可能买现成的，其实都是在借，
1: 嗯，
0: 就得借一个月，
1: 是这个过程呢还是比较艰难的。
0: 对，那我们呈现出来就是七号、八号、九号，就是三天。
1: 哦，对，哦，那么接下来可能过几天就要迎来了这个高考了。这两天呢，刚才石老师也提到了，就是一直在忙这个爱心助考的这个活动当中啊。
2: 嗯，
1: 在咱们从你刚开始就一个人开始去参与这个救助活动，到现在是一个团体在参与，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尽善公益服务中心目前有多少这个志愿者？
0: 我们目前志愿者应该是在1000左右，因为就是尽善公益现在它不主要依靠于志愿者，
1: 嗯，
0: 我们更多的其实是项目化运作，就是从志愿者转化为这个捐赠人和支持人，
1: 嗯，
0: 它这里边就是需要用到的人少，但是需要用到的这个花钱的地方特别多，
1: 嗯，
0: 你像我们像
1: 救助呀，
0: 对，救助救灾，像之前就在每年都是几百万的支出，
1: 嗯，
0: 就它更多其实是需要这方面，但是在人员方面我们现在是就是精细化专业化，就是不是说你来了我就可以让你做，
1: 嗯，
0: 就是你来了以后首先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格吧，你能不能就是是不是真的要去做这个事情，
1: 对，
0: 包括志愿者的培训，志愿者的考核我们现在都在搞，
1: 哦，
0: 包括高考也是，就是我们也有年龄限制，
1: 嗯，
0: 你什么阶段你可以过来，
1: 嗯，
0: 你最多可以报几个时间段，
1: 哦，
0: 也会在考虑这些东西，就是让他怎么说呢，就是嗯，用专业让这个爱更有温度吧，就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嗯，更精准的事情，就是不能说大家都过来做这个助考，
1: 嗯，
0: 都过来做某一个事情，
1: 嗯，
0: 那么人多了以后其实不一定有个好的呈现结果出来。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在今年的这个高考爱心助考的这个活动当中，咱们这个服务的主要的对象包括我们帮扶点是在哪里？
0: 我们今年就只设了一个点儿，就在那个五一路学校。
1: 嗯，
0: 这个点儿呢，因为首先是离我们的办公室比较近，
1: 嗯，
0: 就是以往大家助考其实就是支一个帐篷。
1: 对，
0: 其实作为家长、作为志愿者而言，其实大家都很累，因为你没有地方去休息，
1: 嗯，
0: 没有地方坐着，大家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其实很热。我们现在也是，就是结合我们自己的办公场所，然后再设置这一个点儿，然后就是离考点100多米。我们提供的服务也就比较精细化， 你包括就是说，如果你想临时休息，或者你想上卫生间，你想充电，包括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你心里紧张，对孩子不放心，
1: 嗯，
0: 包括说送考车辆，就包括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提供这个，矿泉水，有常温的，有凉的，包括冰块去冷敷，这些都我们都考虑的，包括现在各种药品，
1: 嗯，
0: 扇子、纸这些我们全部都提供了，就是想。在大家这么多人都参与筑考的时候，我们想把筑考做成一个，先打造出来一个示范点儿，
1: 嗯，
0: 就是怎么让它做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而不是说我过来以后站到这儿发发水就没事了，
1: 嗯，
0: 我们更多的包括我们在六号还有一个活动前的一个培训，
1: 嗯，
0: 就要跟大家具体说，就是首先你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筑考，
1: 嗯，
0: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是要去思考，需要去创新，需要有一个新的什么行动方案出来。不能说老是老一套，就是过来招人送水，
1: 嗯，
0: 那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2: 对，家长的一些苦恼也可以到我们的办公点进行心理的一个咨询。
0: 对，因为越来的家长越来越年轻化，就是很，像我高考的时候，我没有人管我，我爸说你自己去就行了，
1: 嗯，
0: 考完自己骑车子就回来了。
1: 对，是。
0: 但是现在家长他会对他又是年轻化，他会焦虑，因为就这一个孩子。
1: 嗯。
0: 哎呀，考不上咋办？哎呀，这样一这事儿一考上离我就远了怎么办？
1: 想的有点多，
0: 对，想的有点多。其实这是我们这几年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家长就普遍他这种心理负担比较重。
1: 嗯。
0: 那么我们其实就是考虑到这一块，既然咱们要做筑考，那筑的就多元化的筑考。
1: 嗯。
0: 既要关注到考生，还要关注到这个家长。
1: 嗯。
0: 所以这就结合这些点，我们现在准备做示范。
1: 啊，也就是说在今年就是高考期间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五一路学校这边会有一个爱心筑考点，是吧？
0: 对，在五一路学校。
1: 刚才呢石老师也聊到了，就是除了我们常规的比如说一些矿泉水呀、冰镇的呀、常温的之外，可能还会安排一些这个咨询的一些老师，比如说心里有些焦虑的这些家长朋友们也可以跟咨询老师呢来进行这个咨询和交流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3: 有相思
4: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5: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6: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筑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5: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幺零。 五室，住口热线0357222。

0: 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锁定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锁定直播节目音乐好时光啊。那么在每天下午的14:30到16:00，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轻松的话题，一起来听一听好听的旋律。当然了，在我们今天呢有位特殊的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在做公益这条道路当中那些难忘的故事啊。
0: 对，公益呢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今天我们要走进石老师，跟他尽善公益。刚刚在前一个小时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就有朋友问到了，说石老师，你尽善服务公益服务中心这个尽善这个名字是怎么得来的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2: 这个呢主要是就是在2015年开始，我们在临汾地区开始做弃婴的救助。
0: 嗯，
2: 当时这些孩子去了北京住院的时候都需要一个名字要挂床，但是都没有名字。后来也是为了就是有意义吧，因为他从山西走出来的孩子，这个名字他未来可能其实会陪伴他很久，所以我们就想着要不就姓尽吧。
0: 嗯，
2: 所以我们就起了尽幸福、尽民、尽五心、尽民生、尽子息，
0: 嗯，
2: 等等很多孩子。然后善呢，就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嘛。
0: 对。
2: 所以在后来我们要批这道手续的时候，上级部门就说你们叫什么名字呀？说我们想了好久，后来我说咱们就叫这个名字吧。
0: 嗯。
2: 因为本身救助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业务，我觉得未来可能很多孩子也会产生一些链接吧，所以就取了叫尽善。
0: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名字啊，尽善，包括给一些小朋友起名字的这过程当中呢也是有纪念意义的。
1: 嗯，
2: 对。
0: 嗯，刚才石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很多这种刻骨铭心的一些救援故事，其实石老师的这个故事真的是一聊一箩筐啊，一个半小时根本聊不完的啊。
1: 是的。
0: 其实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的话，公益有时候呢也藏着一些更温暖更细腻的地方，比如刚才石老师也提到了在爱心助考的这个活动当中，今年呢跟以往的就是有所不同的，而且我们是更加精准化的进行这个爱心助考啊。那么同时在前几天的时候呢，石老师呢还跟高中生们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这个讲坛，是吧？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可能就是关于我们公益这个事业，对于孩子们来说的话，如何走进这个公益，公益事业对他们的成长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呢？
2: 对，因为说到公益，大家就是一个广义的理解就是做志愿者，
0: 对，
2: 然后要累积志愿服务时长，
0: 嗯，
2: 就是说为了我以后方便入团或者我以后方便这个入党等等吧。
0: 嗯，
2: 但其实就是这个真正的志愿服务不仅仅是累积志愿服务时长这么简单的一个回应，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比如说是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有所思有所想有所行，就对你自己的这个成长在哪儿，无论是在小学还是在初中还是在大学，还是说你以后步入社会，我觉得我把这个讲座是一种软实力，就是在成绩以外你的亮点在哪儿，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那我觉得就应该是在志愿服务和在社会实践上。

0: 我觉得这就是这是我们所给出的一个解释。
1: 对，也就是说参加一些公益服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体现我们人生价值的一个时刻啊。
2: 嗯，
0: 对，是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尤其是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能够深刻的看到，其实在大学里边一些主要的核心岗位，其实更多的是南方的孩子。
1: 嗯，
0: 我们北方孩子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没有这个优势。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真正的去实践过，当那一刻需要你的时候，其实你是拿不出手的。这也是这几年，因为我们带的孩子比较多，有的孩子现在已经大学都毕业了，他们后来跟我们聊说，老师，哎，当时你带我去做了那个什么事儿，
1: 嗯，
0: 我上大学以后就觉得，哎，这个事我一下子我就举手了，
1: 嗯，
0: 因为我能够轻松把它说出来，把它干成。但是有的孩子就说，哎呀，当时就不应该玩手机呢，就应该听嘞，结果没有听，
1: 啊，
0: 然后有机会的时候没有抓住，
1: 嗯，对。
0: 所以我们是在反思说，那我既然我们要做，我们就应该考虑的常态化、长远一点，不能说你现在小学生跟着我。我只考虑小学，我们应该考虑你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甚至你以后步入社会，这个是你对你的一些影响。
1: 嗯嗯，其实我们在做公益的同时呢，大家可能会认真的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公益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而去做公益？其实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学生朋友来说的话，不仅仅说是简单的去积累这个公益的这个时长，可能就是我在做这次公益活动当中，我收获了有哪些？我有哪些心得体会，包括我们这个公益开展之前的一些培训的一些工作等等等等，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在这个考虑的范围之内的。嗯，
0: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做公益做志愿者，就是是我们走出这个家庭和学校的这个安逸的舒适区以外，
1: 嗯，
0: 唯一一个是比较安全比较放心，而且你可以接触到社会，可以和陌生人打交道，嗯，这么一个唯一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真的是如何和陌生人打交道，如何去培养自己的这个承担能力，如何解决事情的能力，
1: 嗯，
0: 这个都很关键，包括自己向上思考的能力，在这个事情上是可以综合得到开发和锻炼的。除此以外，你没有什么，至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是既不用花钱还能够得到锻炼，没有找到这么一个核心的点。
1: 哦，
0: 现在唯一点就是做志愿者。
1: 啊，哦，对，这是
2: 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1: 对，这可能也是我们去开展这次的这个讲座的一个初心。
0: 对，就是很多孩子说上高中以后说，我说为什么选文科选理科呀？
1: 嗯，
0: 不知道。以后想考什么大学呀？不知道。
1: 嗯，目标
0: 想去哪个城市呀？
1: 嗯，
0: 不知道。
1: 嗯，
0: 我说你为什么要选呀？我妈让我选的。
1: 啊，
0: 其实这就很，就是说是我们这段时间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是很多孩子在高考结束以后，
1: 嗯，
0: 就是这个大学要不要上，
1: 嗯，
0: 很多孩子说我妈让我上的。
2: 对，没有一个清晰对未来的规划，
0: 对
2: 自己的坚定的选择。
0: 对对对，其实这家长也很头疼，家长就反馈过来说，哎，你们应该去组织一个这样的培训，这么一个分享沙龙吧，
1: 嗯，
0: 就跟孩子们去聊一聊，就是你在，因为你已经16岁了，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文科理科，我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1: 对，
0: 我想去哪个城市，我想去哪个学校，你得有个基础的点，就是你得有心劲儿，
1: 嗯，
0: 你的身上才会有劲儿，你才会去不源源不断的努力，要不然你就是，啊，哦，我妈让我来上高中了，我妈让我选理科，那你每天可能就是浑身无力，就是玩手机，就是打游戏，
1: 对，
0: 因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学，
1: 对，
0: 这个很可怕，
1: 就是目标感不强。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基于这个点，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公益的一部分，就是让这些孩子能够向上，能够健康的成长，这也是一个做公益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就不一定说我们要去服务别人，
1: 嗯，
0: 我就能服，不一定非要说服务那些困难的人，活得不好的人，其实就只要人有需要，只要我们去做了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公益。公益嘛，就是公众的利益，只要跟公众相关的，只要他有需要，只要我们能做，
1: 嗯，
0: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去做的。这也是我们现在所探索的一个方向，因为没有那么多，因为国家就是这个政策现在做得这么好，没有那么多说真正说需要你去帮那些过不来的人，
1: 嗯，
0: 更多的可能这个公益要把它扩大，要多元化。
1: 对，
0: 这是我们现在探索的一个方向。
1: 嗯，就是你上次跟高中生们开展的这次这个公益活动，就是之后你的得到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学生朋友们会怎么去说？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未来想高中毕业以后想去当兵
1: 啊，
0: 然后他跟我聊了很多，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这孩子是他虽然现在中考分数不好，去了一个不太好的学校建档了，但是孩子上有很多亮点，特别热爱跑步
1: 啊。
0: 然后我说你跟你爸爸说过吗？他说说过。他爸说跑步干什么呀？耽误学习。
1: 嗯。
0: 后来跟他爸去私下去打了电话，我说你现在应该去给孩子办一个这个学生运动员的身份，让他去参加一些省内外的一些跑步比赛。 拿一些名次、
1: 嗯、
0: 未来他如果真的进入部队去当兵，这绝对是个好的帮助。
1: 对，
0: 然后这个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和谐，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特长？孩子说会包饺子。
1: 哇，
0: 高一我就愣住了，我说你会包饺子？他说你不相信，他说我妹妹每天放学都是我做饭
1: 啊。
0: 后来就跟他妈，我就跟他妈妈去聊，我说他妈妈说啥也不会干，就是会玩手机。我说你、嗯、我说你真的是没有静下来去欣赏过你的儿子。
1: 嗯，
0: 你应该去欣赏他，然后再肯定他。后来跟他妈打电话，他妈说呀也确实，你看现在不会做饭的孩子多了，
1: 嗯，
0: 咱这会做咱还老不当回事。我说这不只是会做，还会做这么复杂的饭，而且还会帮你照顾小的。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就聊完以后，我觉得他们家可能家庭氛围这个亲子关系都特别的好，让那孩子后来再见时候我说还玩手机吗？呀，其实也可以不玩，老师，我最近就天天关注这个跑步的这些账号。
1: 嗯，
0: 哎，怎么能跑得更快？怎么能够拿了奖？我这就挺好的。我说咱不一定非要说是你上大学是个出路，你有自己任何一个梦想都是一个出路。
1: 对，可能现在很多家长只是把这个关注度聚焦在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上，
0: 对，
1: 忽视了孩子身上很多那种闪光点。
0: 对对对，
1: 比如就像你讲到的，孩子会包饺子，孩子这个善于去这个长跑等等等等，365行，行行出状元啊。
0: 是的。
1: 嗯，其实我就知道，在刚开始在给我们讲述您的故事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我们进善公益服务中心它其实呢也是包括三大方面的。比如说对于青少年，最近一段时间我关注到你就是开展了就是关于研学的一些活动，当然你这个研学的活动呢跟我们平时所了解的研学活动呢还是不太一样的，它可能会把更多一些理念包括跟家长的这种亲子关系融入到研学活动当中，是吗？
0: 对，就是研学嘛，就大家习惯就我们叫大研学小研学、
1: 啊、
0: 大研学就是说是整班建制或者整校建制、
1: 嗯、
0: 我们去哪个地方去几天或者去一天，就这种建。但是我们做的是小研学。我们为什么做小研学呢？就是也是在疫情期间吧，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很多捐赠人，很多这个志愿者就很发愁说让孩子干点啥呢。
1: 嗯，
0: 我坐到家里头，自从这个用了手机以后就走不出去了。
1: 嗯，
0: 然后也影响亲子关系，然后其实也是基于这个，我说那我们就带出去走走吧。
1: 嗯，
0: 其实在这之前，因为我是支持过一个做研学机构的，
1: 啊、哦，
0: 当时是我是支持，然后我不去参与。
1: 嗯，
0: 但是也是因为这么多年其实是一直去做孩子的救助嘛，然后对孩子也比较了解。
1: 嗯、
0: 后来我一叫这下就跟我就走了，我们当时去了银川。
1: 嗯，
0: 去了9天。
1: 哦，
0: 就走之前家长说哎呀没出去过，哎呀我家孩子晕车、
1: 嗯、
0: 哎呀出去不会洗衣服，
1: 总之不放心哈，
0: 总之就是担心的问题一箩筐。
1: 嗯，
0: 然后就没有对孩子任何一点肯定。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走了，租了个车我们就走了。后来就是过程发现其实很多是家长过度焦虑，家长这个就是过度放大了孩子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当你看到孩子问题你就看不到孩子的优点了。
1: 对，
0: 有家长说孩子晕车。
1: 嗯，
0: 我们去银川开车10个小时，那孩子也没晕车。我说明他还不信。
1: 嗯，
0: 他跟他说那你为什么跟妈妈在一块去晕车呢？
1: 嗯，
0: 那孩子也不会说了。后来才发现就是、嗯、他老是提醒你晕车你晕车你晕车，
2: 可能就更晕车了。
0: 这孩子就更晕车了。
1: 心理暗示作用。
0: 对，包括很多孩子出去我说没出去我说要哭了，我说他也不哭呀，他说挺好的。很多孩子说孩子不懂事，我说不懂事他回来还给你买礼物
1: 啊。
0: 也是基于这个，就后来我们回来以后，然后家里身边朋友说其实这是个刚需，就是有一些孩子需要这样的过程。我们做这个研学呢，更多的就是说这是我们会把就是这个亲子关系和孩子的一些真实的这一面我们会融入到里边。
1: 嗯，
0: 你像我们在每次出去长线的时候，像去年我们去内蒙7天6晚，去北京5天4晚，包括去广州去5天，我们在之前都会有2到3次家长见面会。
1: 嗯，
0: 不是说你交钱过来你跟着我就能走、
1: 哦、
0: 不好意思不行。
1: 嗯，
0: 我做这个虽然也是可以挣点钱，但是更多的我是要知道你送过来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们要跟家长去聊，要不断的去聊说我们的教育理念是不是一致。
1: 嗯，
0: 教育理念一致以后，然后你要开始给我写东西，你要需要写东西填表。
1: 嗯，
0: 你觉得你的孩子的优点是什么、
1: 哦、
0: 你觉得你孩子缺点是什么，你觉得你们家的家庭关系在哪有问题，你觉得你希望孩子改变什么，我们都要收集回来，然后我们再去做分析做调研。
1: 嗯，
0: 然后在过程中我们就要去关注到这个孩子他的点是什么，然后在过程中我们就会家长去反馈。像我们在去年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孩子3年级，他妈妈找我的原因就是这孩子说了，妈妈你要他再带我出去就离家出走， 不喜欢和你出去，因为和你出去你也要玩，我也要玩，你老是让我去照顾你的感受，你又不照顾我的感受。后来我家长，我说就是这样，我说没有一条线路适合亲子游。
2: 嗯，
0: 因为妈妈想去的孩子不一定能去，
2: 嗯，
0: 孩子想去的妈妈觉得没有意思。
2: 对
1: 对。
0: 后来这孩子妈妈就，他妈妈是一个医护人员，我俩就聊到最后，他把他撵出去，我说以后你不要来我办公室。
2: 嗯，
0: 我说你这个太那个什么，太
2: 强势。
0: 对。然后后来妈妈，但是我们后来聊通了，
2: 嗯，
0: 现在特别好。孩子去了内蒙问我了一句话，三年级问老师，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三年级的女孩。
2: 嗯。
0: 后来也是，当时我就跟他妈去打电话，我去聊了很多。我说，其实这是孩子的一些思考，你不要觉得他思考没有意义。他既然思考到这儿，肯定说明他这些方面有一些涉猎。后来孩子，我们也是聊。后来我就说，我就是和这个树一样，其实我们树成长的意义就是年轮。我说我们一样，我们只是要过好每一天，而不是非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来告诉自己。就和小草和风是一样的，因为当时在草原上嘛。就这些问题，包括回来以后，我们也会给根据孩子的这个变化，给家长写。写一份反馈，基本上都是维持在5000到8000字、
2: 嗯，
0: 就会写得很详细，告诉家长，你眼中的孩子和我们眼中的孩子各是什么样、
2: 嗯，
0: 我们觉得你应该看到哪些点，不应该放大哪些点，如果你希望孩子哪方面，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做，包括我们有一个上初一的孩子，上了初以后就跟妈说，妈，我手机交回来不玩了，
1: 啊，
0: 说我以后就是我只以后就是，只是周六你给我一下，周日我也不玩了，
2: 嗯。
0: 他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当时我们就建议说，爸爸要和孩子培养一下共同的运动爱好。后来爸爸也很用心，真的就是戒掉了晚上的饭局，晚上陪孩子在小区里骑车子。
2: 嗯
1: 嗯。
0: 然后这孩子确实就改变了，就是不是说孩子的问题有多大，就是人家现在说的说，你父母有病了，老让孩子吃药，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是谁有病，是有问题很正常。既然有问题，肯定是一家人都会有参与，
2: 嗯，
0: 想解决也是需要一家人参与，你不能说。老师要求孩子去改，改不了。
2: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理念。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包括去年冬天去哈尔滨，我带他们去731，孩子们是感触特别深。我们现场会马上做采访，看完以后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他会跟你说。很多孩子会飙脏话、爆粗口，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个情感。
2: 嗯。
0: 后来完了，我说你看，别人说了“长河落日圆，当某孤烟日”，你说哇，好大的太阳，好大的月亮。我说，既然你能说出来，说明你想表达，那么你就要去学。学什么呢？咱应该先多读书，
2: 嗯，
0: 先多学语文，就是也是通过点，就是不断的积累。不是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学习，而是告诉他，嗯，如果你想表达自己的正向的感受，你应该怎么样做积累？
1: 对，
0: 就是比较细吧做的。
1: 对，可能以前我们大家说到这个研学的时候，家长的这个关注点可能更多的就放是在，孩子要去哪些这个景点，
0: 对，吃什么，住哪儿，
1: 对对对，
0: 吃得好不好，
1: 这个环境怎么样，对对对，这个行程是如何安排的，孩子能否去接受。但是今天通过这个石老师的这个讲述，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更多的里边融入的是亲子关系，包括你们跟每一个小朋友的这种交流沟通，还有把更多的一些公益内容也会渗透在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啊。
0: 对，我们老出教就是说是，首先我们不能这个耽误孩子的成长，因为他成长就这么几年，
2: 对，
0: 成长一去不复返，我不能耽误你7天时间。其次，我们要对得起家长的信任，你既然选择托付给我了，
2: 嗯，
0: 我一定会还给你一个他能够有向上发展的空间的孩子。
2: 嗯，
0: 哦，
2: 对，一定是正面成长的，
0: 对对，
2: 就区别于我们以往，比如说，哎，我们组织一个团队，只是去清华大学看一看，在这儿照一照相，然后再感受一下大学的氛围。而我们是在整个研学的这个活动当中，衣食住行，包括他们的心理各方面，然后给我们一个正面的这个回馈和孩子目前的一个问题，或者甚至是可以上升到这个家庭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困扰，而面对这样的困扰去解决现状了。
0: 对，家长们会明显说我要去清华北大，这是咱那份家长最致命的一个地方，嗯，我要去清华北大，嗯，但是我们去年也去了北大了，我们没有去清华，因为清华不开放了。
2: 嗯，
0: 我们在北大待了整整一天，我们是请的北大的学生在现场做的讲解。
2: 嗯，
0: 就不是说把你带进来拍个照告诉你这是北大，这是北大的校园，这是什么这个什么这个馆那个馆，不是这样。我们从早上进去后就请的北大的学生，
2: 嗯，
0: 然后这些学生什么之前我们也是深度磨合过，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能讲了，
2: 嗯，
0: 你对北大了解多少，
2: 嗯嗯，
0: 然后请的这些孩子过来，就是因为孩子给孩子讲是最有意义的，他不像导游讲的东西是很死板的，
2: 嗯，
0: 和背课文一样，但他们讲他们会有自己的感受，
1: 对，
0: 说哎，你比如说我来北大之前我觉得北大是什么样子，哎，我在这成了学生以后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他们就会很感兴趣。就是我们在就包括就同样是一个清华北大的安排，我们也是用尽心思，包括说他们有现在想请什么清华北大的学霸分享， 我们更多的潜力也是北方的这种

0: 的吧，
1: 嗯，
0: 就是说是你最起码他是在山河四省，
2: 对，
0: 他才有感受。你请个南方的学吧，他可能觉得不需要怎么学，我们就考上了。
2: 是
0: 在山河四省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就跟对于孩子大了嘛，他们能够感同身受到说他当时的不容易。
2: 嗯，对，
0: 哦，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也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很用心了，就是希望他有个收获。
2: 嗯，就是刚才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在研学的过程当中跟孩子包括跟家长的这个沟通，就您目前所了解的一些状况，你说现在就是家长和孩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比如说如何能够和谐去相处，或者说让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怎样能给一个就是正向的一个导向的引导呢？
0: 我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家长不肯定自己的孩子，
2: 哦，
0: 遇到任何事情先找毛病，
2: 嗯，先质疑，
0: 先质疑，
2: 嗯，
0: 就我们老说，我说你看，你还儿子今天出去把别人打了，他回来肯定先说啊，哦，不让你打，你又打人，
2: 嗯，
0: 我说不行，我说你看，身体真好，身结实，对吧？就是我就是任何时候，就我们不管是什么事儿，先找到一个点，先去能够
2: 共情他，
0: 共情他，先肯定他，就是他，嗯，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一定是有一个点，
2: 嗯，
0: 值得你去肯定的。
2: 对，就做一个不扫兴的爸爸妈妈。
0: 对，先肯定了他，然后再跟他说，哎，这个事情咱们是不是可以复盘一下，聊一下？
2: 嗯，
0: 然后再给建议。
2: 嗯，对，
0: 就是你得先尊重他，肯定他，然后他才会听你的。你不能上来老是说教啊，你就应该怎么样？
2: 嗯，
0: 其实他也知道我应该怎么样，但是他就听不进去了。
2: 嗯，对，特别是到了青春期的一些孩子。
0: 对，尤其现在上初中的孩子，我觉得家长家更多就是你要去倾听你孩子的心声，就是不要，
2: 嗯，
0: 就是我们认为一个很小的事情，其实在孩子心里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2: 嗯，
0: 就有一个例子啊，说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初中的一个女孩，在咱们临汾一个知名中学，这孩子后来从请假。到后来辍学，到后来不上学，然后后来我们去聊，去把这事解决掉，就到最后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包子。
2: 包子
0: 就是孩子的同学，他同桌吃包子，然后他就说我妈妈蒸的包子也可好吃了，
2: 嗯，
0: 我完了给你带。
2: 嗯，
0: 后来跟他妈说，妈妈明天早上给我蒸包子吧，他妈就觉得又不是周末，明天买个面包算了。
2: 嗯，
0: 然后第二天孩子回来说，妈妈我要吃包子，妈说，哎呀，妈明天顾不上。
2: 嗯，
0: 就两三次以后他的妈都没有正向回应这个孩子。
2: 哦，
0: 这个孩子就觉得就开始多想，因为初中生嘛本来就是容易多想，后来一直联想啥呢，我有可能不是我妈亲生的，我有可能是抱回来的，要不然他对我的爱为什么这么不纯粹，为什么不是敷衍，为什么敷衍我，后来就是我头疼，我要请一上午，
2: 嗯，
0: 我不说我要请一天，后来就不上学了。后来妈妈说这还是个事儿，我说这就是个事儿，就是我们觉得不是个事儿，觉得说这个东西吃个包子有啥呢，
2: 嗯，
0: 但对他们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先肯定孩子，先去听孩子，
2: 嗯，
0: 包括我们带孩子出去也是这样，为什么家长说我家娃只要跟你出去不玩手机，
2: 嗯，
0: 跟我这个在一块就放不下，我说你老要求他，你不要要求他，也不要奖励他，不是说写完作业就能玩
2: 啊，
0: 嗯，对吧，不要，不是这，我这个东西他就会觉得我只要写完就能，那么就会胡写，就会瞎写。
2: 对，
0: 更多是共情来说，那咱们玩什么呢？
2: 嗯，
0: 咱俩聊一聊，哎，咱玩多久合适呢？让他自己去做决定。
2: 对，
0: 去培养他这个自律意识，慢慢他其实就能放下了。
2: 对，我觉得特别是在进入初中，就是青春期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家长更多的是要放下这个身段，不要用命令的语气再跟孩子去交流啊，
0: 对，
2: 就像朋友一样互相去沟通交流，是不是这才算是一种正确的一种方式？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养孩子和做公益是一样的，我们在公益里边讲，公益不是简单的施与受，
2: 嗯，
0: 就是它是两个生命的这种交流，就是你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要把他当成你孩子，
2: 对，
0: 他就因为他已经有身份证了，他就是个独立的个体，当成你朋友，当成你同事，当成你这么去对待他，
2: 嗯，
0: 是你俩会聊得很好
2: 啊。
0: 你老觉得 你是我生的，你就得听我的，
2: 对
0: 啊，往往这样，其实他不是不听你的，他也知道你不容易，但是你越是这样，他越不开心，因为他觉得你不尊重我。
2: 嗯，
0: 就现在孩子就首先要的就是一个尊重，
2: 对，
0: 你得先尊重我，
2: 嗯，
0: 尊就是你进屋要进我的屋要敲我的门，
2: 嗯，对，
0: 对吧？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就好像这样做不到。老师要求孩子，
2: 对，我觉得今天石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也正好给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直播间的更多的一些家长，是不是也上了一课呢？就是如何处理这个亲子关系啊？
0: 交流，
2: 嗯，
1: 是的，
2: 嗯，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想问一下我们的石老师，就是坚持公益这么多年了，就是您的人生观、价值观，肯定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2: 您有什么特别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分享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感受吗？
0: 就是我。基本上在所有的课件结尾都会写一句话，
2: 嗯，
0: 就是这个社会的改变。

0: 一定不是一个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去做了一点点。就是我们其实还是随心随手随时的去做一些公益，去参与其中。那么你在长时间的坚持以后，一定会收获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1: 对，也就是说公益事业不是一个人的拼尽全力，而是我们众多人的力所能及。
0: 对对对，就是在过程

0: 爱笑的人都好运呢。
1: 嗯，
0: 然后我老说，我说是，我说那他不好运的人他也不爱笑。
1: 是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行经公益这一点点的小事上，让我们都施一点点自己的力量，然后也找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闪闪发光的那个正确的价值观啊。
2: 嗯，好，再次呢感谢石老师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就是尽善公益的更多信息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石老师的这个公众号、
1: 嗯、
2: 也可以来了解他们最新的一些动态啊。
0: 对，
2: 好，今天再次感谢石老师做客节目，祝你工作顺心，身体健康，
0: 谢谢。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到这里就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稍后请您继续关注留守听见灵魂的直播间，关注我们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2: 明天见吧。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干杯！
1: 干杯！
2: 玩在临汾，
3: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2: 乐在临汾，够在临汾。
4: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你看那边，那边
4: 有黄奶茶，
1: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2: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临汾。下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下午好，我是浩东。
0: 这个时间段呢，也提示大家，如果在收听我们两套频率的听众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观看哈。今天我们的开播有点不太一样，平日里都是我们两个哈，
1: 对，
0: 今天我们把我们的重量嘉宾先就邀请到直播间哈、从开始就跟大家去做介绍和了解，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标题，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说什么了。
1: 对、这周就高考了是吧？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聊一聊高考家长的一些考前心理，就是如果大家正在经历着，或者说你就是高考生的家长，有一些心理的，比如说小九九、小焦虑是吧，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啊，关注。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啊，有考生的家长都要放平心态哈，跟孩子共同去面对人生当中的一次经历啊，这样去说可能会减少一些大家的这个心理的提前焦虑。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知远心理创始人、临汾市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孙小苗啊，孙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苗，开心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
0: 是，上次我们是谈到了这个张雪机
2: 车
0: 是吧？就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人对于这个内心的坚韧性是如何去培养、创造的，以及人生的经历。今天我们主要去聊一聊高考考前家长们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你在最近的这个，比如说有朋友的咨询啊，或者是有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
2: 因为一到了考前，除了战场上的孩子们很紧张，其实背后的这个后援团的家长们也是在很慌乱的这种状态里面。我们对孩子就是那种，我们又期待又紧张，然后很希望孩子发挥好，又怕自己哪一点做不到、说不到，影响了孩子的发挥。
0: 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再去回过想，因为我们都是经历过高考的人嘛，然后再回过头想，我觉得可能家长会比孩子更紧张一些，可能会觉得孩子非常重要的这几天考试，然后呢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是三年的一个总结，
2: 对，
0: 但对于家长来说，好像所有的三年的所有的总结就要在这三天当中很集中的去发挥出来，
2: 就完全把结果呈现出来。
0: 所以呢这三天家长就格外的要操心这个，要操心那个是吧，担心很多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小苗啊，我们很亲切的听小苗是不是哈，这样更能够拉近大家的距离去聊一聊，而且呢我们今天可能会更深入的、更贴近的去说一些，不再跟大家讲一些比较高深的，可能我们在一些短视频当中会经常刷到一些什么心灵鸡汤类型的
2: 理论呀。
0: 我们好好的去跟大家剖一剖，这件事发生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去做是吧。
2: 对，
0: 我们去分享一些一听就懂、马上能够用而且有效的一些考前的心理陪伴，对吧？
2: 对。
0: 那其实有好多种情况，我们三个先来回想回想自己高考前的那些，或者是高考当下，
2: 对，
0: 比如说注意到自己有没有一些心理的变化，或者爸爸妈妈心理变化。

0: 以及同学们的变化。
1: 就我先说哈，就其实有时候考试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我们这个某一门科目可能是你这个比较拿分的科目，对，就是学的比较好的科目，
0: 就是平常那个是成绩里面最好的。
1: 对。然后呢，我当时学的时候，我就数学学的比较好嘛，但是第一次数学的那个发挥呢就不是很好，我就觉得会影响到后面的心情。
0: 对，
1: 后面就会很紧张。
0: 对，
1: 就是因为你这个比较擅长的科目，其实有那么一两道题，可能真的是没有很熟悉，就是很多题型是没有见到过的，就会很紧张啊。
0: 哦，
1: 对，会有一些变化。
0: 就是作为孩子的考生的
2: 这
0: 个心理，
1: 对，
0: 有没有当时就关注过爸爸妈妈？
1: 对，他们
0: 会没有一些变化？
1: 主要他们在安排，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否会在考场门口等待，对吧？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孙老师，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考场门口等待，会对孩子的心理压力会造成一些影响吗？其实这个也想就是来问一问，
2: 因为这种情况其实因人而异，有一些孩子他比较高敏感，就是他情感需求比较高，你等着他陪伴他，他非常紧张的考试出来第一眼就能看到你，然后他就会觉得心里很安全很踏实。就像你刚才说，有的孩子可能比如说数学是我的强势学科，但是数学这一课我并没有发挥得很好，然后我走出考场以后，我没有一下捕捉到爸爸妈妈，我就马上心里觉得很失落很慌。而且有的孩子是会那种，就是你看在考场门口，就是家长们是在小心翼翼的观察孩子的微表情，孩子也在小心翼翼的看父母的反应，就是真的是因为一到了这种大考面前，大家都是绷着一根弦儿，都是非常紧，所以今天我就是给大家带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心理陪伴的落地的方法，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围绕一个字，就是稳。
0: 也就是说家长要稳，
2: 对，我们先要稳定下来，因为可能我和曹静会比较像啊，就是女孩子其实是在情绪上会比较敏感一些。
0: 是的啊，男生可能会更大大咧咧一些。
2: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听我老公说的时候，他就说他同考场他那个高中同学嘛，考试的时候他都已经走进校门了，这个是他爸爸后来讲给他的，说就全这个考场所有人都进去了，然后他已经就骑那个车子往回家走的路上，就看到了他的同学正慢慢悠悠的前往考场，然后当下就觉得哎，这个心态哈，
2: 真好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仅仅是限于他考前的心态，是他平时这个人
2: 他就是一个比较，
0: 为什么呢？就是他后来就是我们后来不是毕业工作以后就在一起有聚餐或什么的时候，往往他都是我们那个都已经到达他还没有就位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对于这个时间首先概念上有一点点稍微的欠缺，其次他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到了就可以，我觉得他好像就是这种心态，
2: 我去做就行，我不那么执着于最后的结
0: 果。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会受影响，但是女生我们常常不是说女生到高中或者初中阶段，因为女生可能比男生会更早了解或者是更敏感一些，所以家长们就会很关注，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哎，怎么样了，就会影响，比如说这个服装啊造型啊是吧，发型，爸爸妈妈都会有担忧，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就会影响到这个女生学习的成绩等等啊，就会涉及这样。那既然提到稳字，它涉及到哪些方面呢？
2: 今天我们从四个方面讲，首先是心态稳，第二个是状态稳，保障稳，还有就是节奏稳，我们会拆开给大家分别去讲我们具体如何去做。
0: 好的，那首先先说第一个，就是心态稳。这个心态稳从心理学上是怎么去定义的？那怎样去做到心态稳呢？
2: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个熟悉的画面啊，就是你小的时候你有一天回到家，你隐约感觉这个家里面气氛不对，但是你比如说你问爸爸或者妈妈今天家里怎么了，他们都会说没事儿。
0: 是，
2: 其实我们小孩子是能很敏锐地捕捉到环境里面这些情绪的变化，就是大家可能有过这种经历会比较有感觉。
0: 对，我家孩子就是每天中午放学他都会感觉他都会看我的表情，他就会问我妈妈你今天开心吗？然后我说还好啊，他说你是不是不太舒服，不太累了，或者是不开心啊？就是可能他就属于那个敏感型的孩子。
2: 因为我们大人可能习惯于说，你只要安心学习就行，这些事情不用你操心。但是你只要有一份情绪产生在这个家的这个场域里面，孩子们一定会敏锐的捕捉到。所以说家长的心态稳是孩子最稳最稳的一个安全感的来源。
0: 是的，
2: 不是那种就是自欺欺人那种啊，我很好，其实心里已经千军万马，已经慌。 慌乱的不得了。
0: 嗯
2: 啊，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自我调试这个心态。
0: 嗯，那其实。

0: 就是不要给孩子压力，哎，就是说到这个不要给孩子压力，很多家长就会说，就是尤其是跟自己的什么闺蜜或者其他家长交流，或者跟这个老师交流的时候，啊，可能老师就会说，你看孩子最近有点敏感，你不要给他有压力啊。家长说我没有给他压力啊，
1: 我没说呀。
0: 对，哎，
1: 我没有说出来，好像我们觉得只有说出来的，表达出来的才是压力。但如果你心里明明有，你这个东西藏不住，就是你明明对他的成绩非常的担忧，对他的状态非常的着急，你不说，但是在你的言行举止语气状态里面他都有体现。孩子们和我们在一起是非常敏锐，因为咱们都当过孩子，其实你回到那个场景里面你是可以回想起来的。
0: 对，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总会想，我以后要有了孩子我绝对不会这样对他。是吗？就是不是会有就是自己很反感的爸爸妈妈做的一种事情，或者是一种行为，然后你就会告诉自己，然后说我以后当爸爸妈妈我绝对不这样。
1: 对对。
0: 但是呢，等我们当了爸爸妈妈，然后你就会想，哎，然后就会告诉孩子，姥姥姥爷就是这样对我的，爷爷奶奶怎么怎么样，是吧？可能就是不同的阶段我们所站的角度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那有没有一些办法就来缓解一些呢？有些家长就说，那我就不自觉的，其实我真的不想给他压力，但是可能不自觉的无形中就在言行举止当中带出来了，
1: 控制不住。因为毕竟高考还是我们现在就是对于孩子来说是决定人生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
0: 对，
1: 就他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孩子整个人生的这个旅程中，他考什么样的学校、分数、专业，可能对他未来的方向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我们很难在这种大事面前说，我就能啊完全心
0: 如
1: 止水，
0: 无所谓，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考什么样都可以。
1: 对，所以大家就是要有意识的去调整。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本身孩子在大考之前，他的情绪就比较敏感。就是孩子们的情绪，他本身就处在比较敏感的状态，他就会对你的一些语言呀、表达呀，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过激的反应。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就非常考验我们家长，因为其实从现在开始到考试也就是一周的时间。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我们今天提供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可以改一改自己的想法。就是要打破那种灾难化的思维，因为我们做父母其实很容易有这种心态。就比如说孩子有一个什么习惯不好，我就会觉得他这样还了得，他如果长大了这样，如果他以后这样，他步入社会这样会怎么怎么样，就会把一个很小的事情放大到他的人生，整个放大到他的人生上去，
0: 就可能就连一个不吃蔬菜，你可能都会联想到
1: 他
0: 以后身体会
2: 营养不好呀，个子长不高呀，就在同龄人里面就会啊，你以后会自卑呀。
0: 哎，对对对，
1: 因为我小时候我妈经常说，不吃菜就长不高个子，长不下婆家。
0: 哎，的确，我要这样回想，我还经常会跟孩子说，你得保护好自己这个皮肤状态，要不然你以后长痘痘啊，变丑啊什么的。然后不是喜欢吃甜的东西，就会说吃甜食会变丑，会变黑哦，
1: 皮肤会不好呀。
0: 哎，就会做一些预想哈，
1: 就会吧。我们有时候有，因为咱作为家长，就是对孩子真的是全心全意，所以你的关注点就很容易在他容易失误的地方。就他好的地方你就觉得他就应该这么好，
0: 哎，
1: 但是对他一些做不到的地方你就觉得这个做不到可怎么办，
0: 就是优点往往就变小了，
1: 一带而过，
0: 然后缺点往往就会放大。
1: 对，
0: 是吧？不足你就会放大。
1: 所以我们在这个认知重构里面大家要正确的对待，因为我们作为家长其实都经历过高考，都知道就是高考它虽然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不决定一切。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更多的是要带着祝福的心态去相信孩子。
0: 其实你要换一种想法，其实他比你更紧张，他更在意，因为他是那个亲历者。就算你在投入100%，你也是他旁边那个旁观者。
1: 是，
0: 是吧？
1: 就是我们用很通俗的话讲，满打满就是这一周多。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和念头快速的转念，把这种焦虑转化成一种对孩子的祝福。
0: 哎，
1: 就我与其担心他，我不如说我从心底里面，我一有心里着急，我马上就按住我的胸口说，我就祝福我的孩子，他肯定能正常发挥，稳定发挥，
0: 在心里有正面的想法，告诉自己一切都是好的结果。是吧？
1: 咱就是哎，把它说出来念出来，你马上那个焦虑的那个感觉就会释放一些。
0: 那除了这个方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第二个就是这个情感隔离。我觉得很多家长因为就习惯的替孩子承担压力，就他就会觉得说， 哎呦，你看孩子这段时间复习

0: 这么紧张，
1: 嗯，
0: 呀，这要是考不好，
1: 嗯，
0: 这可咋办呀，是吧？
1: 哎，
0: 然后甚至就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如果我的孩子考不好，那证明比如说我这三年的陪读时光就是非常失败的，
1: 嗯，
0: 他就会把这种转嫁给孩子说，你可要好好学啊，
1: 嗯，他会觉得你浪费了我你的时间，也浪费了我的时间，
0: 对，就是如果你考不好，那就证明我的人生也是失败的，
1: 嗯，对，往往就会转嫁，
0: 就是把这个就会绑定在一起，
2: 情感绑架，
1: 对，
0: 就是他不会绑架孩子，但是他 不放过自己。就他会
1: 首先是他自己很不舒服，
0: 对，他会心里面就一遍一遍的拿孩子的成绩去考量自己的人生价值，
1: 对，
0: 有时候说不出来，但是隐隐的总有那种感觉，
1: 所以就是你在家长这个位置，你就做家长能做的，
0: 对，就
1: 是
0: 我们把自己该做的都去做到，尽心尽力，然后完全的用爱去呵护和陪伴这个孩子，日后想起来只觉得就是在这一程当中，我真的是全情的去陪伴了他，自己没有遗憾，
1: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我觉得更多想法是因为你先预设了结果，
0: 对，
1: 是吧？然后你害怕结果不如你之前的所有努力，所以就一定全身心的努力过后呢，去欣然接受最后的结果。你既然全身心努力了，那最后结果一定是会好的，对吧？
0: 就很多时候家长的压力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嘛，就是我们现在做了父母其实非常能够理解，
1: 对，
0: 尤其是到了这个高考就这么重要的一个阶段，但是如果把这个砝码压得太重，会让自己喘不过气，反而不能很好的支持孩子。
1: 好，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比如说我就当下马上就很暴躁，就很易怒，是吧？就想发泄情绪的时候，那可能孩子就在我面前，但我又觉得很压抑，如果我不发泄出来难以控制，
0: 对，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首先是要跟孩子物理隔离，就是如果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不要非跟孩子待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把这种情绪传递出去。然后第二个就是调整自己的情绪，快速调整的情绪，一个是我刚才说，你可以说出来那句话，我现在心里面很着急，但是我愿意把这份着急化作一份祝福送给我的孩子。第二个就是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呼吸法，就是心理学里面其实我们的这个呼吸是最能快速调整我们这个情绪状态的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吸气，然后憋气，然后再吐气，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们为了就更方便大家记忆啊，总结了一下，有一个四六呼吸法，就是我们吸气4秒，然后屏气2秒，然后再用6秒钟的时间把这口气呼完。就是当你能数清楚自己的呼吸的时候，
1: 你在一个很亮的地方，你就会吸收到很多的这个正念啊。然后呢，还有就你刚刚提到这个呼吸就是很深的去吸每一口气，然后呢停顿一下，再慢慢的把它
0: 呼出来，
1: 然后去做这种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仅限于就是考生家长，就有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很难让自己控制情绪的时候哈，就需要做一些调节。
2: 是的。
3: 好，
2: 那刚刚呢我们分享了
1: 收获。
2: 对，我觉得这个呼吸其实不单单是我们焦虑的时候，就是遇到任何这个需要调节自己的时候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对吧？
1: 对，
2: 跟自己的有个沟通。
1: 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啊，小景他说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旗开得胜，勇闯985。
0: 勇闯，特别好的祝福啊。
1: 非常感谢小景哈，就是大家呢就是可以在跟我们沟通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需要，我们这个孙老师啊小苗来跟大家去解答
2: 的。
1: 就我们会在线解答啊，要给我们的高考学子们送祝福的，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互动起来哈。
2: 对，好，那稍后呢要跳播的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段啊，先暂时闭麦一阵啊，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啊，如果有需要问到的问题可以在线来进行咨询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吃在临汾，
3: 来，大家都快了，
4: 试试。
0: 喝在临汾，
5: 来，咱们共同举杯，
6: 干杯，
3: 干杯。
0: 玩在临汾，
7: 太好玩了，
8: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9: 尊重着顾客朋友。
3: 哎，你看那边，那边
9: 一米黄木车，
8: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51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家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接直播带来乐享零粉。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节目啊。那大家呢就进入我们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标题跟高考家长的考前心理有关。各位有关这个比如说焦虑啊，作为家长在考前应该做哪些准备，一些疑问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去打出来。那除此之外，对于高考学子的一份祝福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
1: 对，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心理咨询师会在线为大家进行回答。各位家长有疑问的话呢，可以这最好的一个帮助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知远心理创始人林汾市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孙小苗孙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大家可以亲切的称他为小苗啊。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你说我们今天主题就是一个字，稳是吧？然后呢，我们刚刚从第一重内容哇，第一个稳去出发，跟大家说到了可能有哪些问题不太稳的状态，那该如何去调整？那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
2: 第二个关键我们来讲，就是家长如何助力孩子的状态稳。
0: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难度了，因为哎，我们调节自己可能还可以啊，就你会觉得你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嘛，但怎么能让孩子的状态稳呢？
2: 就这个里面其实不是说孩子的情绪就是全靠他去，每个人的情绪靠自己调节，就是我们家长在帮助孩子接住他的情绪上面，我们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也有很多具体落地的小妙招，今天可以分享给大家。
1: 那全是干货，今天。
0: 对，
1: 实用干货啊。
0: 也就是说，孩子可能会有紧张的情况，
2: 对
0: 家长是可以去帮助他的。
2: 对，其实很多家长想问的是，呀，我怎么能让我的孩子就是很放松呀，一点也不紧张呀，轻松的去应考？我觉得这里先跟大家就是澄清一个误区，我们在真真正正面对大考的时候，适度的紧张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发挥的。
0: 有时候你还会反而会觉得比如说自己的孩子不够紧张，不够认真。
2: 对，
0: 有一些家长他是就两个极端，
2: 对
0: 就会觉得
2: 太松弛的孩子家长希望他拎起来，然后太过于紧绷的孩子家长又希望他怎么能像人家那个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同学一样慢悠悠的去考场。
0: 那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适度紧张？
2: 对，
0: 这应该算是一个最佳状态。
2: 对，就是我们怎么去帮助孩子，我们助力孩子去调整到这个最佳状态。首先我们今天就讲两点啊，一个是情绪被接纳，一个是环境的熟悉感。
0: 情绪被接纳也就是好的坏的都要被接纳。
2: 对，就是孩子有一些紧张，说实话咱们都经历过高考，本身这个考试又是如此之重要，有一些紧张呀焦虑呀情绪的这种波动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0: 对，我觉得我们也是那个时候过来的，我们当下就不论是这个成绩好与坏都会有紧张的情况的。
2: 对，我记得我现在都还记得，就是我去看高考考场的时候回来以后手心都是汗。就是嘴上说着说不紧张不紧张，然后一张嘴就是那种大家好我叫不紧张，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绷的状态。
0: 哎，那有没有一些就你刚刚说不要说教式的去跟孩子说你别紧张
2: 啊？对，
0: 那该怎么去沟通呢？我觉得这个沟通非常关键。
2: 对，就是你要先承认孩子有这些情绪的波动是很正常的，我能理解，
0: 要大方的在他面前承认。
2: 对，就是有点紧张或者感觉你情绪起伏有点大，这个很正常。就是是个就是到了这个时刻你有这样的感受，你有这样的情绪起伏很正常，我能够理解你。我觉得我们做到这一步就已经能够帮助到孩子了，而不是一味的说哎呀你放松没关系，考成什么样我都接受。就是你自己说这个话的时候也不是说完全就是我真的就能够理解，我真的就是哎我给你灌点这种鸡汤，反正我现学的现刷的，我就这么说吧。就是反而是你要很真诚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是你就很正常的跟他表达，我也是从这就像咱俩今天聊天一样，我们都是从这个时间过来的，我们都是这么经历过来的，到了这个时刻有一些紧张啊，心里有一些忐忑呀，非常正常，爸爸妈妈能够理解你。然后你可以给孩子分享一些你生活当中用过的好用的一些缓解啊情绪的一些方法呀，然后跟孩子聊一聊，就是非常轻松的这种方式去聊，而不是非要给他上课。
1: 对，明白，就是先认可是吧，说觉得你这样是
2: 对
1: 的，
2: 我们先承认这个情绪是要被看见
0: 这个是正常的。

0: 而不是先否定他，或者说就直接鼓励他。你要先接纳他，你先得跟他是理解的，就是你要当人家的垃圾桶，你也得是能够同步下去的，对吧？
1: 对，
0: 可能就是你跟我说一个什么，比如说家里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那我得能够跟你同步，我先能够真心的去倾听你，了解你，才能够去再来去，你可以怎么样去调整。
2: 我就回想起我上次来上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这个直播。我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搞得我坐在这儿，就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然后曹静说很正常呀，就是你第一次来，你下次来你就感觉就
3: 放松
2: 很
3: 多，
2: 你体验一下就好了，
3: 对这个环境有熟悉，是吧？
0: 对，今天第二次来，我就开播前我就问他是不是就不紧张了，
2: 对
0: 经历过一次就好多了。是我们每次跟嘉宾都是这样说，因为我们在第一次视频开播的时候我们也会紧张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摄像头架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会紧张，我们也是在慢慢的一个熟悉过程当中。
2: 对，所以你就知道当你紧张的时候，有人跟你说你别紧张别紧张，其实
0: 不太管用，
2: 不太好使。
0: 好，那这个是情绪要被接纳，是吧？那第二个呢，
2: 就是我们说环境的熟悉。因为大家想一下，我们高考的时候就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监考老师，周围都是不认识的同学，就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完全把你扔到一个很陌生的环境里面，其实你本能的就会有一份防御机制被激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首先我们要教给孩子，当你看我们提前一天去看了考场，知道大概自己的位置，但是你进入考场以后，你先跟你的桌椅板凳先熟悉一下，我就知道我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
3: 打个招呼，
2: 我大概跟这个桌子我可以摸一摸它，感受感受，我马上就会觉得我好像跟他熟悉了。然后我坐在这儿以后，我那种紧张感慌乱感就会被消除很多。
0: 也就是说人他是本能，
2: 对，
0: 是吧？他不是仅仅说我们的孩子他面对这个环境会，是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如果我今天去了一个其他，比如说学校老师说你要代替孩子来给孩子们上一个课什么的，
2: 对
0: 那我肯定也会紧张，因为那个环境不是我熟悉的，但我坐到这儿，这个是我熟悉的环境，我自然而然就会，我可以去帮助别人来缓解这个，
2: 对，就非常稳定，
0: 对，所以就是家长可以去想一些方法，刚刚提到的是吧？那还有呢，有没有一些非常细节的地方我们可以马上能做到的，
2: 就是文具，因为只要一到大考，然后我们就是给孩子从头到尾就
0: 要买那个新的，是不是
2: 新的，就是图个吉利嘛，然后又觉得这么重要的考试我们要非常重视。我是觉得我们其实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两件，比如说他用的非常顺手的笔呀，文具呀，圆规呀，这种就是他非常熟悉，有一个熟悉的东西都能够缓解他就有一个心理的锚点。
0: 这好像就是有些朋友比如说去外地出差，可能睡酒店床有点睡不着，
2: 对，
0: 带一个家里的什么枕巾或者小枕头，就这种感觉，
2: 就可以给他带一个文具界的阿贝贝吧，那种感觉。
0: 对，昨天还提到阿贝贝哈，昨天浩东还提到阿贝贝，就是说其实我们没必要就是所有的东西是吧，他其实用惯了那些东西反而给他了一定的熟悉感。
2: 有一两件就是让孩子觉得
0: 当然这个文具你还是得备全，
2: 对我们一定要细致的工作还是要做到，只不过是在这里面可以给他添一件他的阿贝贝。
0: 这个是不是属于心理暗示？
2: 对，有一点
0: 有一点就是有熟悉的东西陪我，就像有爸爸妈妈陪我一样，那个有安全感，
2: 因为高考就马上就要来临了，所以我们就捞点干货给大家讲一点落地我就能做的一些小妙招。
0: 好的，那还有吗？
2: 就是第二个就是保留熟悉的作息习惯，不要为了说马上要考试了，你现在就要开始早起早睡，
0: 甚至有家长是不是就开始列这三天的
3: 菜单儿，
0: 菜单
3: 就改一些菜单儿中午加个鸡腿儿，
2: 就是会觉得说辛苦了一年了，然后马上要考试了，你就早早睡吧，这两天也不要刷题，就是不要去改他的这个作息的习惯，孩子这个生活节律就已经非常的稳定了，我们就还按照他原来的节奏来，不要去打乱他。
0: 就不要再要求，你会觉得第二天要考试，前一天必须要怎么样，是吧？他其实自己很清楚。
2: 对，
0: 有时候我觉得反而就很刻意强调的时候，你会更紧张。
2: 对，因为你一刻意强调，孩子收到的信号就是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我没有任何就是 犯错的这种空间，我完全输不起，因为我承载了这么多，就每时每刻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它太重要了。
0: 嗯，
2: 然后最后一点想跟大家说的。

0: 也是我非常想强调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保留一个非常熟悉的沟通方式。
1: 哦，
0: 最忌讳家长性情大变，就是如果你平时你就是这种正常的沟通，
1: 大大咧咧，
0: 你不要突然变温柔。
1: 你突然就哎呀宝贝，就是孩子会受不了。
2: 孩子会觉得这是怎么了，是吧？
1: 对，
2: 然后
1: 对，
2: 然后等考完以后又变了一个脸，
1: 对，
2: 然后就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2: 是吧？
0: 而且他会觉得哇天哪，你咋了。就是我们说的正常一点，你平时怎么和孩子沟通就尽量怎么和孩子沟通。当然我们要避免比如说唠叨呀，然后给孩子一些情绪上的施压呀，就是我们平时正常怎么沟通就怎么沟通，没有必要，就是
2: 千万不要把他你把他看得太重要，孩子就会觉得他非比你看的还要重要。
0: 就我们真实一点，把那个演技收一收，就是有的家长可能是觉得孩子马上要考试了，我其实应该给一点关爱呀，
2: 对对对，
0: 不能再把他逼得太紧，就会那种很温柔，
2: 是
0: 突然性情大变，
2: 然后就觉得哎，这三天非常重要，我要
0: 对
2: 我的孩子好一点，
0: 对对
2: 对，是吧？对，对他好吃好喝，然后你想吃冰棍行，妈给买，想怎么样怎么样都满足，就这种感觉。
0: 我昨天晚上在敲这个稿子的时候，我脑子突然就浮现出一个画面，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特别强势的人，就现在60多岁依然很强势。我的孩子都快上初中，他还天天呲儿我，然后我敲稿子敲到这儿，我就想，如果我有一天打开门，我妈突然跟我说：“哎呀，宝贝，你回来了。”我觉得我的世界会崩塌。就是我已经习惯了我和他这样
2: 相处。然后他如果这样对你说，你一定会觉得有大事儿，
0: 对
2: 吧？
0: 就好怕呀，
2: 就会很想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他是。
0: 对，
2: 没办法拿出来跟我讲，他要做很多，
0: 对，
2: 要这么温柔的对我，可能是这是一个铺垫，就是这种感觉。
0: 而且孩子的心态，他会担心说你现在对我越好，考完以后我的下场越惨。
2: 不是，因为他会有一个预期嘛，他会觉得你给予了很多的期望，如果我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值，你会很失望，
0: 对，
2: 是吧？然后你的那个态度肯定马上就转变得很快
0: 啊，所以他就会很怕，心里就反而会激活孩子的这种惶恐，所以我们就真实自然一点。
2: 真实自然啊，爸爸妈妈们。
3: 对，就保持现状就可以，是吧？
0: 对，
3: 不要有太多变化。
2: 那还有就是第三个吻是什么吻呢？
0: 就是我们的后勤保障。
2: 后勤保障，
0: 这个也
2: 就是吃吃喝喝之类的。
0: 对，然后包括我们高考送考的路线呀，我们要熟悉考场，熟悉路线，然后大概规划行程时间的安排，孩子这三天的他的这个饮食啊，包括孩子参考的一些这个物料的准备物品呀，这些防暑降暑的这些东西都要给孩子提前准备好，我们还是要准备充分的去上这个考场，
2: 要有准备，但不要过度的去准备和这个反差，是吧？就是不要有反差，就是我们正常的去做这些准备。
0: 对，就是不是说给他要怎么大补呀，搞什么大餐，而是我们科学合理的给孩子准备这三天的他的一个根据他平时的饮食习惯呀，就准备他正常的这个一日三餐，然后把时间给孩子规划安排好。接送，包括谁去陪考，
2: 就是我觉得这个饮食千万不能随便改变哈。
0: 对，这个很重要。
2: 我们知道这三天是重要的时间，那对于孩子来说，身体是第一位的，对吧？
0: 对，
2: 身体是非常重要。而且你看，每每到高考的时候，它就是那个天气最热的时候。
0: 对，这两天相信大家已经能感觉到我们临汾的
2: 35度左右哈，
0: 就是人都有一点燥热的那种感觉。
2: 所以还是就是平常吃什么就吃什么，尽量减少在外用餐
0: 啊。我们有一个三不原则嘛，就是不换新食材，不盲目大补，不暴饮暴食。
2: 大家记住哈，
3: 就是保持平时的饮食，
0: 保持平时的饮食。然后在这儿我想跟大家再温馨提示一点，就是这三天当中，我们还是要尽量控制一下孩子这个就是高碳水、
2: 还有
0: 高糖
2: 的
0: 这一些饮食，因为。就是咱们山西胃都是就是吃了中午吃了面呀什么的，容易瞌睡，就是我们可以稍微在午饭的时候控制一下这个碳水呀甜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虽然天气很热，但是这个冷饮还是要注意。
2: 对，首先这个身体是最重要的如果身体在这个三天当中出现紧急情况，我们可能就没办法。
0: 对
2: 于其他来说真的都是于事无补了哈，没有办法。
0: 就是很通俗的讲，就平时吃啥这三天就吃啥。咱有这种什么 大补的呀，新鲜的东西可以等考完以后给孩子好好的满足一下，开开胃啊。
2: 考完以后人家可能就要跟同学聚餐，

0: 就可能不要爸爸妈妈了。
1: 对，因为我们那会儿考完以后就觉得我的天哪，解放了。
0: 哎，真的，我当天高考完晚上我都没有回家，
1: 我出了考场以后觉得天都是格外的蓝，
0: 就虽然考的不咋地，但是觉得就是天都蓝了。对，就是先不要管成绩，反正当下还看不到，你就会觉得哎，这几天好像还真的还挺能放纵一些，然后爸爸妈妈也不敢对你说什么。在这个成绩
2: 分还没出来之前，就是考完到出分的这段日子简直就是
0: 哇，
2: 快乐天堂。
0: 对对对，
1: 这是第三个稳。那第四个稳，
3: 第四个稳就是我们的生活节奏要稳。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就是恒定的日常是最好的心理疗愈，一切都遵从它一直的这个节奏和规律。
1: 啊，
3: 不要因为说高考来临然后我们就突然把这个状态给打破，还是要保持这个节奏，一直稳稳定定的，然后到这个考试的结束。
1: 就是可能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最基本的，就要问问这个文具需不需要购买啊，然后考试送考场前检查一下文具、准考证这些必须的用品，是吧？然后呢就是把它安全送到考场，这是家长们可以做的，而且就是在我们所掌控的范围内的。
3: 就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然后这里面就是大家不要跑两个极端，一个是不要再期待在这个阶段让孩子就是临阵磨枪、
1: 突飞猛进
3: 熬夜呀、突击呀，这样就是好像觉得就是就抓住这三天赶紧狠学，学一点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突然让孩子就是在这个阶段停止他应该有的放松。或者说哎马上就考试呀，那我们就这两天就不用学了，咱们就先放松调整状态。还是要让他保持正常，比如说他刷题的节奏，哎，他休息的节奏，他正常的这个每日的这个作息的时间，还是尽量保持在原来的节奏上。
1: 对，也就是这个就是生活节奏要稳。
3: 对对对，
1: 这个真的是家长是主导啊。有时候因为我们常常说嘛，就是我最近在回想或者是在反思在回味自己就是没有放学孩子跟自己的沟通交流，然后我就在想我的孩子在小学阶段他就知道了一个家庭中谁的情绪最重要，那就是妈
3: 妈。
1: 然后我就回想我小时候可能真的没有想过这个我应该去照顾妈妈的情绪，不会觉得妈妈的情绪会影响整个家庭。然后后来我现在成年到这个阶段，我就发现好多的事情我当下还是孩子的时候不明白，所以就会影响到一些家庭的和谐状态。因为我觉得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润滑剂的作用。
3: 对
1: 吧，是爸爸妈妈之间有矛盾或者是情绪没情绪什么没办法沟通是非常润滑剂的作用。但我当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你得保持自己的稳定。
3: 对对，
1: 是吧，
3: 就是
1: 自己稳定了，然后你的孩子能够感受到哎，就是这是一件很简单的很轻松的事情，它是我人生中的一次经历。虽然这个考试重要吗？当然重要，
3: 当然重要，
1: 当然重要。但是呢它又能够决定我的一切吗？并不是。对吧，它不能够决定我以后的人生的全部。所以就是爸爸妈妈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稳这个字非常重要啊。那总结一下吧，就从四个稳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3: 好的，就我们首先讲这个心态稳，就是我们消除我们的焦虑，不传递负面情绪，让孩子能够安心的奔赴考场。第二个我们讲的状态稳，就是我们助力孩子去营造一个稳定的状态，用共情力消解孩子的考前压力，给孩子心理赋能。然后第三点我们讲了这个后勤保障稳，就是我们无声的托底，然后稳妥细致的支持孩子，然后给孩子一份贴心。最后我们讲了节奏稳，就是我们的生活规律有序，给孩子一份安定的力量。
1: 好，这是四个稳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那我也看到了有一些我们之前在节目准备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互动的问题哈，像我们评论区可能今天的这个评论大家发送的时候有时候它不能够显示哈。我们看猪猪孙老师鹅模鹅样鹅无他为首熟耳。小苗老师好，小喵喵老师哈，大家都很热情。我们没有看到有一些针对性问题，但其实我们在节目准备前期有一些针对性问题，但我没有跟小苗去沟通啊。我们现场来提一些小问题。
3: 好的，
1: 就比如说哎，爸爸妈妈说我能做到，但是我们可能跟长辈住在一起，比如说爷爷
3: 奶
1: 奶是吧，就可能是三代人住在一起，我们可以控制自己，但是家里的老人总会不停地念叨高考。
3: 对，
1: 是不是也会给孩子造成一定压力，该怎么办？
3: 因为如果跟老人住

0: 在一起，他念叨不是考的这两天他念叨、
1: 嗯、
0: 其实孩子对这个早就免疫，我们没必要去放大这种，就是这两天我们让家里老的小的、
1: 避开
0: 猫啊狗啊的都闭嘴、就是我说的我们维持一个正常的节律，就是爷爷奶奶，比如说爷爷奶奶会非常非常关心，我们都知道这个隔辈亲的威力，
1: 对、
0: 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做一些工作去给爷爷奶奶讲一讲，就是哎，这两天咱们稍微控制控制，但是你就是完全让他们闭麦然后就是不说话，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比较反常的状态，我认为、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积极的沟通，
1: 就是可以去跟这个老人沟通一下，但是呢也不要特别就是在孩子面前
0: 对
1: 去强调说你们不要说了
0: 啊、对反而给孩子一种压力，就是我要高考了，然后家里的所有的人都要闭嘴、然后所有的人都要调成静音模式。
1: 还有一种哈、就是刚刚浩东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过、因为我们之前高考都会做一些采访、就是在一些考场门前都有很多家长嘛、
0: 对，
1: 有一些就比如说穿一些旗袍
0: 、
1: 拿着向日葵、就是很多很好寓意的家长会在那陪伴、那如果说这个家长他就是工作状态，那他需不需要请假去全天陪伴呢？
0: 我觉得这个得看孩子，
1: 就孩子需要、
0: 对，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节目开始就讲了，有一些孩子他的情感需求比较高，因为这个就是每一个孩子，父母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如果你的孩子是这种情感需求比较高，就是他比较注重这种仪式感，他觉得爸爸妈妈去他心里就会比较安心，那我们就克服一下，我觉得孩子也就这一次高考，但如果有的孩子他就是比较懒惰，或者有一些孩子他就比较社恐，你那样反而会给他增加负担，就是你穿上旗袍呀或者拿着向日葵，
1: 然后他会觉得他出来他很奇怪、被别人围观，是吗？就是
0: 对
1: 引起别人的注意哈。
0: 所以这个是要基于家长对自己孩子的了解然后去做安排。
1: 其实会、可不可以就是在考前去跟孩子做沟通，就是
0: 你可以问一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1: 妈妈在考场外等你啊、是不是需要考后给你准备点什么，是不是哈？
0: 因为
1: 把你的想法告诉
0: 他，就是咱们参加高考都已经十七八岁了、心智也非常成熟了，就这个东西是可以非常坦诚的去交流的，
1: 就是他是如果需要就可以去准备、他如果说啊不行不用、那肯定你就不要这样，
0: 对
1: 不要为了满足自己，有些家长我觉得就是很重要一点、他可能就是会为了满足自己，他觉得自己需要的就是孩子需要的，
0: 对，因为家长会觉得就是我没有的、我就拼命的想要补偿
1: 给你、什么仪式感、
0: 之类
1: 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因为咱们小的时候也没有，
1: 对，
0: 你高考的时候有人就
1: 没有，就是自己走去自己走回来。
0: 好，我是骑着叉子，自己骑过去自己骑回来，然后也并没有觉得说别的家长在陪就很羡慕呀、这样，其实反而是。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像、我们就这样自己去自己回来，我们也觉得
1: 就很正常，
0: 也 OK 的，
1: 对我们来说、可能每天上下学都是自己嘛，就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考试，哎，三天考试，每天每一场这个考试结束之后、该怎么跟孩子简短的去交流呢？就那种感觉，家长就你说的、啊，面对面的时候，你觉得你要看他的脸色，他要看你的脸色，那这个家长
0: 互相观察，
1: 对你可能不能说我完全不说话，
0: 什么也不说，就走回、
1: 吃饭、睡觉就是该走了这种感觉。那该怎样做这个简短或者这个交流能够更恰到好处呢、
0: 就是我们一科考完了、然后在这另外一科中间我们在接孩子的时候就很正常的问问他感觉怎么样、就是你可以简短的寒暄一下，不要放大说哎哪道题做了吗怎么样，就不要

0: 为刚才不是一开始
1: 想吃什么呀，是吧，
0: 东哥说我数学没有发挥好，你可以脑补一下，如果你出了考场，爸爸哪道题没做出来，数学学这么好，哪一道题没有写，哎，到底是几分的题没有写，就会
1: 哎呀，你看这下你这个离我们距离的那个学校就差了什么什么距离，是
0: 数学上强势学科都能失分，哎，我觉得咱俩真像是那个
2: 家长是吧，
0: 家长马上就要去那个学校门口代考了，
1: 对、
0: 嗯，就围住他了。
1: 好的，马上跳播整点广告，在广告过后呢，我们再让这个孙小芒孙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些总结，然后我们再聊聊一些什么高考的趣事，是吧，
0: 好的，
1: 缓解一下，好吧，嗯，
0: 好的，
1: 那稍后要跳播是整点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学院歌大部分都是那种毕业季的歌曲，
1: 很励志啊，
0: 是吧？然后大家就啊，真的就是哎，想到了您说这个，我们一说到这个高考，就感觉就要到毕业了，因为我们之后周五可能请了一个国家级金牌导游，跟他说主题就是什么，就是毕业季的旅行。哎，就是我们
1: 去哪里玩？
0: 我们回想回想吧，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是跟高考有关，就是这个心理方面，大家有问题，就是有这个咨询的内容，还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拓展一下。也跟这个小苗孙老师哈，我们去敞开聊一聊，这个高考前后是不是真的是会有一些变化？
2: 会的，会的。
0: 那你的变化点在于哪里？
2: 我可能考前就是盼着赶紧考完吧，赶紧结束这一切吧。然后教室里每天，我现在都能记得高三的时候，六月份教室特别闷热，然后就是。
0: 很着急，
2: 夹杂着那个空调也吹不散的热气。
0: 我
2: 风扇，我们那会儿是风扇，
0: 现在也好多学校也是风扇。然后你说的这个，就想象到了我跟浩东，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会三点就要上班嘛，就是那个状态。然后我们就很着急要进入直播间去直播，但是我们前面还有一个节目，我们这个时间就刷他们的直播，就说哎呀，他们可以提前下班了。为什么？我们就想着我们可以提早来上班，也可以提前下班，就这种感觉。你是不是就很盼望？
2: 对，就是
0: 当下马上就去考试，
2: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成绩就是这样了，再怎么学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了，就赶紧考完就结束吧。考完以后就是真的是，我现在都能记得，就走出考场以后，你觉得天都是蓝的，就整个就觉得自己的。
0: 那你会觉得就是高中三年是有点压抑的感觉吗？
2: 会
0: 有，是因为
2: 学习不好，
0: 是因为妈妈的强势吗？还是会是因为自己的？
2: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在学习上面，就是。
0: 就是你觉得自己努力不到，自己再不能够再往前了，
2: 也有点学不进去。那会儿就是数学成绩落下太多，然后也追不上，所以就感觉心里总是很着急，但是又使不上劲。
0: 对，所以家长们不要就是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哈，就是因为其实孩子比你压力更大。
2: 对，
0: 我觉得
2: 就是我们自己心里就很着急。
0: 对，尤其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可能哎，大家会说，你看那个好的和差的中间这一部分人。对吧，
2: 是最难受的
0: 中间这一部分人，就你会然后爸爸妈妈也会这样说，你看你不能跑到这个上游什么，然后你还不，你如果你是那个下游，我就不用管你了，我就不操这份心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是吧？爸爸妈妈会有这种想法，往往就是这个中间的部分的压力是最大的，
2: 踮踮脚就能够着，但是那个脚就是踮不起来。
0: 其实我觉得吧，高考就是我们刚刚就一直在强调说它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人生当中就是大家会说
1: 改变人生的一个
0: 相对公平的一次考试，
2: 对
0: 吧？就是对于我们后面的人生来说，他会把握一定的方向。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自己高考之后就决定了人生的最终方向，但有些人还会有很多的变化，尤其是我们现在各种科技的发展变化，然后大家会说，你看我们以前不是说这个挖掘机学校、美容美发学校，
1: 现在都是热门行业。
0: 然后现在，然后这个什么烧烤学院第一届也毕业了，对吧？你就会发现新兴的行业有很多，所以不再只是单纯的我们会说，哎，你必须得考进什么样的学校才能得到什么样什么样，
2: 对
0: 吧？
2: 还是要找到自己真真正正热爱的事情。
0: 对，我觉得就是喜欢热爱，然后你看我们工作这么多年，你会发现就是得有一个价值点的得到。
2: 对
0: 是吧？这个价值可能要么就是能够满足你的生活需求，要么能够满足你的情绪
1: 荣誉感，是吧？
2: 或者心理
0: 对，你看你就从你从事这个心理学来说，你是不是就得到了自己一些方面的满足？
2: 我其实是就是本身在学习的过程中疗愈了自己很多过往的一些创伤，然后跟自己过去很多觉得完成不了的部分和解。另外就是真的是在我从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影响了很多人。首先开始重视这个行业，大家觉得哎，心理学是有点用的。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实实际际在做工作的过程当中，是帮助到很多孩子在这个比较迷茫的阶段去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去就是度过这个比较动荡的时期。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真的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
0: 对，我觉得的确哈，就是我觉得你看其实你的心理咨询内容其实就类似于老师了。
2: 对
0: 是吧？就类似于，只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有些人说这不是就是在医院可以开设的一门，是吧？但其实我觉得它更接近于老师，就是那种导师的状态。
2: 因为老师教的是 书本上的知识，教的是英语。

0: 应试的方法技巧，我们可能教给孩子的是真真正到生活当中你处理自己情绪，处理一些你认为超纲的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你的
1: 该怎么
0: 方法，对对，是实实在在就教给他们方法去应对生活当中的考题的。
1: 好的，我们看一下小景说东哥哪天穿旗袍去采访
2: 期待
1: 哎，那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就是马上临近考试嘛，就是我们往年采访都会发现有这个穿各种服饰的家长，然后有很多美好寓意的，比如说捧花的是吧，怎么带着祝福去的，那对于这些来说从心理学角度怎么看，你觉得他们给予的是就是做这件事的人一些心理安慰呢，还是说给予了考生，
0: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家长们的一份对孩子的一份祝福吧，因为就是觉得比如说他们说这个穿旗袍意喻着这个旗开得胜，我们可能就是图个吉利，说哎我今天穿个旗袍去送考，然后就祝我的孩子旗开得胜，其实这是一份祝福的力量，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觉得这个寓意比较好，哎就像我们觉得哎我们穿红的我们就觉得喜庆，
1: 对，
0: 哎我们穿旗袍我就觉得哎今天孩子考试，我就穿的正式一点，
1: 是
0: 表达就是哎我对这次考试很重视，也表达我对孩子在孩子就是人生第一次大考之前我的一份非常正式的一份态度，然后也是想给孩子提提心劲儿，哎你看今天我专门就是办上了来给你送考
1: 哎，那我们更多说的是考前，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考后，我们刚刚也说了，你看我们考完以后就完全哇，就觉得你太开心了哈，就是那种状态，就是这没有出成绩前，你会觉得爸爸妈妈也不会对你有更多的苛责，也会
2: 没有什么要求了，
1: 也会觉得你努力了三年了，是吧？应该放松一下了。
0: 对对对。
1: 哎，那这个时间段你会不会有一些建议给家长和学生的？就是，他们需不需要就是不要那么完全的放开呢？
0: 就是其实可以适度的让孩子去比如说旅旅游呀，放松放松，因为确实就是三年的这个学习也好，这种高压就可能从我觉得都不是从高中开始，我们可能更早的在小学初中段就已经开始给孩子不断的加压，就是可能是在这个空档孩子能够歇口气，然后能让他好好的就是休息一下，放下所有和学习有关的东西，去好好的去感受生活，去旅旅游啊，去跟朋友们联系联系呀，然后因为我们成绩出来以后就面临着就是又是一次
1: 离别
0: 考验，就是这个报志愿，
1: 对，
0: 其实这个也很考验家长的，
1: 对，然后就是到后面很重要的一环，
0: 对对对，我们积蓄一点力量，
1: 对，然后考试是第一个，所以就是可以稍微的去
0: 对放松放松，
1: 觉得但是我觉得可能你需要有一定安排，就是家长和孩子得达成统一，
0: 对，
1: 就是也不能太，
0: 因为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你去多做一些职业的体验因为我们接下来面临的这个比如说选专业，好多孩子可能他对很多职业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比如说我以前认为就是你们这个播音主持可能就是对着话筒说说话，念念稿子，但我实际就是和你们接触以后我发现这个还挺考验人的，就是你的这个临场应变呀，知识的储备呀，包括你的这个互动呀，交流呀，选题呀，就是可能更深层次的就是你对新闻呀这些热点的一些理解，
1: 也就是说大家
0: 还是很深刻
1: 看到这个专业的词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从表面上
0: 对
1: 去了解它是做什么的，但其实你真的要从事这份工作你可能不太懂，或者甚至当你从事你会发现你接受不了，
0: 对，就是你想的和你实际做的是有差距的，所以因为我们选专业其实是会定以后的职业方向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能够链接到资源，让孩子多有一些这种职业的体验，他对在选专业的时候可能对很多专业的未来的前景呀，这些方向他能有更深的体验，而不是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说哎我这个差不多，
1: 但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在给孩子选专业，大部分就是因为分数可能达到了这个标准，在这个区间内，
0: 对，
1: 然后在这些学校当中你会觉得哎这个学校还是什么不错的，或者是这个城市是不错的，我记得我们以前选可能就会觉得要么选那个好的学校，
0: 对对，
1: 要么选一个好的城市，
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有这个志愿填报师这个专业出现，然后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填报志愿是非常专业系统的一套工作流程了，都已经成为就是真的是能够给孩子匹配到就是可能既能满足你的这个兴趣爱好，他 我见过有专业的机构，他是先会给

0: 孩子做一个就是这种职业技能的这种大概就是类似于测评和评估，就是比如说你擅长做什么，你的天赋有哪些，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在学校呀专业啊给你做一些推荐，就是还是很专业的。
1: 嗯，就是现在就是更多的是专业的事儿，有专业的人来
0: 做了。对，
1: 所以我们就说其实以后我们未来选择的工作方向会更多了嘛，更全面了。
0: 我感觉现在应该是更精准了，因为我们那会儿就是我记得我那会儿选专业就是因为英语学得好那就学英语专业了，就是感觉就是比较
1: 就觉得自己哎哪个擅长，然后但其实英语专业它涉及很多的内容，
0: 对
1: 吧？
0: 但是我当时看志愿表，我就说哪个专业不用学数学，我选一个就是不学数学的专业。
1: 但学英语专业也是需要学数学的吧？
0: 我们当时不学，
1: 不需要，
0: 就是冲他不学数学去的。
1: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大部分专业就是语文、数学、英语都是会有的，
0: 就高数都会涉及。我们就是完全没有数学这门课。
1: 好，那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自己高考前后哈，比如说发生哪变化，或者是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在选择专业或者是学习过程当中，甚至你记得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爸爸妈妈的一些表现状态，是吧？都可以来聊一聊。那浩东来说一说吧，你这个高考的时候，你的前后有没有一些变化？你高考完干嘛去了？
2: 高考完当时很紧张呀，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1: 艺术类考试，
2: 对这个学校的类型不一样啊，
1: 还有提前考的专业，
2: 就是、对，就是你已经能知道你能上哪个学校了，其实、就是它有一个专业类的考试嘛，对吧？然后你又达到多少分数啊，所以你有一个目标，但是如果高考没有发挥好，你会很紧张。
1: 因为你铁定的这个分数在这个学校内，如果这个文化课成绩达不到，
2: 对，你会看这个学校到底平往届多少分啊，然后
0: 录取通知书已经抓手上了，就看你能不能拿回
2: 来了。对，就有一些紧张，所以当时到出分那一刻都非常的紧张啊。
0: 其实心里还是惦记着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我考，
1: 因为他已经选定了，他必须要达到这个地。
2: 是，然后我也是属于这个惊险这个入局那种，你知道吗？因为。
1: 刚刚到跨着线就
2: 那一年是非常我们是高考这个叫什么就是电脑评卷
1: 第一年机评
2: 对电脑评卷对，然后那一年它会有一个综合分啊，比如说你这个几个老师打一个分会给你一个平均分，比如0.5对吧？就这个老师觉得这个够一分，另一个老师说这个不够这个一分，然后他俩均衡就0.5。然后0.5之后呢，他就会有一个主观题、客观题嘛，对吧？主观题可能就是正分，客观题就一个0.5。但是到总分的时候呢，他会进一。
0: 0.5会进一。
2: 对，会进一。然后我当时就差0.5，我就进一了，然后我就考上了，
0: 确实挺刺激啊。
2: 对，然后当时就非常幸运，后来觉得可能就是注定就要上那个学校，可能是这样。
1: 有时候我会觉得可能就是在你的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是会推着你前进的。
2: 是，所以当时非常紧张，就是一直在担心这件事，因为就是当时说第一门没，第二当天的第二门没发挥好，最后边会有所影响，对吧？就会，那其实也想问一下苏老师，就是如果我们高考没有发挥好，在等待出分这段阶段。就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0: 因为如果你没有发挥好，等待出分的这一段
2: 非常煎熬，
0: 对，就是那些非常煎熬，自己要放下这种，就是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们再怎么焦虑，再怎么难受，
1: 改变不了，
0: 再怎么去懊恼呀，都已经不能改变了。我们可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就是，无论我考多少分，
2: 接下来怎么办，对吧？
0: 我在这个比如说我填报志愿呀、选择专业呀上面，我怎么样，就是尽量以我的分数，我选择一个更适合我的、更好的。我们永远面向前方，
2: 就是不要担心已经发生的事情，
0: 对
2: 吧？
0: 对，
2: 这样说也对啊，积极的心理暗示
0: 对
2: 啊，寻找解决的问题
0: 已经是这样了，考都考完了，卷子都交上去了，
2: 对，
0: 我们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就是我大概估一下我这个分值，
1: 但我觉得这个阶段可能就是家长起的作用更大一些，是吗？
0: 就是
1: 如果孩子已经
0: 碎碎念了，
1: 孩子已经表达了，可能就是我家长也大概知道了一个结果，然后这个阶段如果家长的表现可能真的会影响一些。对于孩子的影响会比较大，
0: 对，就是如果就是当然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人出现这种情况，如果真的有发挥失常了，就是我们要心平气和的跟孩子坐下来复盘，就是我们接下来是去复读还是说我们尽我们的分值去选一个更好的学校，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然后给到他一份支持，而不是让他觉得就是这个考试考砸了我就完蛋了，我在这个家里面我就什么都不配了，
1: 对，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家长在人生。

0: 当中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1: 嗯，
0: 对吧？你肯定自己会有感悟，就是你说从你做了心理咨询师以来，然后你慢慢也会放下很多的，
1: 对，因为一个孩子从小长大，他要犯的错误太多了，
0: 嗯，
1: 我们现在当了父母以后，可能对孩子的这个容错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咱们小的时候就比较简单直接，就错了就打就行了。
0: 因为他我觉得这是一代和一代人的这个影响，嗯，啊，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因为他们当下那个阶段所受到的影响就是那样，
1: 嗯，
0: 他们会觉得如果你不能够通过这个改变你自己，
1: 嗯，
0: 那你可能得到的会是我这样的结果，或者比我更糟糕的结果。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就不想让，
1: 嗯嗯，
0: 爸爸妈妈总有一个就是我是为你好，
1: 嗯，
0: 是为了你以后的路更好走。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种想法，
1: 嗯，我是希望你更好。就我们其实对孩子也一样，
0: 嗯，
1: 就是我们做了父母以后就突然就跟一切都和解了，
0: 嗯，
1: 我都能理解。
0: 是，嗯，所以其实，嗯，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去聊到的就是高考家长的考前心理必修课，其实也不仅仅只限于高考，
2: 嗯，
0: 高考结束之后就面临中考，
2: 嗯，
0: 甚至在我们说的广一些，就是孩子们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考试，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吗，
1: 嗯？
0: 就是在面对这些考试的时候，家长应该放平心态去对待，
1: 嗯，
0: 这个考试这件事就是孩子的事儿。
1: 对，
0: 嗯，好与不好他都必须要承担，首先孩子直接承担这个结果，
1: 嗯，
0: 有些孩子心态很好，就是没有考好他可以承受，其实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影响，
1: 嗯，
0: 那既然是这样，那他对于未来人生任何的挫折或者困难他遇到的时候，他
3: 都
0: 能够
3: 可以从容的去应对，
0: 所以你就没有必要担心他得到不好结果之后他会怎么，
1: 嗯，
0: 他会怎么怎么样，但有些可能从就很小的一个考试开始，
1: 嗯，
0: 如果距离他的目标就差那么一点点，他的心里都会很忐忑，会不舒服，会焦虑，
1: 对对对，
0: 可能甚至会有不好的情绪，那他未来面对很多事情都会有这样，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更要
1: 对
0: 从自己的这个情绪先出发，
1: 对，就是我们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这一路过程当中，可能稳都是我们的第一心，
0: 对，所以我说你今天总结的这个稳非常好，
1: 嗯，
0: 就是不仅仅是只代表这些重要考试前的一个心理，
1: 嗯嗯嗯，
0: 家长整个对于孩子参与孩子的不能说是一生，最起码得有30年，
1: 嗯，
0: 啊，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
1: 嗯，
0: 都应该是有一个比较稳的心态啊和情绪的，
1: 嗯，
0: 就是然后有一些嗯比较好的，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一些知名学校啊，或者什么老师教授，他们也会总结说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去培养孩子，或者是规范他们的习惯什么，但是真的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去权衡，甚至完全的恒定一个孩子，你他照你这样的设定去发展就一定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1: 因为这不是有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标准的生产线，就是你这样做他就一定会那样，但是我们可以把握一些大的方向，比如说我们自己状态稳定，
0: 嗯，
1: 我们家长好好的去向内修自己，
0: 嗯，
1: 我们去不断的学习成长自己，然后去跟孩子更科学的去沟通，他这个方向是一定不会错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在人啊，做人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要给他指清方向，
1: 对对对，
0: 那他的未来的职业规划人生道路该怎么走，
1: 嗯，
0: 会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那可能都得是靠他自己啊来承担，任何的结果都得靠那个人自己承担，就像我们一样，你总有一天必须得自己离开家去承担所有的，有时候也在回想哈，我觉得有时候妈妈的情绪可能比爸的情绪没有那么稳定的原因是在于大部分的妈妈是投入家庭生活更多，
1: 对对，我们是那个执行层，就是我们去和孩子不断的每天交流呀照顾呀，所以就是我们会看到他更多，比如说他没有做到的，没有呈现完美的，
0: 嗯，
1: 我心里面就会有很多震荡，就
0: 是
1: 这样下去怎么办，
0: 就是谁是留在家里那个谁的情绪就不会那么的稳定，是吧，
1: 对对，
0: 要直面很多的事情，
1: 对对，
0: 尤其是你看像我们这种家庭，
1: 嗯，
0: 可能就是嗯，老公都我大部分时间不在身边，就是妈妈要独自承担很多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往往会在周末就是全家人都在的时候会有情绪爆发的点，
1: 嗯嗯嗯，
0: 就可能你会觉得你要安排的不仅仅只是自己的生活，
1: 对对对对，
0: 是要所有人的生活，
1: 对，一切都要在你的掌控之中
0: 那在今天即将节目结束的时间段哈，
1: 嗯，
0: 那我们也送上一些祝福吧，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给我们的高考学子中考学子们，
1: 嗯，
0: 这个夏天是属于你们的，
1: 对，
0: 当然这个夏天的热烈也好，然后，
1: 嗯，
0: 青春洋溢也好，都不只 代表这一个夏天，
1: 对，
0: 而是你未来的人生都会充满了很多的对于生活的热情，对于自己梦想的追求，我们也送出一些祝福好吗？
1: 对，我是想说

0: 就是经历了这个绽放的六月盛夏，希望每一个高中考的学子都能够前程似锦。
1: 嗯，好，非常好啊，四个字，前程似锦。嗯，浩东呢？
2: 金榜题名。
3: 旗开得胜。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让我说的话，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阶段啊，就以自己总归来说，因为我们成长的这阶段，我们也经历过很多事儿，你会发现到最后，你会觉得只要自己快乐，
3: 对，
1: 那一切都是美好的，
3: 对对，
1: 是吗？那
0: 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段子嘛，说你小的时候没有戴红领巾，走进校门，你会觉得是天大的事情，但一旦你长大以后，你再回看，你会觉得那一刻的自己真的是，就是会把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放那么大，
1: 对，
0: 但是在那个当下，就是
1: 你会觉得那个
0: 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1: 是，
0: 所以我们很难就是。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就把更多的祝福送给他们。
1: 是的哈，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啊，都能够变得更自信、更勇敢、更有自我追求啊，了解自己想要的，然后努力去追寻自己想得到的。
0: 然后也祝我们所有的家长都能稳稳的陪伴孩子，然后走得更远。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孙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跟大家去聊到的一些内容。如果说各位还有一些心理方面的内容想要去了解或者想咨询的，可以去关注孙小苗老师啊，他呢是知远心理创始人，临汾市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有一些心理方面的咨询的问题哈、有一些自己想不通的事儿啊，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孙小苗老师。好的，那今天我们的乐享临汾暂时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孙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去共同去聊一聊，我们就是聊天了哈、就是我觉得你们的心理咨询也就是以聊天为开始然后为结束的，
0: 对对，
1: 是吗？
0: 对，
1: 也希望能够把轻松愉快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一些内心不能够太放下的事情啊，去得到一些解决，可以去做倾诉做沟通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喽。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是啊，夜空中最亮的星就在下午的下班路上陪伴您已经点亮了。大家好，我是这一颗男星星，我叫李想。
1: 各位好，我是这一颗女星星，我叫卓然。
0: 我们是想你
1: 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能够准时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没错，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此时此刻呢集体涌入我们听见灵魂直播间来跟我们说一声下午好喽。
0: 没错，欢迎各位吧，赶紧来互动打卡一下。刚才我们尝试确实点赞功能是没有办法了啊，所以如果说点赞不行的话，您那您看我们，您手在干啥呢？请告诉我们，谢谢。
1: 跟我们来打字留言啊，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已经进入到直播间当中了。
0: 哎，欢迎各位一起来到我们这里好吗？
1: 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

0: 然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到单位去来蒸桑拿
1: 啊。为什么啊？
0: 咱们这个空调是怎么了呢？是灯太热呢，还是空调不凉快呢？
1: 要加大了速度是吧？
0: 是吧是吧，我们应该就是加把劲儿了 就您家开空调了吗？您家中午开呢还是前天开呢？你看为什么我不在我们办公室待？
1: 为什么呢？
0: 你今天还问我说你去人旁边办公室干嘛呢？
1: 我说怎么我来上班了，我们办公室没有人，什么情况呢？大家都不用上班了吗？
0: 因为对面办公室开的空调。
1: 是，原来如此。而且非常的凉快。
0: 而咱们办公室的那个姐姐说哎呀我觉得不至于吧，然后我就走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单位特别好啊，就是一直在选择节能减排是第一点，然后我们工资待遇各方面福利都非常的好，还是很开心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哈，今天化妆了没啊？是看到他也
0: 是有点素颜吗？
1: 那是因为我那会儿捂他嘴了。
0: 对，就是拍了一个片儿啊，就出去之后把嘴给捂没了。你的手上还有粉吗？
1: 我刚洗了一下。
0: 对，就手，我的粉全粘在了你的手上。所以你今天应该把我的化妆费用给报一下啊。
1: 是呢。好，各位在下午时段的果然是你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赶紧来到这里哈，然后互动起来了。如何互动呢？直接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就行了啊。
0: 是的没错，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互动啊，没有走进直播间正在收听广播声音的朋友加把劲儿喽。
1: 是的，
0: 通过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没错，那么今天呢已经到了礼拜三了，我们也在这个时刻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了解最新天气。

0: 今天临汾气象没发。
1: 嗯，今天但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发了。
0: 他为什么没发？
1: 他今天可能就直接先转述到临汾广播电视台了吧。啊，今天我们台里面发了，而且是刚刚啊。
0: 他真的没有发。
1: 对，
0: 我不开玩笑。
1: 是在15:49的时候，我们台里面发了关于天气情况的橙色预警。
0: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的那么天气情况来跟您说一下。6月3号呢，就是在今天下午的3:12发布了冰雹的橙色预警。预警区域包括新州市东部、太原市东部、阳泉市、晋中市、长治市北部、临汾市南部、运城市北部啊。
1: 预计呢，在未来6小时呢，预警区域呢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啊，并可能会造成雹灾。所以请有关单位呢跟人员要做好防范的准备和工作。
0: 没错，这是来自于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临汾的实时信息啊。那么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确实我们会发现有一个还有大风的蓝色预警。然后也提到了相关情况，比方说今天告诉我们是有雨的，预计可能在下午的7点我们下班的时候会有一个55%的降水，提醒各位注意一下了啊。
1: 对，亏咱今天开车来了啊。
0: 哎，对，
1: 特别开心啊。但明天呢会恢复晴朗为主的一天啊，最高气温呢还是有34摄氏度啊，比较温度高一些。
0: 对，
1: 最低气温呢是20摄氏度。那么在本周五周六呢，依旧呢有可能会迎来雨水天气啊，随之而来的呢会是新一轮的降温过程，为这个夏天去增添一丝凉意。
0: 没错没错，天气情况说完之后来关注一下路况播报。来吧，来自路况信息来跟您分享。首先理想带您上高速走一走看一看，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相关情况。首先关注目前呢，在京昆高速临汾段上行去侯马昆明方向，临汾收费站至襄汾收费站之间734公里至736公里处呢是第三车道，进行路面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了。还有来自于京昆高速麒麟段上行去临汾昆明方向的红桐互通至临汾互通之间715公里至716公里的第三车道进行按圈实施的施工养护工程，关闭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临汾绕城高速下行去临汾红桐方向的临汾绕城高速终点曲亭枢纽至临汾北收费站之间的13公里加200米至11公里处的第二车道进行安全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各位要注意喽。
1: 是吧，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虽然气温比较高，但这个路上堵的路段还真的是不少。
0: 对，
1: 我们环岛呢提醒各位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是车多拥堵的一个情况，但是缓慢通行是不影响正常通过的。
0: 对
1: 吧，南边这边的话，具体压力呢会集中在我们的福利巷和三河家园这边啊，小巷巷当中会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以及呢我们新百汇商业广场这边也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看到东边的话，我们先来盘点一下东关的大小十字啊，哟，这个时间段表现不错啊，还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放心通行。
0: 对的，
1: 来关注一下我们市中心的情况，在解放路啊，就是在广宣街洪家楼这边等待红绿灯车辆会比较多一些，财政路北街也就是科委巷这边。

0: 学校的附近车多缓行了，而这边的缓行呢也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科委巷古城东路的通行情况，由东向西车多缓行，西向东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北边情况来看到的话，建设路这个时间段还行，但是建设路跟北外环的十字路口东向西车多缓行，西向东可以正常行驶。
1: 是的，路上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也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路上的及时情况，感谢各位一起分享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等你呀。你说听到了追梦赤子心，不得不说说高考了，对吗？
0: 没错。
1: 那么提到高考的话呢，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信息哈，2026年全国高考会有多少人呢？你知道吗？
0: 1290万人
1: 哇，
0: 参加高考。
1: 对对对哈。那么提到了说，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呢，将于6月7号开考了。今年的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的试卷，这是自2014年以来呢，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提供盲文试卷点赞喽。
0: 没错，此外呢，教育部呢还将指导各地呢为1.4万余名的残障参考学生啊，提供更多的合理性的便利啊。
1: 对，
0: 这个呢也要为他们点赞了。
1: 是的。
0: 当然也要提示各位啊，虽然说啊不可能每年这个人他都高考，但是每年他都会有新的人在高考。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不管您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时段啊，在高考期间呢，我们一定要为高考让行。
1: 是的。然后呢，在刚才的时候，临汾市教育局也发布了说，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了1290万人嘛。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计啊，这个部哈、这联席会成员的单位呢，是统筹策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的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的目标任务。说实在话哈、那么今天的时候，我们临汾台的爱心助考也已经公益活动已经正式的启动了，对吧？
0: 没错。
1: 然后就是代表哈，一到这个6月份，它一定是高考季，对吗？
0: 而且呢，一定是这个考试的旺季啊。除了高考之外呢，紧随而来的就是我们的中考时间。
1: 对。
0: 而且今年的这个中考特别有意义啊。
1: 哎。
0: 中考时间呢，是跟我们的这个端午节时间完全呢是相中的、所以一举高中、就在今年。
1: 没错没错哈、祝福大家把美好的祝福和祈愿都给了所有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们，我们一起加油奔跑。说到高考你会想到什么？
0: 高考啊、高考的话应该会想到就是最后那几堂课的时候
1: 啊，
0: 享受的就是所有的高中时期当中从来没有过的松散。
1: 是的，
0: 老师也不管了，班长也不叫了。
1: 是啊，
0: 但这个时候班里面无比的安静。
1: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会想到就是说，以前我们说默认都记住了6月7号8号两天、而现在是6月7号8号9号3天的时间。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随之我们这高考的时间加长呢，然后也是呢、我们各市呢也做好了自己市区高考的一些筹划和准备工作。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的公交车也会增加运力了
1: 啊，
0: 所有的中小学呢它都会放假了，给高考的孩子们让行啊、
1: 是的。
0: 然后呢以及我们的一些爱心送考车辆、全部集结。
1: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看到一个信息哈，说直到各地呢是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正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的风气，对吧？之前一说哇，这个录取通知书哇可棒了，大礼盒打开有这个有那个，
0: 对，
1: 放伴手礼了开始、
0: 对，终于要纠正了。就是其实我其实默默不爽了很长时间、虽然我每次在分享礼盒的时候真的是由衷的去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学校的学子啊送上自己的一份祝福，
1: 是的。
0: 但是那时候心里面会有点小失落
1: 啊。
0: 然后因为就是我家人老嘲笑我说，哎，你看你那学校当时怎么没给你发礼盒呢？啊，那学校就不咋地啊，
1: 是的，
0: 那学校对你不重视
1: 啊。
0: 然后现在我终于可以平出一口气了，
1: 对，
0: 要整治了，以后大家都没有礼盒拿啊。
1: 对，然后呢，这个中青评论曾经发文也表示说，录取通知书是大学与已录取新生的第一次正式的接触嘛。
0: 是的，
1: 这堂特殊的新生第一课，肩负着传达高校培养理念与期待的营造仪式感的功能。那么，如何完成这份任务呢？平衡好时效和形式，考验着高校的绣花针功夫。所以，各位，您是否还记得那个 EMS 的那个大的信封呢？
0: 哎，
1: 是蓝色的吧？好像有蓝色的颜色，
0: 是蓝白。 相见的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像这样的重要证书的话，跟证件是一样的、
1: 啊、
0: 快递员一定要亲自交到家人或者是你的手中。
1: 是的哈。然后我在想，一定会有很多。

0: 额纸质的说明嘛，对吧？然后再比方说，一定会有那种咱们以前那会儿又会有银行卡，对吧？
1: 对，
0: 会给你银行卡。对，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吧？不知道啊，
1: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就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长这么大，唯一一件自己非常珍视的文件。你看，我从小到大啊，证件里面
0: 是的，
1: 户口本学校用一下，立马回去就给了爸爸妈妈了。啊，身份证呢也是。有，但是你不能够自己去保管身份证。
0: 对
1: 啊，然后那个证件就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就你放哪儿都觉得它不太保险，你害怕忘记。
0: 哎，
1: 从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正儿八经去报到的那一天，
0: 嗯
1: 啊，我路上的这几天，
0: 嗯。
1: 每天都会拉开盒看一下还在
0: 啊、哦，要看一下
1: 他还在
0: 是呢
1: 好他还在啊，证明我考上他还在啊、
0: 是呢，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了哈。然后呢，如果说提到了高考了，提到了录取了，你会想到什么故事呢？如果说您愿意的话，不吝啬的话呢，可以编辑整理好之后呢，在公屏上告诉我们一下，关注一下同乐说，帅哥美女搭配上班不累了哦，比心咯，
1: 比心。
0: 嗯，
1: 然后还有呢，来自于我们这高考的一些祝福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写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通过我们的声音从广播里面传出去。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啊。
1: 对啊，但是啊，就是以前一说高考，我们老师挂在嘴边的话，一句话就是
0: 什么？
1: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啊！
0: 对
1: 啊，士卒的士马拉出来溜溜了啊！
0: 鲤鱼跃龙门了哈！
1: 对，行不行就看这一回了啊！但是随之我们的这个高校在不断的增多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然后也随之呢，我们其实有未来更好的一些就业机会啊，从业机会啊，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吧。虽然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但也没有说一定就是必须得全力以赴，就必须拿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成绩啊，给自己去慢慢的放宽心。
0: 对，
1: 你就觉得我粉掉了一半是吗？把你高兴坏了。
0: 有没有看到那个虎口那个角度，这是一个角。
1: 这怎么说？我今天还专门没有用粉底液，因为我觉得下午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环境。我今天用了个素颜霜，就是像油一样抹在脸上就可以的。所以当时要拍那视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拒绝的，但我会想一下算了吧。
0: 你曾经拒绝过是吗？
1: 我没有拒绝，我心里是拒绝的。
0: 现在心里有拒绝，
1: 当
0: 时排斥了一下。
1: 我说呀，那你一会儿拍一半，这肯定脸上就花了。然后，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拒绝成功呢？
0: 为什么呢？
1: 是因为就是没想到拍了一半，我都这么忍了。然后说片子不行，明天还要补拍。当时我整个人心是拔凉拔凉的。
0: 但是你说我的建议是对的呀。
1: 是，他确实是对的。
0: 真的是乌漆麻黑的
1: 啊，要不然就太水了那个。
0: 那审不过哈。
1: 嗯，
0: 好，欢迎各位吧，来到直播当中来，有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观点和感受都可以告诉我们，好吗？
1: 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可以感受到的是一份开心跟快乐可以接触到的是一份来自于我们灌输给你的资讯啊。
0: 你在看着我是你想听歌了是吗？
1: 对，我看到你点歌的那一瞬间，我开心了
0: 那你不说话，我以为你是不是往这边想了？
1: 来吧，好听的歌曲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啊。当然说你也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啊，在我们公众平台啊，不是公众平台，在我们的这个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但能不能播，能不能排单
0: 啊，
1: 那得看我们的心情喽。
0: 是小阿峰唱了一首歌，你是我此生的光，送给大家，希望您会喜欢。
1: 好听的歌曲。
0: 3.5 1.4
1: 怎么还往回退呢？
0: 对，然后那没办法嘛。我只能选择这样的功能了，
1: 下载一下
0: 各位别着急，别着急。
1: 哎，没事，这个时间段刚好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啊，
0: 来说一下好玩的事。
1: 今天早上摔了一跤
0: 谁？
1: 哇，
0: 今天早上摔了一跤。
1: 对
0: 啊，
1: 就是在停电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误区啊？你怎么确定你的撑子是撑好了呢？我每次都是，我上回骑摩托摔也是这么摔的就是停那儿之后，我以为我撑子撑好了，那我脚肯定就不会使劲了嘛，
0: 那肯定啊。
1: 然后啪一放
0: 啊。
1: 发现他没有撑好，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大力气他就把我给压倒了我趴地上趴了5分钟我寻思总得有个人过来路过扶我一下吧我趴那5分钟没有一个人从我身边路过
0: 是
1: 没有一个人扶我然后我就忍痛自己爬了起来我刚爬起来有个人过来了
0: 你瞬间
1: 错过了别人帮助我的好机会。
0: 你瞬间说我好想再倒下呀，是吗？
1: 对，但是我腿真的是挺疼的没有受外伤然后也没有轻
0: 是，
1: 但是从今天早上疼到今天下午，
0: 辛苦你了，来吧，3、2、1，
1: 走喽。

0: 好了，各位，我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了哈，来自于小阿峰的新歌《你是我此生的光》，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
1: 是的，你到三连之后，你没有发现吗？就是不管有没有蚊虫叮咬
0: 啊，
1: 我最近就好像犯这种痒痒病。
0: 哎呀，痒痒病，
1: 就总感觉自己被蚊子给叮了。
0: 痒痒病，
1: 就幻想当中啊，总感觉自己被蚊子给叮了，然后挠半天啊，也没有痘啊，什么也没有啊，然后放起来，过一会儿然后又另外一个地方痒。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0: 我没有，
1: 尤其是在这个草跟前站着的时候
0: 啊，
1: 然后尤其是在这个单位，就是腿在这个黑暗里面待着的时候，
0: 是
1: 总感觉肯定是有蚊子。
0: 然后我每次我就不想痒这一挠，我就觉得呀有点黏糊糊的，啊，这个指甲缝里要进东西了，得擦一擦。
1: 真有画面感呀，那可真有画面感呀。
0: 啊，然后剔出来。然后你有牙线吗？
1: 哎，说实话
0: 啊，
1: 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玉米
0: 啊。
1: 不知道卡了个啥，我照镜子也没有看见，一直卡在我的这个牙缝里面，调也调不出来，
0: 然后
1: 咽也咽不下去，
0: 现在依然还有，
1: 反正就有那种异物感，但也看不到有任何的东西，
0: 但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现你其实已经没有了，但还觉得不舒服哈。好，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果果儿说晚上好，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小王好饿呀，说听说一会儿有冰雹的，电视上出现了橙色预警
1: 了。没错，我们刚才已经播过了。
0: 对，下午好您啊。然后马到成说真的假的，说有可能是真的吧哈。小景说 Hello 姐 Hello 哥，哎，您好，您好小景啊。
1: 没错，所以说今天下班的话呢，我们尽量呢就是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去来活动啊。如果一旦是碰到这个冰雹天气或者是大雨天气的话，我们还有个地方能躲一下啊，注意安全。
0: 是的，一定要注意安全，跟我们时刻来联系起来。路上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别着急走哈。如果说可能要下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会儿呢确实压力就会比较大，就给到的路上了。因为大家说，哎，你看孩子放学了，我开车出去吧，因为要接孩子的话更保险一点点。所以目前我们看一下来各个学校路段的压力比较大，提醒各位稳加

0: 啊，慢行，您别着急啊。
1: 嗯，当然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啊，因为马上就要临近中高考了啊。
0: 对，
1: 希望各位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属于你中考或者高考那些比较难忘的事情，
0: 嗯，
1: 或者是老师经常说到的一些话语，
0: 嗯，
1: 或者是送上一份中高考的祝福语，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了。
0: 对对对，然后呢，要提到中高考的话，我也会想到我自己考试那会儿的时候，你看咱们特长生的话会先去考特长嘛，
1: 对。

0: 艺考了。
1: 嗯，
0: 我参加全国的是那统一的这个三省统一的艺考。
1: 你们那会儿是统考完了之后还会有校考吗？
0: 对，有校考，说我要去考这几个学校，一定要去一下。
1: 对，报名费还是老高
0: 啊。对哈，我报一个学校给一个钱，报一个学校给一个钱。
1: 对对对。
0: 啊，不管怎么样，我考了几个，有结果吗？我感觉还不错，但一个都没出来结果啊。
1: 啊，一个都没有出来吗？
0: 我那会儿没报那么多。
1: 啊，
0: 我们有朋友，他说啊，考这考那个，他可牛了。
2: 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各位好，北京时间18:07，这里是果然是你，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我们是想你理所当然。说实话，6点多了，我都有点饿了哈。
1: 我也饿了，
0: 主要我一天没咋吃，你知道的啊。
1: 啊，我也是
0: 啊，
1: 巧了，
0: 是吗？
1: 你看 盘点一下
0: 啊，
1: 我今天早上我起码个早起嘞
0: 啊，
1: 就喝了一碗蛋汤，就是我一贯的这个习俗，你是知道的
0: 习俗啊。然后习俗了啊，
1: 对习俗。然后今天中午，然后不就那个什么嘛，然后在那个、直播
0: 吃玉米了
1: 啊，就吃了一根玉米。
0: 嗯
1: 啊，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进食呢。
0: 那我从昨天的晚上的，从昨天中午吃完以后，一直到第二天到今天中午吃了碗面，然后到现在了呢。
1: 哦，
0: 我昨天晚上我还排空了。
1: 哎，那你晚上吃吗？好好说吃吗？
0: 今天晚上吗？
1: 吃吗？
0: 是要吃的。
1: 哦，吃吧。那我们相约一下吧，相约东城怎么样？
0: 哎，那我邀请你一下呗。
1: 哎，那意思你今天晚上已经有约了？
0: 好像你不认识一样。
1: 哈哈哈。好吧，好吧，好吧啊。一会儿我们私底下的事私底下再聊啊，不能打听我们两个人去哪儿啊，这样
0: 不能
1: 告诉你们，
0: 因为
1: 秘密啊。
0: 说实话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能吃，昨天晚上我要排空排空嘛哈，因为要做个小检查，然后后来发现。我总是会刷到很多很多的链接，很多很多的团购，
1: 他会诱惑你。
0: 你还记得曾经咱们一块去吃过那个平遥青疙瘩
1: 啊？记得
0: 他们上团购超便宜，68能吃到鱼，能吃到那么多东西。
1: 哇，
0: 有很多地方都便宜搞活动。说我天哪，好可怕呀。
1: 哦，哎，平遥青
0: 疙瘩你不觉得非常可怕吗？
1: 嗯，就是现在很多这个老一点的餐饮品牌，他们也参与到这个团购的行列当中了。
0: 还记得那个姐姐吗？
1: 记得
0: 你看68能吃啥，他68能吃的东西还挺多的，
1: 3至4人餐呢，还是？
0: 你看凉菜一份儿，地锅罗非鱼一份儿，山西过油肉，葱烧豆腐，然后呢青疙瘩、南瓜豆角、番茄豆腐、雪菜的三选一，然后餐具。
1: 哦，
0: 你说能吃饱吗？你说划算吗？
1: 铁定是能吃饱的，
0: 挺划算的。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还有刷到另外一家，哇，也很神奇，然后就计划说去尝尝味道去，叫做回味香家乡菜。老板也是模仿那个牛饭店来上下菜，这个多少钱？18吃这个，18吃这个，这样的。
1: 哦，
0: 心动吗？
1: 哎，感觉不错，心动，感觉一下就来了。
0: 就在我们东城。
1: 而且我不得不说啊，就是这样的模仿拍摄，
0: 对，
1: 真的

0: 是流量挺好的，
1: 流量挺好的，
0: 嗯，超棒。我想看他其他的视频流量好不好
1: 啊？其他慢慢也起来了，
0: 哎，可以的，可以的，
1: 也起来了。你看，
0: 哎呀，
1: 是可以的。
0: 所以我们临汾是一个很洋气的城市啊，
1: 对，
0: 不光我们临汾是洋气，我们临汾的每一个小老板啊，
1: 对，
0: 都挺洋气的。
1: 牛牛饭店咱们去吃过了，各位你现在还觉得怎么样？
0: 嗯、
1: 说实在话。咱们之前看牛肉饭店的时候，它的流量可能点赞的话一条是几百哈，
0: 嗯嗯，
1: 我现在看它更牛了，上千的点赞了，开始
0: 真的，就是那个饭量很大的那个，
1: 就一个上下菜，它就现在目前60,000粉丝，它多牛！
0: 我的天哪，
1: 有一个27,有30万点赞的，22万点赞，27万点赞的，
0: 嗯，
1: 然后你看随便点几个的话，它就是挺高的。
0: 唯一不太好的就是它离我们市区还是有一点点距离啊，
1: 真有点距离。
0: 其他的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去那儿吃过啊，真的菜量、菜品真的非常的棒啊。
1: 嗯，来上下菜，
0: 嗯，
1: 干炸鸡腿儿，
0: 嗯，
1: 香辣肉丝，
0: 哇
1: 哦，小碗面，
0: 哇哦，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啊，真的是很难让一道菜做的色香味俱全。
1: 对，各位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合适的团购类的，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0: 嗯，
1: 确实发现，尤其我看完以后，我们说，哎呦，今天这餐饮好难，
0: 是吧？
1: 都在搞活动，
0: 而且我还发现啊，就中部溜的是最难存活的，你承认吧？
1: 对，
0: 要不然就是那种极贵超贵，觉得哎呀，今天是个大日子，
1: 嗯，
0: 请家里人犒劳一下，或者是请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小伙伴们吃饭呢，
1: 啊，
0: 就去那个贵的，
1: 是的，
0: 就去那个好的，
1: 嗯，
0: 要不然就是哎，突然间发现一个团购，哎，贼便宜，特别划算，
1: 哎，
0: 跟小姐妹跟家里人约上一下。便宜的吃上一口吧，
1: 对
0: 啊，这中不溜的其实是最难存活的，
1: 是的是的哈，
0: 没有亮点。
1: 所以各位哈，您在这会儿的时候，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直播了，大胆分享一下关于您认为比较好吃的东西哈。
0: 嗯，
1: 为什么提到吃的了呢？我们刚才就有关注到哈，来自于我们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说，山西文旅他们开始有行动了哈，
0: 招牌菜，
1: 为招牌菜上分了，
0: 嗯，
1: 一口劲味香遍全国。你认为咱们山西的招牌菜是什么呢？
0: 哦，我觉得山西的招牌菜好像不跟面不搅到一块儿，招牌不了，靠姥姥算吗？
1: 那，我觉得应该也算了，
0: 是吧？
1: 或者你再认为我们山西人特别钟情的一个肉菜，
0: 过油肉嘛，
1: 真棒呀，你太棒了，
0: 是吧？
1: 是的，
0: 嗯，而且就是因为我们老吃，而且有一些这个招牌菜已经让我们吃成了家常便饭，
1: 对，
0: 好像你觉得就没有那么招牌了
1: 啊，
0: 嗯。但是你要敢去这个南方城市旅游一圈，嗯，可能是我们南北方口味确实不太一样啊，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嗯，
0: 家里的饭好吃啊，那个香呀，
1: 哎，那肯定啊哈，
0: 嗯，
1: 说提到了过油肉了哈，你想想一下哈，这个闭上眼睛回味，
0: 嗯，
1: 嫩滑里脊裹着金黄的蛋液。
0: 哇，
1: 蒜苔木耳爆炒出锅气儿，一口下去，肉片滑滑的，
0: 嗯，
1: 脆配菜脆脆的，醋香回甘的。山西人说没吃过过油肉不算
0: 来过山西。
1: 你爱吃过油肉吗？你不爱吃。
0: 我不爱吃。
1: 我说实话，
0: 这还好，
1: 我吃会腻，我就能吃两三片。
0: 嗯，
1: 但我喜欢吃里边的木耳啊，
0: 啊，
1: 有的人家会放个银耳啊，
0: 嗯，
1: 对吧？
0: 好吃的。
1: 咱们山西的蒜苔放上去会很好吃。你要去河南的话，你天天吃蒜苔，你不会很喜欢蒜苔吗？对吧？
0: 对，他们那儿卖不出去啊。
1: 你爱吃蒜苔吗？
0: 不太爱吃，
1: 腌的也不爱吃，炒的都不爱吃。
0: 嗯，不太爱吃。
1: 为什么不爱吃？
0: 我总觉得那个有一股那个韭菜味儿，
1: 嗯，
0: 就是那种蒜味儿，就是反正味儿很冲，吃完之后嘴里面不太好受，吃的时候也还好吧。
1: 嗯，橙子说给我说饿了，那必须的呀。
0: 嗯，
1: 我们未来就要开始这个美食板块的。
0: 对，
1: 不把你说说饿的话，显得我们的功底不咋地了。
0: 对呀，不把你们说饿的话，那谁跟我们一块儿出去吃吃喝喝呀？
1: 对，你们等我身体好了的，我们就天天带你们出去吃吃喝喝，逍遥去啊。
0: 吃好的。
1: 对哈。那么排在第二说必须推荐我们山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菜就是
0: 黄河大鲤鱼。
1: 哇，
0: 就所有人到湖口应该都会点这道菜吧，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那个附近的那些酒店饭店里面会把这个招牌挂在门口，
1: 是的，
0: 好像你们家没有黄河大鲤鱼，
1: 嗯，
0: 这个饭店就是一个失败的饭店，
1: 是的哈。各位想象一下，
0: 嗯，
1: 那个九曲黄河奔腾而过，养出肉质紧实无土腥气的黄河鲤鱼，对吧？红烧以后呢，酱香浓郁啊，鱼皮胶质满满啊，寓意年年有余呀，啊，
0: 嗯，
1: 宴会的 C 位非他莫属的黄河大鲤鱼您吃过吗？哎呦，好吃的嘞，
0: 而且做法很多啊。
1: 对，
0: 说黄河大鲤鱼它为什么叫大鲤鱼呢？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它个儿大了之后它刺儿就变少了。
1: 是的，因为鲤鱼说实话小的话刺儿会非常多，
0: 对对
1: 对，
0: 但是香味它是不会有变化的。
1: 是的，
0: 而且你想这黄河里面就你说那话了，水流很湍急，
1: 对，
0: 它得使多大劲儿在里面游啊。
1: 对，所以想象一下这个肉出来一共非常的
0: 紧实
1: 的
0: Q 弹的肉啊。
1: 哎，对的。
0: 还有我们山西大烩菜，
1: 你爱吃烩菜吗？
0: 爱吃。
1: 你真的爱吃，
0: 因为里面有粉条和豆腐吗？
1: 啊，对对对哈，
0: 嗯，
1: 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他超爱吃烩菜，每次来咱们这儿以后说我点个外卖吃个啥呢，你们这儿是哪个烩菜，家烩菜可以哈，他把临汾咱们好几家那个那叫什么砂锅那个

0: 叫什么？
1: 铜火锅。
0: 古法砂锅。
1: 古法砂锅。
0: 他们都会有那种砂锅类的，那是
1: 烩菜，
0: 他们都吃过很多个了。
1: 味道是比较不错的啊。
0: 对。
1: 那包括我们在那个某传奇里面吃的那个杀猪菜，是不是也算是烩菜的一种？
0: 那也算。
1: 那个大锅菜，你别说做的还挺好吃的。
0: 就是够
1: 麻。可能是对。
0: 一定够麻。
1: 我在想，可能是物以稀为贵嘛，可能是咬的每碗比较少嘛，感觉还是能吃得完的。
0: 对对对哈，对，那么提到了烩菜，必须会有白菜、豆腐、丸子、烧肉、粉条类的啊。然后呢，这烩上一大锅，然后舀上一大碗、啊。如果可以的话，再给你来点那个油泼的辣椒放到边上，然后呢，就给你个白白的刚蒸的馒头，对吧？圆馒头，
1: 虚虚的、软软的。
0: 对，我吸一口放嘴里，另外一口我塞到了碗底下，我蘸点汤。
1: 不一样啊，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小时候不喜欢吃烩菜
0: 啊。
1: 我小时候不喜欢吃烩菜，是因为觉得这个烩菜里面总有那么多自己不太爱吃的菜。
0: 对，
1: 长大之后发现我的这个食谱慢慢的就扩张开来了，
0: 喜欢上了。
1: 然后还有呢，我们这个定香蒸肉啊，
0: 对。就蒸肉系列的话，大家估计可以知道啊，这是忻州的一个特色哈。说精选的精瘦的猪肉，配上淀粉啊、调料呀，久蒸而成的，口感也非常的筋道，然后蘸点小醋碟啊，也吃也挺好吃的，对吧？这个蒸肉的话，就可以想到我们很多很多的蒸肉，比方说咱们也吃那种粉蒸肉类的、扣碗类的都可以，都算的哈。
1: 所以说来我们山西啊，看的是古建区的是传承啊，以上四道菜呢，那只是我们的九牛一毛。
0: 对，
1: 那这山西的特色美食那可多的去了，就光面食每天吃一道，最起码让你在这儿住一个月不重样。
0: 对对对哈，所以邀请所有的朋友们有时间可以来我们山西。如果说今年时间方便的话呢，可以把孩子们的暑期旅行安排在山西临汾啊。
1: 是的，走一走，看一看，留一留啊。所以说我们评论区呢，也可以由各位来说出你最喜欢吃的山西美食是什么呢？一定是带有我们地域特色的啊。
0: 对对对，
1: 别的地方做不出来的或者不正宗的。打在评论区，你最喜欢的山西美食是什么？看我们有没有我俩没吃过、没见过的。
0: 对对对哈，这个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期待了哈。欢迎各位没有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已经关注的话直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如果您正在听广播的话，可以通过抖音上搜索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进直播间就成了。
1: 是的，不知道为啥
0: 啊，
1: 突然今天好像不能点赞之后、我的手都无所适从。
0: 是吧，没事干了，
1: 点不了赞了。然后大家的这个就是互动欲望好像今天也不是特别的高。
0: 对，
1: 是因为点不了赞所以不想碰手机屏幕吗？
0: 有可能吗？
1: 就以前一碰手机屏幕就有这个小表情就冒出来了。现在一碰没有了。
0: 对，就不知道
1: 怎么了。那点赞你开了吗哥？
0: 我专门开了，我开了好几遍，我也开了好几遍，确定了一下。
1: 我的天哪！以后我们直播间是一个无点赞直播间，果然是你无点赞。
0: 对。
1: 来吧，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消息跟内容啊，也希望您可以尽快的把你喜欢的山西美食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0: 是的，那么说到了吃喝玩乐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旅游的事儿吧。说为了提升游客的这个浏览体验呢，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说晋陕两岸的壶口瀑布景区文旅他们联动了，推出了双向通票的政策，并在6月1号起就正式实施了。什么意思呢？
1: 双向通票政策就明确了，景区门票的定价呢是每人80元，游客可任选山西或陕西一侧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购票啊。
0: 对，
1: 凭票可两日内在壶口瀑布两侧景区跨区游览。
0: 说的大幅拓宽了游览的范围了，提升游玩的自由度了。景区往返的摆渡车票价统一为每人16块钱，游客可以通过景区官方的微信号啊、线下的售票窗口等平台进行实名的购票和检票的啊。
1: 当然要注意了，这个门票以及购票的二维码纸质票呢是仅限本人使用的，
0: 对，
1: 游客需要妥善的保管凭证。此次联动举措呢也将打破地域壁垒，助力游客可以全方位沉浸式感受黄河风光。
0: 所以未来的时候要记住了哈，从哪儿进都行了，他们已经发生了联动了，这是一个好消息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两边看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景象。
0: 对，
1: 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体验一下。
0: 没错没错哈。好，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临汾气象刚刚发布了及时信息，跟您来介绍一下。他们的总结说，昨天我是天气晴朗，今天上午呢是晴朗持续。
1: 干嘛你高兴坏了？
0: 午后部分地区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截止今天下午4点，市区的最高温度出现在34.3度了啊。
1: 对，知道为什么李想这么高兴吗？大家都说我这个人心眼子不好，这个人就心眼子糙啊。就他没有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我，然后我这边要同步，没有同步过来。哇哦！然后他念的时候，然后发现我找不到稿他就很开心。
0: 没有没有没有，刚才突然就呛了一下，呛了一下。 说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我发你了啊、
1: 哦！我知道你发我了。
0: 未来三天对的多呢是对流天气哈。
1: 嗯。
0: 五号的夜间到六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出现，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进入六月，强对流天气频发了，提醒公众最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信息啊。
1: 是的，然后来关注一下我们每一天的一个短时预报啊。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晴转多云的，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是的，是的
1: 啊。嗯，然后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局地呢还是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的强对流天气。
0: 是的
1: 啊，那到后天的话，情况是一样的。
0: 对对对，这两天气都不是很好了。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个生活指数提醒各位哈，感冒指数提到说，未来的24小时当中呢，是我市感冒指数二级，感冒发病率比较高，
1: 而且还是不适合晨练啊。
0: 对对对，
1: 出门的时候呢，着短袖上衣、短裤或者是薄 T 恤都可以。
0: 是的，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了。那么各位有没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找到之后为您排单播放。
1: 是吧，来吧，此时此刻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的，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尽快来到直播间啊，把你好听的歌曲写在我们的公屏上啊。当然如果排单人太多的话，那就得看心情了。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好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那么接下来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
2: 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
3: 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来吧，伴随着孤独的音乐，孤独的歌声，欢迎到节目当中啊。
1: 对，这首歌你熟吗？我们以前的时候，我特别熟这个 Lonely 是什么时候啊？我在大学进了一个模特社团，然后走路，
0: 要不真的。我们是跳舞，
1: 一圈一圈走
0: 啊。我们是跳舞，跳那个就是伦巴的时候
1: 啊。
0: Lonely 啊，对，它是火了一段时间的啊。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40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李翔，
0: 我是卓然。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赶紧来到这里好吗各位。
0: 哎，是的，我们在这时刻等待各位的参与啊，积极互动起来。来吧，这个时间呢要集中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自于这个夏天啊，车里面有哪些物件它是不能放的。我跟你说我现在有强迫症了
1: 啊，
0: 因为现在就是新闻不是特别发达吗
1: 对，
0: 强迫症到底是来自哪里呢？我要跟你好好讲一讲啊。就我如果有男士坐过我的车，尤其是晚间我们一块儿，比如出去这个喝八加一之后，有男士坐过我的车啊，
1: 对，
0: 我会上车检查一下，
1: 要检查，
0: 这个火掉我车里了吗？
1: 啊，
0: 害怕。
1: 怕炸，
0: 就是莫名的害怕。然后你不是坐过我车吗？我有一段时间，我会把所有的这个没有喝完的瓶扔在这个副驾的脚下面。
1: 对对对，
0: 记得吧？
1: 啊，对，
0: 因为我害怕反光
1: 啊，
0: 万一它折射一下把我车点了怎么办呢？检查饮料瓶而且我车里面从来不会放香水瓶，从来不会放防晒喷雾。
1: 是的，
0: 这种东西，我总会带走的，
1: 哎，
0: 不会把它放到我车里面。
1: 对，为什么咱们要聊这个事儿呢？说前不久哈，江苏无锡男子将罐装的发泡剂遗落在了车里了。
0: 对，
1: 车辆呢经过太阳暴晒以后呢，温度急剧升高了，发泡剂呢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车厢啊。
0: 这不就等吗？等被发现的时候呢，这泡沫呢就已经结块了。那个这个东西你用过吗？发泡剂
1: 我知道，就比方说
0: 就是那个装的时候，如果装房的时候它如果有个缝隙的话，
1: 对吧，
0: 挤在里面，
1: 哇，挤，然后把那个砖一摁，哇，就膨胀起来了
0: 啊。对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然后就那个东西啊，就它变硬的其实还挺快的啊，所以说等它发现的时候呢，这个泡沫呢就早已经硬化了，车内的按键都被牢牢的封印住了，清理难度非常的大。
1: 对，
0: 所幸这男子啊比较幸运的是事发的时候他不在车里，所以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
1: 是，近期呢我们都感觉到气温升高了，那么消防也提醒说阳光直射的密闭的车厢内的温度呢有可能会飙升到60到70度了，需警惕高温炙烤下的车内物品化身危险品的情况。所以哪些物品是危险品，各位思考一下啊。
0: 刚刚我提到了很多啊，罐装的喷雾，
1: 对，
0: 防晒喷雾啊，
1: 是的，
0: 然后像这个什么蓬松剂呀、啊我们的发胶啊，这些都不行啊。
1: 对，
0: 打火机、
1: 哎、
0: 这个是最危险的，蹦就炸了。
1: 充电宝
0: 充电宝也不行啊。
1: 对，很可怕的。液态的香水啊，矿泉水瓶、水晶球啊，眼镜类的，是吧？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真的会有可能就引起比方说反射呀、折射啊之类的，就容易爆炸了、
0: 哎，是挺危险的啊。当然呢我们这车辆当中呢也要进行这个扑救啊，如果着火之后的话是最好是能有一个这个小小的灭火器。
1: 哎，所以要提醒各位，切勿在车内放置充电宝、打火机、罐装喷雾等物品，谨防车厢变成了烤箱，朋友。
0: 哎，真的，这个车里面温度特别的高啊。
1: 对，
0: 有个事儿，昨天我没跟你讲啊。
1: 啊，还有个事儿。
0: 我昨天早上不是跟咱们一个共同朋友，昨天早上不是出去了嘛，去谈一些事情
1: 啊。
0: 然后回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共同朋友呢，他其实想载我一程。哎，怪不好意思的。哎呀，我送你一下吧，你又没有开车，我载你一程吧。然后呢，本来我还挺欣然，像我这个人脸皮比较厚。我管你去哪儿呢，你该送我，你得送我。
1: 对。
0: 但后来我没有让他送我。
1: 哎。
0: 因为那个车在太阳底下烤的实在太热了。
1: 啊。
0: 我一上车，我出了一身汗。
1: 是的。
0: 我说姐，你不用送我，打个车回。
1: 是，尤其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季节里边短距离的话真的是不值得就开下车了。真的就会受不了那一瞬间啊。
0: 对，没错啊。所以呢要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这个车里面的温度呢在我们停车的时候，尤其是啊在我们这个停完车之后，在太阳地底下
1: 啊，
0: 它会晒的温度异常非常特别的高。
1: 哎，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0: 比较危险啊，人也不能在里面多待啊。
1: 是的。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吧，来聊聊关于甜蜜的事情哈。说我当你是宝贝，你当我是 ATM 机啊。这个话也许是对于那些很多说谈恋爱期间的时候情侣之间会这么吵，是吧？
0: 对对对。而且除了情侣之间会这么吵之外呢，就还有什么，就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也是一个段子吧。大概就是说你的好朋友给你表白的时候，就是特别关系好的朋友，
1: 对，
0: 他给你表白，其实你是会很尴尬，因为你害怕失去朋友。
1: 对
0: 啊，有句话是我把你当兄弟，你居然惦记我当你女朋友。

0: 有
1: 啊，
0: 对，就两个人他互相是不太一样，他不对等，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他就会有这个网络热梗了啊。
1: 是的，
0: 怎么回事呢？陌生美女主动加好友搭讪聊天制造暧昧，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哦，
1: 是的，
0: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爱情要来了啊。
1: 对，可事实呢却让你终生难忘了，他是你眼中的白月光吗？
0: 嗯，
1: 你却是他砧板这个砧板上的这个一块肉啊。
0: 哎，这事儿呢发生在我们云南省的昆明市啊，这边呢有一个派出所接到了张先生报警，表示说被其网上认识的女朋友吴某骗取了40000余元钱，怎么回事呢？
1: 嗯，
0: 一年前张先生呢是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网友吴某，两个人互加微信之后呢，嗯，迅速就确定了异地恋的恋爱关系。然而让张先生没想到的是啊，这段看似甜蜜的感情其实它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1: 对，说这个关系确认不久呢，这吴某便知道了这个编造，说父亲生病了，嗯，自己出车祸需要治疗了，想开店创业呀，等虚假理由呢，不断的向张先生索要钱款。每当张先生提出见面的时候呢，吴某均以各种理由就推脱了。据张先生回应说，两人恋爱一年多了，实际只见过那么一次面，啊，还见过一次面的。
0: 还见过的啊，
1: 哎呦，
0: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当中啊，张先生呢是先后被索要了钱款40000余元，随后呢，吴某就失联了。
1: 嗯，
0: 张先生就发现自己可能是被骗了，急忙报警求助。接警之后啊，民警呢迅速开展了工作啊，经过缜密的研判，精准的布控，成功将犯罪嫌疑人吴某抓获归案了。经过调查，吴某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拟的这个事实骗取了张先生40000余元钱款，用于个人挥霍。
1: 说目前呢是吴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呢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了。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哈，第266条说，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是这个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是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并且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啊。
0: 没错，同时呢警方也温馨提示大家了，一呢是网络聊天交友的时候呢，对于有意向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对象，一定要认真核实对方的身份，不要被诈骗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二是网络那头那个他开始涉及金钱来往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相信那些不切实际的赚钱承诺，要更不要啊随意给对方转账汇款，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啊财产安全。
1: 对，而且还提到说在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要有留痕的意识，保存好交往过程当相关的记录，如聊天信息呀、转账记录等等，在发现被骗以后呢，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尽快抓获诈骗分子，挽回经济损失。各位啊，
0: 哎，所以说现在这个诈骗呢真的是层出不穷啊，有各种各样的套路啊。我们一旦听到这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有关于这个亲人借钱或者受伤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1: 嗯，
0: 哎，那你就要仔细好好的去甄别一下了。
1: 是的，是的，这不开玩笑，嗯，各位啊。
0: 下面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好听歌曲、好听声音啊，如果你有喜欢听的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留言了，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1: 是的，马上跟大家安排好听的歌曲送给您，这首等你下课怎么样呢？
0: 等你下班喽，
1: 来3、2、1走。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8:58呢，节目呢又一次要来到尾声了。
1: 嗯，拜拜。
0: 哈哈，你再多说两句，我们好好跟大家说声再见，好不好？
1: 是的，非常开心，我们在今天下午一个半小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识、相知、相恋。
0: 拜拜。哎，好，说好今天的我们的直播时光呢，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正式的说再见了啊！提醒各位呢，在周一到周五呢，每天啊前前后后六档节目呢会守候在各位的身边。当然呢，后续呢我们也会有最新的调整啊，带大家去走出直播间，感受外面的开心跟快乐。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锁定关注到我们的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当中，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1: 是的，记住明天的下午5:30，我们继续在这里陪伴各位啊，
0: 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

0: 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何时资质在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即使在职场也是如此。面对在工作里疏漏和犯错的员工，作为领导者应该怎么处理呢？是恩威并施，还是严惩不贷？错误有大有小，惩罚的手段也不一而足，怎么才能把握好这里头的分寸？就是要以不变应万变为核心。听完今天的职场魔方，你或许会觉得对下属的错误，重要的不是处罚，而是对话和建议。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明白，犯错误的员工处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其实不一定，一味处罚可能会给下属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打击下属的自信心，容易造成他们的不满，引发严重的抱怨、磨洋工，甚至是背地里捣乱破坏。可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不仅仅是这样。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教练约翰·伍登，在和著名作家、演讲家史蒂夫·贾米尔森合作的《冠军团队二》当中，讲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参加工作之初，我制定了很多规则，但很少给别人提建议。规则和惩罚措施都一条条的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要是有球员违反了我制定的规则，惩罚就会自动生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处罚往往很严重。我很严厉，当时有条禁烟的规定，发现任何人抽烟马上开除，不留任何情面。在南本德高中，有一位一流球员因为吸烟被我立即开除，情况就是如此。我觉得自己的做法天经地义，这是一种说到做到的领导方式。当然我当时也忽略了量刑减罪的情况，就因为我的鲁莽行径，那个孩子失去了获得运动员奖学金的机会，后来由于无法承担高额的学费而退学了。仅仅因为吸烟而剥夺一个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时候我还太年轻，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约翰·伍登说，如今我已经废止了一些规则和惩罚措施，取而代之的是强有力的建议和不确定的惩罚，这反而让我有了更大的决定权，在有人犯错误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出更富有成效的回应。约翰·伍登的话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对下属的错误，重要的不是处罚，而是建议，是对话。毕竟我们希望的不是让对方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杜绝以后再犯吗？这也让我想起了在一个企业当中遇到的情况。这个企业的员工对管理层的考核非常反感，抱怨不断，甚至常常会来和基层检查的专业人员发生冲突，就是因为他们是为了考核而考核，而不是指导基层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处罚下属的时候，辅之以说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人以为处罚本身就是教育， 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像方太集团就把员工的错误分为了 ABC 三类， A 类是最严重的，处罚是开除， B 类是中等错误，处罚轻一些， C 类是最轻的，是类似于上班迟到早退、不挂胸牌这样的小错误。现在他们对 C 类错误通通取消了罚款，改革以后要是员工犯了 C 类错误，主管就会找他谈一次话。对他们辅之以日常的监督教育，员工再犯 C 类错误的数量反而比罚款的时候少多了。从2008年开始，方太每年出现的 C 类错误降了一半，用说服代替镇压，看来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对像吸烟这类的 B 类错误，对工厂安全造成很大的隐患，而且是员工主观可以控制的，就要摆出绝不姑息的态度，罚款也是比较狠的，到第二次就属于明知故犯，就要上升到 A 类错误了。所以温和引导和纪律严明是可以兼得的，关键在于分清楚问题的性质。总之，不要忽视处罚，但是也不要忽视教育和引导。激励不等于奖励，也不等于胡萝卜加大棒，真正的激励是奖励加惩罚加教育。所以如果你只会使用惩罚手段，你仅仅是在管理你的下属，要想领导你的下属，让下属能够自动自发的工作，还要进行一些引导和教育。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回来，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父母行为不当造成的童年创伤是让很多人深受困扰的问题，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雨飞为你挑选了一心理专栏作家梁娟的文章，当你无法原谅父母时，那就不要原谅。前段时间，北大留学生拉黑父母六年、12年春节不归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我想，一个孩子得有多恨自己的父母，才会用这么绝情的方式与父母决裂。王猛当年是高考状元，考上北大之后，靠自己的努力去了美国留学，从生物学转到心理学，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救赎之路，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太难了。在他15000字的长信里，我们看到了他对父母的控诉，肆意控制，狂躁而闭塞，歇斯底里，忽视，冷酷，自私。在一所教育质量低下的学校，他遭受校园欺凌和周围人上课来聊天打闹的干扰，多次提出想换学校，却一直遭到父母自私的反对。他好多次试着写信跟爸爸妈妈沟通，得到的却只有父母冰冷的回复，回信的结尾竟然是祝你正常。父母总爱说我都是为你好，这句话让人无从反驳，可是这实际是以爱为名的忽视和控制。我想这句话也许是好多孩子的噩梦，因为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你要乖乖听话。我省吃俭用给你买了电子琴，你怎么不好好弹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都是为你好。别人打你不要还手，同学之间要好好相处，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穿那么少？快把这件毛衣穿上，我都是为你好。但凡不听话，可能就有麻烦了。王猛的父母对他指责、打骂、歇斯底里，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也是一些家长对孩子反抗的本能反应。在潜意识里，他们怎么能允许孩子脱离自己的控制呢？但是，怀着好意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感觉、情绪、意愿。为了让自己有安全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忽略了孩子们的情绪和需求。他们把孩子死死地攥在手里，却从来没有去问过孩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更没有想过情感忽视和控制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伤害。在咨询室，我遇到太多的来访者，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让他们形成了很多消极的自我信念，比如认为我不好的自卑情绪就是我处理的最多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小时候遭遇太多批评的孩子，长大之后也会习惯性的重复父母攻击自己的方法，再次来攻击自己。一旦犯错，活的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太笨了，没用，习惯性的忽视事物的积极面。听见夸奖，他们也却只是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我不好的念头也在父母和他们自己的双重攻击里不停地加强，所以他们常常

感到悲伤、沮丧、焦虑、内疚、羞愧、愤怒这样的情绪。另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是这个人群常常有的态度。从小被父母控制和忽视，凡事都是父母说了算，在父母的态度中，自己的感受一点也不重要，甚至是不对的。在严厉专制的父母那里，他们自身的情绪一次次的被压制，逐渐的就会对自己的情绪变得不敏感。日积月累，他们没有办法感受到活生生的生活，不能体会到真实的自己，甚至最后也不能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原生家庭的创伤还容易影响孩子日后的亲密关系，因为在他们生命的最初，在和自己最亲的爸爸妈妈的关系里都觉得不安全，那么在日后的亲密关系中也会充斥着不安全感。他们会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维持一段好的关系，他们会赶走或者先抛弃喜欢他们的人，只是为了避免让自己受伤。他们会怀疑爱人是否出轨、不忠，会老是想要查看对方的手机、邮箱，就像当初父母控制自己一样，想要控制对方。他们会情绪不稳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通过伤害伴侣来考验伴侣是否会离开自己，是否会依然爱自己。因为在他们心里，不相信真的有人会爱自己，因为在他们心里，安全的爱似乎从不存在。有来访者问我，我依然无法原谅我的父母，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当我们不能原谅时，就不原谅。谁说一定要原谅你的父母呢？当然，这完全不是说打算忘恩负义，忘记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暂时不原谅父母，其实是因为对父母表达愤怒，是自我觉醒的开始，是自我修复的必经之路。如果在原生家庭中受了伤，并且这种伤害还在发生，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不就是让这种伤害不再继续吗？搬离原生家庭，跟父母暂时隔离，我觉得王猛做了一个有利于自身健康的事情。自我修复要经过三个阶段：愤怒、哀悼和和解。不原谅父母是进入第一步，愤怒。我们生来就是依恋父母的，内心对父母全然敞开，但是有些父母会辜负这种状态。遇到辜负，一个人必然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只是有些人压抑，有些人回避了这种愤怒，但未经重视和处理的愤怒可能会越积越多，直到将人推向抑郁的深渊。所以说，处理愤怒是自我救赎之路的开始。等这些负面情绪都处理得差不多了，在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哀悼。我们会为我们逝去的童年、青春而哀悼，为我们曾经遭受的不公和委屈而哀悼，为我们无法再来一遍的人生而哀悼。等我们真的接受了现实，真心觉得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才真正接纳了自己的过去，接纳了自己，这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和解。最后这个阶段，当我们从负面情绪里走出来，可能会看到的事情是另外一些方面，我们才会发现原来父母也有不堪的童年，原来父母并不是不爱我们，而是不知道如何去爱我们。就像《请回答1988》的台词里说的，如果我做得不好，对不起，爸爸也不是生来就是爸爸，爸爸也是在学着做父母。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原谅父母，真正从内心与他们达成和解。但是这个阶段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道。你不用着急，如果这一刻真的来了，你的内心会告诉你。而在伤痛还没有止血的现阶段，如果
我们还无法原谅自己的父母，那么就暂时不要。

要原谅，至少现在谁也不能强迫我们去做什么了。我们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我们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步调一步步慢慢走。这就是今天的丽人榜样的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

0: 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1: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2: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逛菜市场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当周末一到，很多朋友呢将会选择去逛菜市场，而菜场的老板呢更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绝不辜负食客们的期待。蚕豆老板帮你洗干净扒好壳，春笋老板呢不仅帮你去壳还洗干净，要炒菜还是烹饪汤啊，你只需要说一声，这笋的头尾都帮你分开处理。遇上老板不忙，直接手把手的帮你配个菜，教你怎么做都是常有的事儿。哎，这些呀是在南方人心里，可是最扎心的是什么？北方人他不这样，到了北方那肯定就不同了。尽管菜市场的南北差异被讨论了很多年，但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南方菜场却十几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自己悠然自得的节奏。那么南方菜市场有多贴心呢？如果说现实中真的存在一个桃花源，那应该就是南方的菜市场。在这里呢，老板们是热情对待每一位客人，并提供最大限度的细致服务。不同于北方买的白菜是按车买，在南方菜市场当中啊，你想买多少量你说了算。葱买一根，香菜哎一揪揪，蒜一头，青椒一只，鸡蛋一颗，没问题。南瓜和冬瓜买一整个太多了，只想买一段也没问题。大葱小葱青蒜香菜这些佐料食材，你跟老板说一句，哎，老板你送我一点呗，哎，拿去拿去没问题，随便送无所谓。除了数量上的多少啊，这南方菜市场更是给顾客提供了食材部分的精致选择。买大鱼的时候，你如果想要鱼头、鱼腩还是鱼尾，哎，这个时候你跟老板说就行了，随便你选。那和北方卖整扇排骨不同，南方老板呢可以为你指展特定的位置，那么一根儿，哎，不用担心切剩下的部分怎么卖掉，老板呢有的是办法啊，他会跟你说，哎呀不用担心啦，哎，我总会把你卖出去的啦。那么每一个初次来南方菜市场的北方人可能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

0: 什么呢？
1: 眼前所有的蔬菜水果都被加工处理成了可以直接入口的程度。那不少南方的网友呢，也是出面解释了这种现象啊，说这个菜市场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从来不闲着，这双手啊不是在剥皮儿，就是在剥豆。但不是所有贴心都能用勤劳概括，南方菜市场的精致呢，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针对蔬菜和水果的去壳、剥皮、取粒、切丝服务，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那不少人买完肉海鲜之后，都会被老板问一句：“哎，你晚上打算吃什么呀？”哎，这真不是闲聊啊，因为你想吃啥呢，老板已经帮你去思考了，他会给你建议的。比如啊，这个包海鲜粥啊，帮你把这个虾线给你挑了。你别说挑虾线了哈，这个胡萝卜都能给你雕成孔雀啊。还有爆炒黄鳝，这不仅能够帮你去骨，还顺手给你改花刀。还有这红烧鱼，常吃是不是？可以帮你切大块。水煮鱼切薄片，而如果不忙，还顺手用这个料酒把鱼给你腌起来。鱼头鱼骨单独分装，你回家之后啊，你洗一下直接放锅里就起活了。如果呢你以为这是南方菜市场的服务天花板，那你就低估了南方老板了。你不知道吃啥，老板替你想啊，美食家懂吃啊，但是未必会做啊。这个菜场老板呢，可是又会吃又会做呀。那么面对北方朋友的一些震撼呢，南方小伙伴们只会微微一笑。
2: 这叫什么常规操作呀。
1: 这些常规操作让南方的小伙伴们是深刻体会到了霸总式的宠爱。鲁智深来这儿买肉都吵不起架。没有人知道菜场老板们身上有多少本领，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自己动手让你丰衣足食，认真对待食物，让买菜的食客呢不敢怠慢每一顿饭。某种程度上讲呢，是南方独特的水土气候赋予了人们这种物尽其用、细致入微的品质。那么北方气候比较干燥，食物呢不易腐败，可以被人们大量的囤在家里随时享用啊。这个我是北方人啊，我小的时候呢就见父母啊买这个土豆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买，白菜也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来到这儿之后，从来没见过一麻袋，那都是人家这个菜场老板批发用的。但是南方啊更加的温暖湿润，新鲜的绿叶植物呢是一茬一茬的长起来，这个赏味期限呢也比较短暂。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久而久之啊，南方人养成了吃鲜的美食追求。惊蛰一过，嫩得掐出水来的这个春笋只能吃20多天，什么马兰头、蚕豆、香椿呢，通通都是春天最珍贵的味道。一旦到了谷雨，再想吃到这样的嫩芽呢，你只能等到第二年了。那么在常年购物和烹饪当中，南方的食客呢也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通过敲击食物食材的声音来判定它的一些新鲜程度。你比如说敲击西瓜，来听声音啊，熟没熟啊，当当啊，熟了，嗯啊，观察鱼的眼睛跟鱼鳃，看一下啊，这条鱼应该是3个月前被抓到的，不对，2个月28天。尤其到了老广眼里，新鲜甚至是以按分秒来计算，摊主呢根本马虎不得，让南方市场的商家是不仅要有勤劳的双手，还要有这个热心的服务精神，更要有人脉网络。谁能掌握当天码头渔获的第一手信息，拿到新鲜的供应，谁就是南方菜市场海鲜区的王者了。如今啊，这南方菜市场体现出来的周到服务都是日复一日历练出来的本领。人们不仅呢与食物建立了联系，食客和摊主之间呢也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信赖的关系。如同蔡澜所说，买菜是一种艺术，好厨子不规定今晚要炒什么，看当天有什么新鲜或者新奇的材料就弄什么菜。那么一个好摊主的使命呢，就是用可靠的服务成就食客一整天最大的幸福。南方人爱吃，对吃讲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北方的菜市场呢，可能就是冰箱的中转站。那菜市场对南方人的意义更有人情味一点。在如今电商平台遍地开花的时代，菜市场呢依然是屹立不倒，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取材广泛，注重发挥食材本味的广府菜，因时制宜，选料严谨又制作精细的江浙菜，都将这片水土上丰富的物产发挥到了极致。

食，就像北方人的面食总能超越南方人最狂野的想象。南方菜市场里的种类之多，也远远超出了北方人的认知。光是南方人口中的绿叶菜就足足二三十个不同品种。啊，你站到这个菜市场的这个摊前，什么草头啊、豆苗啊、矮脚菜啊、太湖菜、西洋菜、观音菜、鱼腥草、艾叶，还有蒲公英、绵阴沉，谁是谁除了摊主大概只有真正的老饕餮能认得出来之外，其他的可能也就只能看出来，哦，它是绿色的。甚至有人还贴心地做了这个菜场的生存指南，列举了100多种菜场物种的图鉴。举个例子，那吃花啊，这个南方人食谱当中非常稀松平常的一个事，将娇嫩的花瓣拿出来啊，摘下来，洗干净，撕开，也就成为了南方菜场老板的必备技能。可能云南老板呢是更加擅长一点。那对于南方人而言，菜市场呢就是割舍不掉的烟火气。从小而美的集市到庞大的农贸市场，你走到哪儿哪儿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那么在强调时令食材的南方菜市场里呢，人们与更广阔的自然是相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啊，坐在办公室里的都市白领们也在这里感受到了季节的流动。下班之后呢，去菜场买个番茄，买几根春笋，再剁上一个鲜鱼头，向菜场老板讨教一下菜谱，聊一聊最近的天气跟家里的长短，结账之后呢跟他 say goodbye， 顺道给自己的这个菜篮子里也烧上几朵嫩黄浅红的鲜花，何乐而不为呢？喜欢逛菜市场的汪曾祺就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啊，当然是写出来的啊。去哪个地方都要去那里的菜市场去转一转，看一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南方菜市场的时令多彩新鲜，无时无刻都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别忘记生活。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无敌秀小剧场呢将和大家演绎到的一个叫做菜市场风云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逛菜市场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咸鱼张，你一大早把箱子堵在我的档口，你什么意思？十三娘，这菜市场又不是你一家铺子，我的档口就在隔壁，只不过呢，今天上货稍微多了一点而已。这是多了一点吗？岂止是多了一点，你的货呢已经把我的档口全部挡住了，那我还怎么做生意呢？这酒香不怕巷子深呐，你生意那么好，就不要那么小家子气了。
1: 哦，我明白了，你就是嫉妒我家生意比你好，故意找茬是吧？
0: 是又咋样，你有本事你打我呀。
1: 这是你叫我打的哟。
0: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十三娘，你真动手啊？
1: 我这人呢就是热心肠，既然你都开口了，我就满足你的要求咯。
0: 你
1: 什么你？我什么我？
0: 你我
1: 想不出来就回家查字典去。
0: 我要投诉你，你得打人，你就没资格参加这次菜市场管理委员会的选拔。
1: 是你先来招惹我的，还想恶人先告状？
0: 哎呦哎，好疼。十三娘，你这一记老拳差点把我牙打掉，你赔我医药费，我跟你说。
1: 嘿，你还坐地上了，起开，我还要做生意呢。
0: 我就不走，你赔我钱。
1: 咸鱼张，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够了。
0: 哼，老大老二老三抄家伙。不是你干什么呀？
1: 我让你见识见识我十三娘的实力，拿菜刀。
0: 啊，杀人啦，救命啊。
1: 你看你那个熊样，我是要给你展示展示我的刀工。
0: 哇，这么多土豆啊。
1: 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
0: 好薄的土豆片啊。
1: 南拳河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我中华有神功。
0: 好细的土豆丝啊。
1: 我给你讲哦，无论是狼牙土豆、旋风土豆、土豆块、土豆条、土豆花、土豆片、土豆丝、土豆粒、土豆泥，对我来说都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
0: 切，就知道切，你个卖菜的，又不是墩子工，切那么多花样干嘛呀？
1: 这就是我档口生意比你好的原因呀。
0: 那谁不会切菜呀？我跟你说，这顾客都是给你们这些人惯的，我卖菜就够忙了，你还帮大家切，你算什么呀你？
1: 哼，我告诉你，我不仅负责切，我还送葱送香菜。这顾客做菜呀，需要姜末蒜泥葱花我都包了，炖汤搭配的什么菜我每天还挂牌推荐呢。
0: 哼，你是不是还要架口锅现场给别人做呢？
1: 哎，还真被你说中了。我们菜刀帮啊，每个季度都会有创意提案会，这个月呀，我就提了这个方案，为大家准备半成品，省去了大家备菜的时间。
0: 我每天包豆子包得我手都疼了，你还要准备半成品，你还让不让我们其他档口活呀？
1: 你也可以做呀。
0: 可是我不会切菜呀。
1: 不会可以去学呀。
0: 上哪儿学呀？
1: 你要不嫌弃可以跟我学。
0: 那学费
1: 免费？
0: 真的？
1: 那当然了，不过呢我有个条件。
0: 我就知道没有免费的午餐。
1: 你学成之后呢，要帮我免费切三个月的菜。
0: 就这个？
1: 对呀。
0: 成交，没问题。十三娘，其实有这么个事儿，我没跟你说。
1: 啥事儿啊？
0: 就是那个菜市场的管理委员会呀，其实我也报名了。
1: 好啊，那咱们公平竞争。
0: 算了，我觉得还是你比较适合。我不打算参加了。
1: 为啥呀？
0: 我刀工又不好，又没啥好点子，不会管理，还小气。
1: 哎呦喂，你看你把你自己说的，哎，虽然都是事实吧。
2: 嘿嘿，十三娘你放心啊，到时候呢我肯定给你投票。
1: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我要是当选了，一定带领咱们菜市场走出这里，走向全市，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2: 哎呀，你给我说的热血澎湃的，你恨不得我现在就要投票了。
1: 咸鱼张，你别激动，咱们呢还是先踏踏实实的把档口的生意做好吧。
2: 哎，说到这个呀，我有件事想要拜托十三娘帮帮忙，不知道行不行。
1: 什么事儿？尽管说。
2: 就是啊，我卖海鲜这么些年，这每天起早贪黑的，赚不了几个钱。主要啊，那批发市场那个海鲜霸王把价格抬太高了，我拿货的时候还总挤兑我，不管我去多早，都要把最后剩下的不太好的再留给我。
1: 岂有此理，敢欺负我十三娘的邻居。
2: 啊，主要我这一个外地人嘛，势单力薄，只能忍气吞声了。
1: 咸鱼张，这事儿可不能忍，这叫欺行霸市。
2: 是啊，看看十三娘能不能帮我想想法子呀。
1: 我绝对不会容忍，这事儿我管定了。
2: 哎呀，谢谢十三娘，有你帮我出头，我以后就不用被他们欺负了。那咱们啥时候去啊？
1: 啊，我不用去，我打个电话就行了。
2: 哎呀，不愧是十三娘啊，人脉就是广，都不用亲自出面。那十三娘准备打给谁啊？
1: 市场监督管理局。
2: 关于菜市场呢，送各位这样一段话：到了一个新地方，我呢是不爱逛百货商场的，确实只爱逛菜市场，因为这菜市场啊更具有生活气息一些。那买菜的过程呢，啊，往往也是构思的过程，啊，希望大家呢以后的生活就像做美食一样，精心烹饪才会成为美味佳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

0: 02-33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

0: 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七十集。
3: 上回说到，亲眼见到的一切变化都在深刻地教育着我，也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我想起了试验瓦斯胜利的那个故事，想起故事里的老工人和家属们的眼泪，想起了故事里的青年工人高呼的那句话：我们又胜利了。这句话里充满了多大的自豪和自信，在他们的眼里，社会、人类、自然，一切奥秘都可以揭穿的，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一个皇帝又算是个什么存在？未来是他们的。这是为什么方素荣、刘大娘和那个身体残疾但灵魂却是旺盛雄壮的青年之所以能宽恕我的又一个原因。一切变了，变化是反映在任何事物上的，从平顶山上的新生的丛林到矿山上的每块石头都是变化，变化也是反映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人身上。养老院里正展开比健康比长寿竞赛的老人是变化，工人宿舍的瓦斯灶和结婚照是变化，年轻的王主任也是一个变化。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是人的变化，说明这一切变化发生的原因的是老人床头的照片，是幼儿园孩子们唱的歌，是龙凤矿卷阳塔上的那颗红星。在那颗红星下发生了这一切，伟大的胸怀，无限的对领导的信仰和看透一切的自信，有了这一切，才有了那个声出如雷鸣、耀眼如闪电的宽恕。参观后的第三天的上午，看守员突然通知我和普杰还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个侄子一起到所长那里去。我们走进了所长的接待室，出乎意料的在这里看见了离别了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看着健壮如昔的包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我好像走进了梦境。载涛是我嫡系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也是现在的爱新觉罗氏中最高的长辈。在1954年选举中，他作为200多万满族的代表被选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又是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前几天在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主席，说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叔。主席和他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的还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当七叔把经过说到这里，颤抖的语音已经被淹没在哽咽声中，我的眼泪早已无法止住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抹泪，甄瑞植竟已哭出了声音。从这次和家族会见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们整个的满族和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族也得到了挽救。七叔告诉我，解放前满

0: 族人口登记是8万人，而这时是这个数目的30倍。我是明白这个数目变化的意义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无论在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下八旗子弟的处境，知道如果不冒称汉族，找职业都会遇到困难。从那时起，爱新觉罗的子孙也纷纷改成汉人的姓，姓了金、赵、王。我父亲在天津的家报户口就姓王。到了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增加，一直到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部登记了，于是才有了240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料的数目。我还记得在天津时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愤心情，还记得在登基时向祖宗发下和汉族绝不两立，一定报此深仇的誓愿。我也记得听日本人讲的山原氏故事，把爱新觉罗氏和日本天皇家族列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姓氏，曾在我心底引起过的优越感。但是事实上，我这个自认的长白山仙女库佛伦的后裔和自封的恢复满族祖业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一步步消失的命运，我不曾也不能加以扭转。我过去所做的只不过在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而当推崇爱新觉罗氏族的和声称恢复满族荣耀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可靠的前途，由8万变成240万，这就是一个证据。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包含有爱新觉罗的后人，包含有过去的饕贝勒和过去的三格格、五格格。七叔这年是69岁，身体的健壮，精神的旺盛，几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老态来。我甚至觉得他和我说话的习惯都没有变。妹妹们已不叫我皇上，改口称大哥了。七叔虽然也不再叫我皇上了，可是也还没有叫我溥仪。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从老人身上看到了变化。这位清朝的最末一个军资府大臣，在民国、日本占领以及国民党时期30多年间没有出来做过什么事儿，但解放后他已将近古稀之年参加了解放军的马政工作，还兴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谈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在和我会面的时候，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视察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尽他的人大代表的责任。提到这些，他的脸上更发出了光彩。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那数目降到8万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揣揣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但也都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皇贵胄的身份，放弃不了对我的迷信心理，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在民国时代更感到了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氏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生活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暗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先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 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

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为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也请他们为了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知道我曾祖父，也就是道光皇帝的后人，即敦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普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60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普新，敦亲王一从之孙，多罗贝勒载荧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60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他被选为了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协会的会长，并邀进了区政协，又是中国画馆的画师。普新的胞兄弟普宪也是一位老画家，这时已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馆的画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挥笔向青年一代传授着中国画。他们的亲叔伯兄弟普修是载濂的次子，也是我甄瑞直的胞叔，他曾做过乾清门行走，我在长春时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过房产。他后来双目失明，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生活潦倒无依，但是到了解放后，他的经历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也被新社会看作是财富，就把他聘入文史馆中。这种文史馆全国各地都普遍设立着，里面有前清的举人秀才，也有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朝各个时代各个事件的见证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会举事的参加者，也有最末一个封建宫廷内幕的目击人。新社会经过他们抢救了大量的近代的珍贵史料，也挽救了这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双目失明的修二哥生活有了着落，心满意足地回忆着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就口述一段，由别人带他记录下来。这些已经被新的社会视为正常的现象，到了我心目里却是非常新鲜、印象强烈的新闻。面对我来说，印象更强烈的、更新鲜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妹妹们身上的变化。早在半年前，我就和北京的弟妹们通了信，从来信中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正发生在我的家族中的变化，但是我从未对这种变化认真思索过。在伪满时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余弟妹都住在长春，大崩溃时都随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虏之后，最担心的是这些妹妹会不会因为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社会歧视。二妹的丈夫是郑孝胥的孙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个是皇后的弟弟，一个是张勋的参谋长的儿子，全是伪满忠孝。四妹的丈夫是在清末杀秋瑾的绍兴知府桂福的儿子，也是伪满的忠孝。只有六妹七妹的丈夫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过他们会不会因为是汉奸头子的妹妹而受到歧视，我对这个问题心里也是没有底。这一类的顾虑也是同犯们共有的，可能我的顾虑比他们更大。后来在通信里才知道，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弟弟和妹妹和别人一样的有就业机会，孩子们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可以入学、升学以及享受助学金的待遇。弟弟和七妹还是照常当着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做了缝纫社工人，三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
他因为检举过一名暗藏的特务。

还被街道邻居们选为治安保卫委员。他们比以前生活降低的多了，他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他们总是在信中流露出满意的对人生肯定的情绪。我放了心，却没有仔细思索这些事情对于爱新觉罗后代的真正意义。那时我还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心，也没有更多心情去思索另外的问题。现在情形不同了，当我一看到他们出现在我面前，听了他们说了不多几句话，特别是在他们和自己丈夫谈起别后经过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从心里感觉出的变化。我不由地联想起了在天津长春那些日子的一些事儿。过去的那些印象一回到我的脑子，这些变化就越加明显，也越来越使我觉得这种变化的不可思议。我还记得康庆睁了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这是在他接到的他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他现在又拿出来问他了，显然他的惊讶是不小的，在我看来也是有根据的。谁料得到从小连跑也不敢跑，长大了有多少仆妇和使女伺候，没进过厨房没摸过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骑上自行车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裁缝工人呢。更令我们学委会主任惊异的是，他妻子的回答是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他，就连他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候他应该会什么呢？是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这都是受到夸奖的。而现在这些都被他当作真正的羞耻了。他拿起了剪刀，他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了。如果他丈夫老追问这些最自然的事情，他倒要见怪了。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了通化。作为流浪的汉奸家属，财产是没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儿卖旧衣服。在这个期间，她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他上过商人的当，他们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他，他参加过群众大会，到1948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后，街道上开会，他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他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大概在会上发言也多，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他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我都是不小的惊异。这个摆过香烟摊儿、认穿特务诡计和上过商人当的社会活动家的过去生活，我不妨抄一段他从前和丈夫一起住在东京当少奶奶时写的几封信，来对照一下。其一，敬禀者，清奉道手谕一件，我太高兴了。皇上说肘花肘棒小肚酱肉等通通赏我等，我实在太不忍了，我真是心里太难过，吃着反不舒服，由北京带到东京也太不容易，皇上一点儿也不留下，我觉得自己太有罪了，点心皇上留下一半也太少了，请以后别这样了，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给皇上叩10000000个头，仅此恭请圣安。康德四年2月8日。其二，皇上为近日用照相匣照许多相，为何不赏我数张？买的什么首饰？请试我，并齐赏我。一共有几件？都是什么东西？千万请皇上公平的分配，别是别人。

把好的都拿走，千千万万快赏我一信。其三，现在我一个人坐在日本式屋子里写信，夏女在旁用熨斗熨衣服，老头在院内种花扫地，小狗瞪着小圆眼睛看着一匣糖果。请皇上闭上眼睛想想现在我的情形，现在没有词儿了。其四，现在刚吃完饭，今天晚上吃多了弯不下腰，有些出不来气儿，改日再禀。谁料得到这个娇慵懒散，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乍一听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个变化是我能理解的。我理解他后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宣传新婚姻法，为什么他会在向邻居们读报时哭出来，因为我相信他说的这句话。我从前那是什么人，那是个摆设。一个有着不低的文化水平的女人，除了要首饰为吃肘子感到皇恩浩荡之外，无聊的只能在信里写写吃饭、小狗看糖果，名义上是个贵妇人，而实际上是多么空虚，生活是多么贫乏。怪不得她想到了自己是个家庭里的摆设。新的生活给她打开了眼界，在街道的读报会上，当那么多邻居殷切地等待他为他们读报的时候，他才懂得了他的存在的意义。和妩媚一样，在生活里已经使他感到十分自然的东西也引起了我的惊奇。他后来谈过这样一段经历。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说老百姓在开会，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吓坏了，我早听说过斗争会斗汉奸，那是很可怕的。我说你饶了我吧，叫我干什么都行。后来见了干部，说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讲理的。我没法，到了群众会吓得直哆嗦。我向大会讲了自己的经历，那次会上人多极了，也有人听说看皇姑都来了。听我讲完，人们七七叉叉议论开了。后来有人站起来说，他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财产也都交出去了，我们没意见了。大伙儿听了都赞成，就散了会了。我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一名父亲看

0: 到别人的孩子落水，自己参与营救，最后不幸遇难了，真的太令人惋惜了。
1: 这个新闻啊，我知道，那个底下禁止游泳、垂钓、野炊，这些孩子怎么就在那儿落水了呢？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在没有设置禁止的标志的水域，市民是可以垂钓、游泳和滑冰的。但是像饮用水源以及有禁止区域的，那是不能垂钓、游泳、滑冰的。
1: 那这些孩子到永定河边上戏水，这家长应该管呀。
0: 咱们来听参与蓝天救援队的教练杜雷的介绍。
3: 玩水我们不鼓励一刀切就都不能下水，但是呢，下水之前知道怎么下水，在国家规定好的有专门供人下水的区域，包括泳池，也包括一些安全的自然水域，见到什么水都下的话，安全就没有保障。从环境危险上来讲，你第一对水域不了解，第二是你对自己不了解。我这次下水没问题，我不保证下次下水水温、水流还有自然状况都跟上次一样。自然水域不像我们标准的泳池或者是提供人下水的这些地方有充足的维系生命的这些保障，包括救生圈，包括这个岸基的救援人员，这些都不具备。那么一旦发生危险，施救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缓慢和困难的过程。从医学上面说，真正开始溺水到失去意识无法自救的时间2分钟以内。
1: 所以啊，在饮用水源的区域和插了警示标语禁止野泳的地方呢，我们不要去戏水和接近水域。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平安上下学，咱们跟孩子还有孩子们的家长说说啊，那肯定先得说这个步行了。走路上学放学的孩子那是有的，相对而言的不安全，还是坐在爹妈的车里是相对安全一点哈。所以步行的时候孩子们要注意啊。
1: 嗯，那其实大一些的孩子，包括有些中学生呢，有些家长为了方便联络啊，还是会给孩子们一些手机。
0: 嗯，
1: 但是您想，有了这手机，大家在走路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分神了？
0: 哎，不仅分神啊，那是聚精会神的低头看啊。
1: 对，
0: 而且像教育部也要求啊，说手机呢学校是不能用的，你可以带，但是你只要进了学校的门，这个手机呢你就得放到指定的位置。但是出了学校的门呢，教育部呢没有做禁止性的规定，那有的家长就给孩子带个手机，孩子一出学校门立马低头族。
1: 所以过马路咱坚决不能做低头族啊，进地铁也不行。
0: 对，进地铁也不行。
1: 对，您再踩空了、
0: 嗯、
1: 啊，咱们步行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红灯停，绿灯再走。
0: 对，过马路的时候啊，走这个斑马线或者是过街天桥不能横穿马路。咱们再说说这个低头族啊，你有时候坐这个地铁你仔细看，有的站呢刚好是这个学校放学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乌泱泱的，
1: 对，
0: 一片
1: 校服的颜色就进来了，
0: 然后呢都不看你，
1: 嗯，
0: 都低着头。
1: 对，
0: 男孩子更多玩游戏呢，所以我觉得啊，家长咱能不给孩子带手机就不带手机。那家长说，那孩子刷卡呀啊，甚至便利店买东西啊，跟我联系呀、啊、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的孩子呢他也会遇到这种问题，我呢给他带了个定位手表，这样起码呢他定位第一我知道，第二呢能呼救，
1: 就是如果发生危险也是有救援的情况。
0: 哎，这解决了通讯问题、
1: 嗯、
0: 那大家说呢，你支付问题解决不了、
1: 嗯、
0: 有的呢是可以支付的，它有一个支付码、
1: 哦、
0: 你像我们家孩子那个手机呢就定位手表比较原始比较便宜，它没有支付码，那没关系，我给他带一点零钱。如果你说呢坐地铁刷卡什么的，嗨，您就给孩子办个地铁卡，那也不能带手机，
1: 往里充个100-200块钱那得用一阵子呢，您说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孩子在地铁里面，地铁速度快，你以为就安全啊？以前呢就有一个案子，有一位女士，哎，一进地铁啊她就低头族，栏杆她都不拉，结果地铁呢忽然呢出现了信号问题，一个急刹车，凡是低头没拉的全摔了。
1: 您看
0: 她摔得最重，那后来呢这个她就把地铁给告了，法院呢就说地铁这是不可抗力啊，当然她应该赔你啊，
1: 嗯，
0: 但是你当低头族不拉你也有过错，
1: 法官说的没毛病。
0: 嗯
1: 嗯，所以就是说啊，第一条就是咱们无论大孩子小孩子，包括咱们成人，进地铁走路千万不要做低头族。
0: 对，这是说啊孩子们放学的时候步行。
1: 嗯，
0: 那有的孩子他不会当低头族哈、啊，家呢可能离学校特别近，一出门沿着墙根走就到学校了，家长说。

0: 四五年级了，锻炼锻炼，自己走过去。
1: 但是自己走的时候也要小心啊，比如说很多孩子他爱玩啊，马路上走走停停啊，碰见个同学嬉戏打闹啊，或者翻越个隔离护栏，或者为了抄近路横穿马路，这都是相当危险。
0: 哎，你上学那会儿是怎么去上学和放学的？
1: 说实话
0: 啊，
1: 可能我爸妈太放心了，全是我自己走。啊，我
0: 以为只有我们这个年龄的才会自己走，因为我们那会儿家里就两辆车，两辆自行车。爹妈一人一个，孩子不可能给你买自行车，那是奢侈品。然后呢，汽车就更不用说了，肯定得我和我弟弟啊，我们俩腿着去。所以你看，我每次回家一块儿放学，我每次早早的就到家了。我弟弟啊，那肯定要比我晚20分钟。在路
1: 上就玩上了，对。
0: 可是你夜长梦多呀，你玩的时间长，遇的事儿就多了。
1: 哎。其实呢，我那会儿自己走之后啊，大了一些之后，家里边也给买了自行车。
0: 哎，那行哈，你成了这个骑兵了哈。
1: 对，那咱们就再说说大家很多朋友骑车的时候，小孩子骑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0: 咱们说说骑车的事儿。首先，咱们得说了，谁能骑车？你看现在的小学生都骑自行车，那是不对的。骑车有年龄要求，《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是12岁。那咱们一块来听呢，民法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郝平给咱们说说这个法条。
2: 这个年龄呢，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呢，满12岁的人可以合法的骑自行车、三轮车上路了。也就是说呢，年龄未满12岁的小孩在道路上骑车呢是违法的，否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呢，家长应当肩负起自己的这个监护责任。不要让未满12岁的孩子骑车出行，未满12周岁，我们道路上什么共享单车呀等等，这些呢都是不能够随便骑行的。
0: 那大家说了，那我的孩子不到12岁骑自行车了，那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是不是对方什么责任都没有了？哎，那倒不是，但是对方会说了，你都没有骑车资格，你怎么就骑车呢？所以会大大减轻对方的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
1: 他负责的比例就会减少。
0: 是。
1: 那除了自行车以外啊，现在也研发出很多，我们大家可能看见路上有滑板车、平衡车啊，这些很多滑行工具小孩子们玩。但是在这儿必须得跟您说明白，这些平衡车、滑板车是不得在道路上使用的。
0: 哎，你刚才啊把它们叫做滑行工具，我觉得这就对了。实际上呢，它甚至可以叫做大玩具。
1: 没错。
0: 也就是说呢，它不是交通工具啊。你在小区里路面平整，也没其他车，也没有行人，你可以玩，但是路上是不可以的。
1: 就是您在公共道路是不允许骑行这些滑行工具的。
0: 有的公园，或者说呢绝大多数的这个市属公园，你试试，你小孩的推车是可以进的，但是呢平衡车、滑板车一律不许进，因为它干扰到别人的出行了。
1: 没错，也是为了保护您和他人的一个安全。
0: 那咱们再说啊，说孩子12岁以上了，哎，上了初中了，是不是能骑呀？那您看，如果您家的这个自行车道啊就比较清静，比较安全，也可以让孩子骑。但是骑的过程当中啊，得叮嘱孩子，首先要严格遵守交通安全、交通规则。
1: 对，在骑车的途中呢，要在非机动车道或者靠右侧路边的行驶，不要闯入机动车道。你说你跟那儿骑，第二点就是不能逆向行驶，
0: 不能图那个方便。
1: 对，而且你也不能与比如说小伙伴、小同学啊，大家并肩骑。
0: 哎呀，那太可能了。
1: 对，或者你说
0: 聊天方便呀。
1: 对，或者我载一个什么同学啊，
0: 哎、
1: 我。带着他去哪儿
0: 也有可能。
1: 这也是不允许的。
0: 而且呢，不满16岁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骑电动自行车原则上是应该佩戴头盔的。那咱俩不多说了，咱们一块来听法律顾问张金鹏律师给大伙儿详细的说说，要是孩子上了12岁骑自行车，他应该了解哪些交通规则。
3: 我们国家来讲，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是实行道路右侧通行的。根据道路通行的条件和需要，在道路上呢要划分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横道。如果划分了道路的，也就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那么作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是要实行分道通行的。那么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呢是在道路的中间来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呢是在道路的两侧来通行。如果在道路上呢划分了专用车道的，那么在专用车道内是只遵循规定的车辆通行，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专用车道内通行以及行驶的。比如说在道路上如果有专用的自行车道，那么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自行车道的。如果在道路上没有自行车道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靠行车道的右侧，也就是距离右边的 1.5 米以内来在这个路上来行驶。如果是有自行车道但是被有占用了之后使自行车无法通行的，那么作为自行车可以进入相邻的机动车道通行，并且在行驶被占用的路段后呢迅速行驶回到原来的自行车道。 在我们国家，在市区的道路上来讲，划分呢是左边的是机动车的主道，中间呢为机动车的辅道，右边呢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道。而在行人和非机动车道上，左边呢是非机动车道，也就是自行车道，右边呢是行人的来通行的通道。另外，如果是没有划分的，那么这可能来讲形成混合车道。我们可以看到，在一般的大型的立交桥下面有这个混合车道。那么作为混合车道来讲，自行车、行人和机动车都可以去通行。
0: 实际上啊，说句实在话，会开车的人交通安全意识还是更强的，
1: 因为他有一个道路的一个标准啊，在脑海里
0: 他被考过试，
1: 一试初试的时候就是考交规。
0: 对，可骑自行车他也不要照啊，所以骑自行车往往对交通规则不了解，
1: 就容易出现逆行啊、穿行或者一些违规的情况。
0: 哎，甚至连灯都找不着，说我这自行车的灯在哪。哦，自行车还有灯啊，因为他没有经过一个考试。所以呢，孩子要是骑自行车，我建议家长啊一定要给孩子仔仔细细的把相关的交规要讲一讲，要靠右行。其实靠右行不仅是骑车，你走路你也得靠右行哈。
1: 没错，
0: 右边呢是你的路权，
1: 因为咱们国家都是靠右行驶的。
0: 对，那说到这儿，我啊就想多说一句，我这个人呢也是个胆子小的人，爱操心的人哈。我真的觉得您评估一下，如果您家呢到这个孩子上学的地方，道路的条件非常好，设备也好，骑行的人相对素质各方面管理的也好，那骑自行车我觉得可以考虑，比如沿线的一些学校哈。但是呢，有的这个自行车道你骑着你就发现它没了，那怎么办？徐可，要是你怎么办？
1: 就这我还真不太知道。
0: 哎，没有了，那就像金鹏律师说的那样，那你就得沿着机动车的边儿去
1: 啊，靠最右侧。
0: 最右侧，那你也开车，那你看到了，你开车你的道被占了，那你肯定要让一让他吧。
1: 当然也很危险、啊、
0: 实际上哎，你们俩就挤在一起了。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那万一机动车道有停车呢，那孩子是不是就得从这个左边绕这个机动车？第一，这机动车忽然开门了，啪一下把孩子拍地上了。
1: 时有发生。
0: 这第一。第二，你从左边绕，那你不就是占人家正常的机动车道吗？那如果司机没看见你，或者呢有点什么碰撞，孩子没理呀。所以我是建议啊，家长能不让这12岁以后的这个孩子骑自行车，或者刚12岁的啊，就别着这个急，尽量的让孩子走路，或者是您啊接送。
1: 我觉得呀、啊，如果环境比较复杂，大人呢可以带着孩子去一块儿骑行，
0: 哎，护送一下哈。
1: 或者您就干脆等孩子大一点，过了16岁以后再考虑让他骑行。
0: 12之后再过2年是吧？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的孩子呢是独自上学放学，这交通安全就特别重要。
1: 那上学放学的路上呢，可能难免会路过穿过停车场。
0: 哎，我家就是这种情况。
1: 哦，
0: 我们家的那个小区门口啊，就在人家停车场的尽头。
1: 哦，那这个不就是有些车是静静停在那儿，有些车是可能在行驶吗？
0: 是的，你比如说有时候呢，我那个滴滴打车或者高德打车，司机呢就很纳闷说：“你家在哪儿呢？这是个停车场啊。”我说你大胆的往里开，我家就在里头啊。
1: 你说你就停那
0: 儿，然后我就得走出去了。然后呢，我们家孩子呢，因为呢上学离家特别近。
1: 哟，那真好啊！
0: 我从4年级开始就让他自己走路去上学啊，大概有400米。但是不巧的是，就是要经过这个停车场，所以每天啊，他经过这个停车场，我一想到这个，哎呀，就是你说的，又有静态的，又有动态的，我的脑袋嗡的一下。
1: 那停车场到底有什么危险的事呢？又需要怎么注意呢？
0: 哎，那咱们一块来听一位老交警刘警官的叮嘱。
5: 从案例来看呢，儿童以步行的方式来参与交通活动时形成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比较多的，占到总数的50%左右吧。还有经常停车的场所，比如说是公共停车场和其他一些停车场啊，还有道路两侧的停车区域，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小区的停车场啊，路边的停车区域啊，车辆大多数它处于静止状态或者是缓慢行驶的状态，无论是儿童还是家长比较忽视这当中的安全隐患。这些看似比较安全的地方，其实呢它是危机四伏。根据统计分析啊，有15%左右的儿童交通事故是发生在生活小区啊、停车场啊、道路停车区域这样一些场所。
0: 所以您看，这个停车场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家停着呢，可能呢要开，孩子呢不知道啊，人家在车里，孩子在车外， 所以呢，不能在这个停车场里逗留、玩耍、打闹。
1: 对，更不能在汽车附近呢，说停留啊或者聊天，因为汽车呢肯定是有盲区，它看不见你。
0: 嗯，
1: 而且行走在停车场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各个方向来车啊，多观察观察。周围是不是有车辆要发动啊？但是说到这儿，也不得不说，咱们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多，这个车辆发动啊，还真是没声儿，
0: 一点事儿都没有，特安静。
1: 嗯，
0: 在后面不摁喇叭，你都不知道后面有车。
1: 真的，我来咱们台附近那次上班，那人也是好脾气，跟了我一路得一二百米。不是，你想我溜达过来，我从地铁站，那人就一直我后边。但是说实话啊，我没低头，这么大冷天谁还低头族啊？我没低头，没看手机，我也没有戴耳机，就是没发现我后边有车。
0: 嗯，比个自行车的动静都小。
1: 哎呦，太小了现在。
0: 嗯，
1: 所以说这孩子尤其得注意。
0: 所以呢，好多人不知道啊，说你一个开车的孩子在旁边你都看不见啊。哎呀，我说啊，这个是不开车的不知道开车的人啊，白天不懂夜的黑。您开了车了，您就知道车的设计它真的是有盲区。大家说什么盲区啊？你就比如说这个窗柱。
1: 对。
0: 门柱
1: A 柱 B 柱、啊、
0: 哎，我就今天啊，我不是把孩子送到学校，我就来上班嘛哈。我的那个门柱啊，就刚好和一个穿黑衣服的一个骑行人完全重合，就是我呢在这个掉头，他也在右转，然后呢等他骑到我的前面，我才发现这有一个人。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刚才呢他就一直跟我的这个窗的这个廊柱是完全重合的，
1: 他跟你 B 柱重叠了，你看不见他。
0: B 柱重叠了，完全看不到。
1: 嗯，所以这也是车辆设计是有盲区啊，大家也不能说，哎，这车怎么不看我呀，就这么走，其实它是看不见。
0: 所以啊，咱们开车的人更得小心谨慎。您到了车库之后啊，您要开车，您先把这个车呢放在倒车档，这样你就能从你的屏幕当中啊看到后车的这个情况了，确定安全，然后呢您再开车呀、啊、等等。那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咱俩啊一块儿呢请一位啊专业人士，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恒警官，给小朋友们和家长们好好说说这个停车场里的安全。
6: 那这名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呢也是蹲在停车场的地上，他们都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这名小朋友呢，他蹲坐在一个路侧停车位的左前方，那这名小朋友他是蹲坐在一个商铺的门口的空地上，那这名小朋友呢他是蹲坐在一个小区的入车口这里玩耍，他们都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为什么驾驶人没有及时停车呢？他是看不见这些儿童吗？这是由于车辆盲区的存在。当你全神贯注地坐在地上玩游戏时，根本不会注意到有车辆靠近，那此时的驾驶人呢也看不到你，随时可能会发生危险。像视频里的几位同学在小区的出入口啊、停车场啊和路侧停车位附近玩耍，虽然这些地方看起来很宽敞，这个区域的汽车呢大多数处于停止或者缓慢行驶的状态，好像比马路上更安全，看起来更适合游戏，但其实这些地方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周围的盲区包括前盲区、后盲区、 A、B、C 柱盲区，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在有车辆经常经过的地方玩耍。那在这里呢，我也要用数据提醒一下家长们，特别是在小区的出入口啊、停车场、路侧停车位等区域玩耍的风险隐患是加剧的。根据我们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有超过 30% 的儿童有在小区道路、停车场、路侧停车区域逗留玩耍的行为。那从事故发生的区域来看呢，小区的出入口、停车场、路侧停车位等区域发生事故占比有 17.1%。 因此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承担起监护责任。
0: 不过现在啊，家长那也是有条件，那就不会让孩子单独的上下学，能让孩子坐自己的私家车自己接送，那是自己最踏实的，哪怕呀、啊、自己得起早贪黑。
1: 嗯，那么在乘坐自己私家车的时候啊，还是要正确啊，咱们比较小的孩子要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0: 嗯
1: 啊，坐在后排的位置。
0: 对，坐在后排的位置，也就是说您千万别让孩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因为副驾驶的位置呢，如果司机万一有些险情，他躲避的时候他躲过去，没躲过去的那就是副驾驶的位置啊。
1: 嗯，另外乘车的时候也不能让孩子把身体探出车外呀，去看一看呀，反正要时刻看护好孩子。
0: 嗯，孩子下车的时候也得叮咛，别让孩子从左侧下车呀，那一开门那后面的骑自行车的人呢会吓趴下。
1: 没错，家里如果有小一点的孩子的话，大家不要图省事图省钱啊，还是得必须配备儿童安全座椅在私家车上。
0: 对去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法律上就明确规定，孩子出行那必须得坐安全座椅。 大家说法律为什么让人花钱呀、啊？为什么这么强制啊？这是法律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不这么干就不行了，而不是一般的劝说和倡导。那咱们一块来听驾校的刘教官给咱们介绍一个他们做的实验。
7: 安全带和安全气囊是为成人设计的，并不能。

能保护孩子。当发生碰撞时，安全气囊一旦弹出，其弹出高度一般刚好在孩子的头部位置，而弹出的速度高达300千米每小时，瞬时的冲击力可以达到2000牛，这相当于孩子的头部被一个空手道高手重击一拳。由于孩子骨骼等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这很容易造成头部和颈部的错位甚至死亡。同样，安全带也是根据成年人的身高和体重进行设计的，它的适用人群通常是体重达到36公斤、身高达到140公分以上的成年人。由于孩子的身材比例和身高体重都与成年人大不一样，且胸部骨骼没有发育成熟，如果在乘车出行时直接让孩子使用成人安全带，便会使安全带卡在孩子的颈部和脸上。当碰撞发生时，成人安全带一瞬间便能勒断孩子的胸腔肋骨或者

0: 0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

0: 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和你的手一起思考》。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是王冰博士。我们听过很多特别动听的语言，也看到过很多特别震撼的手势。如果把这二者，把语言和手势做一个比较，王冰博士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2: 我自己有一个手势啊，有的时候会做，就是当我做错了一件事情，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我控制不了的会做一个小动作。我最近有所觉察，就是我会挠这个后脑勺，挠后脑勺。这就跟我想了想，这个是跟随我这么多年来从小时候就养成，就是当你不好意思的时候，你就会第一个会急眼，第二个你会挠你后脑勺。我发现这个动作很有趣，就当我现在都40多岁之后啊，偶尔犯了错还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对我有一个帮助。这个帮助就是别人更容易原谅我。
1: 我干了蠢事或者犯了错误的时候，也经常会有一个动作，就是敲一下脑袋。
2: 就是我们俩用行胜于言的方式告诉别人，这个错误对我们自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你知道人其实犯错最让别人生气的，除了错误本身以外，是你认识不到你犯错了，或者你完全不因为这个错误自责。所以实际上我们俩的这个异曲同工的肢体语言告诉别人，我不仅知道我犯错了，而且我觉得很丢人，很不好意思，很内疚。其实这就是行胜于言，就是刚才你说的赵丽颖的角色，她可能没有说她的那个饱含情绪的动作可能比说出来还能抓住我们心，因为她其实肢体语言有的时候反而比我们说的语言更直接，因为语言是一个对情绪的编码，等于是别人说了一个我很痛苦，然后我们就会翻译痛苦意味着什么，但肢体语言它不涉及这么复杂的一个编码，所以它更加的直接，更加的直戳我们的内心。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影视作品当中描写一个人痛苦的时候啊，比起真正的哭，还有一种叫捂脸，捂起脸，只是发出呜咽的声音，那个的想象空间可能比直接看到痛苦和流泪的表情给我们的内心的触动会更大。也就是说实际上有的时候肢体语言产生的触动会超过我们直白的描述。还有包括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常见的，我们不得不就说到这个面试的问题啊。大家就在面试就会发现，面试官的肢体语言和被面试的人肯定是不一样。大家如果去面试，我就发现面试官通常会让你感觉到他的位置会比你高一些。
1: 他很严肃，然后你还会很紧张，你觉得你后半生的命运就在这个人对你的这样短短的几分钟十几分钟都算多的。
2: 对，所以当你是这个被面试者的，你比较紧张，你会比较拘束，你可能会比较防御。一般很少有面试者呢是趾高气扬的，所以在书里就讲到了我们这个肢体语言简单的分就可以分为这种高权力的或者说高能量的姿势，开放性的姿势，还有一种是比较封闭的姿势，低权力的和低能量的姿势。比如说挺胸抬头啊，就是一种高能量的姿势。那如果低头佝偻着胸，就是低能量的姿势。那如果我们希望让别人感受到我们是自信的，大家就要注意你此刻的身体状态是什么，你是开放的还是封闭。比如说你是双臂交叉在胸前的啊，还是双手垂立在两侧的，包括你的身体有没有站直。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你的胸腔是不是充分打开。
1: 还有一点最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看一下这岗位，人家招的呢是听话的那种人，还是说呢是需要你有创造力，你能去领导一个团队的人，然后你的手势语言一定要配合你应聘的这个职务去表达。我怎么从头到尾教的人家都是怎么让别人看不出来他自己想的什么的手势配合，这不是这书里面的本意啊，但是大家不妨可以有的时候可以引申一下去用一用这样的手势。
2: 你说的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会因为紧张啊，会动作变形，对不对，就是你表现出的不是最好的一面。那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是帮助你呈现你能够表现出的最好的一面，对吧，省得你因为就是我们考试都会遇到当天状态不好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正常和最佳水平啊。我们不是说你要辩证别人，而是说你能不能在短时间内啊，通过恰当的对肢体语言的觉察监控和使用 来呈现出你自己最好的一面。
1: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坑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王斌博士给填得如此的平整，如此的圆满。其实我们看一本书的时候啊，真的就像我们看待事物有两面性一样，在我们阅读，不论这位作者是多么有名气，多么权威啊，或者是多么资深，你要去根据你的想法，或者说根据你的实际的这些操作啊，去看这本书，去吸收不同书的不同的养分。
2: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灵活使用啊。这本书的作者呢非常有趣，他是系统的研究的手势在我们的语言当中，在我们的传达当中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而之前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相当辅助的不起眼的角色，但你读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可能我们的表达如果没有手势的参与就是残缺的，甚至是不够生动的。当然过于生动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去意大利旅游或者看过意大利的影视作品，就会发现意大利人的手势是非常多变的。如果我们看到意大利的画绘画的画家他们所做的绘画作品，发现其实绘画当中的人物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手势。所以就看过一个短视频啊，就把一个意大利的人手绑起来让他说话，他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完成表达，他就因为他已经不知不觉的就把他的手作为他语言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个表达没了手之后就少了很大一部分信息，所以他就觉得词不达意，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当然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特色，但是也足以见得实际上手势交流是很重要的，而且是跨文化的。我有朋友呢外语据他说非常的烂结果他就说他去买东西的时候居然这个讨价还价这个直接通过手势就可以无痛的交流，就可以跟那个老板两个人就通过这个笔画就可以很好的交流。我当时听完了这个例子，我就想到我们这个书上所讲到的，其实你想语言其实后来产生了，对不对？手势姿态是早就有的，那如果有一种手势可以让我们全球人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人类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和共通性。
1: 除了我们说人类以外大家想一想，那人类呢，我们现在有了很高级的语言还有文字，但是人类也是动物的一种。动物在没有语言和文字的时候，动物它们除了会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说这种叫声啊，或者说是一些羽毛的展示啊，他们还有很多是手势。所以这本书里面才说，有人的地方就有语言，自然生长的语言，人为培养的语言，用手说话在语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和你的手一起思考的作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蒋奇教授，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是不是他的研究只是针对于欧美人的手势呢？我们中国人的手势是不是也是同样能够表达出非常丰富的意义呢？下面我们来听一段采访。河北省唐山市滦州的传统舞蹈秧歌，也被称作滦州地秧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扭秧歌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看到领队有一些手势，最常见的像鼻叶，也就是 V 字形的手势，还有呢伸出四根手指用手在头顶上转圈也是常见的手势之一。还有快到结束的时候会出现用一根手指顶住另外一只手的掌心。这些手势都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思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领队的介绍。
3: 我们秧歌队伍这么庞大，这是我们指挥手势这是两路纵队，我一比划前面带头的都是两路纵队，这个呢是四路纵队，然后这么转越和我们的舞蹈又加速了到最后呢用这个手势是停。
1: 打开这本书和你的手一起思考第三部分是留意你的双手，在这里面也有几章的内容，分别是用手育儿、用手诊疗、用手教学。如果手势与语言同等重要会发生什么？在这一部分里面其实有好多关注孩子、关注儿童的内容。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谈到和你的手一起思考里面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谈到了孩子的问题呢？
2: 这就要讲到了刚才刘莎说的一个重点语言是后来才产生的，从人类演化的角度，而从孩子的养育的角度，语言也是后来才学的，对不对？
1: 对，你开始的时候谁要是出生第一天就会说话，那妈呀，这孩子不是这孩子把所有人都吓倒了就是所有的人觉得这孩子是有什么问题了
2: 甚至可能就证明了很多人的观点，就是语言是和基因有关系的，但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孩子是 出生就会说话的，但这足以证明人可能首先是动物，那动物就会。

0: 有肢体语言这个最基础的表达，所以在书里就讲到了孩子特别是在学会语言之前的孩子一个重要的肢体动作，就是用手指头去指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哎，你看小孩指那个东西很有趣是吧，但是作者告诉我们，实际上当孩子在指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会表达出一个重要的讯号，就是我对这个东西好奇。
1: 嗯，
0: 这甚至可以是早期教育的一个机会。作者有一个理念特别好啊，就大人教孩子说话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妈妈妈妈，爸爸爸爸，狗狗，就是我们要教他什么。但实际上最好的教学是在孩子要学的时候教他。比如说如果你注意到孩子的肢体语言，当他指向这个杯子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杯杯杯子，孩子就会把他的好奇和你给出的言语信号进行一个结合。所以作者就说到了，不要小看孩子不会说话时候做的肢体动作，实际上他在用这个方式跟你交流，你能不能捕捉出这样的教学的机会。
1: 如果孩子指杯子的时候你跟他说字典字典孩子以后就知道这字典能用来喝水了。
0: 所以呢，就是刚才刘莎说到的，我们如何传达正确的观念，让孩子在这个关键，实际上在作者看来哈，孩子如果能够做出特定的手势，再加上特定的言语组合，这就是说明他的语言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就同时用肢体语言和我们常说的这种口语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想法。那这里就要说到了，我们该去观察孩子的手势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些积极的回应。刚才说到了，我们可以说语言，甚至我觉得如果孩子还没有到了语言发展期，我们可以也伸出手指头指一指，对不对？我们可以进行肢体语言的交流。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在成人之后，我们有一个时间段是会用肢体说话的，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1: 那我觉得当你这个嘴肿了，然后或者你这个牙疼的不能张嘴说话的时候，这完全每一个人都能够用手势解决很多的问题。
0: 对，就比如说这个恋爱的两个人啊，特别是刚刚进入确定恋爱关系，看第一场电影的时候，可能他们借助电影院的昏暗就会手拉手。其实到某个情节的时候，可能女生害怕就会攥一下男生的手，男生可能就会进一步攥紧女生的手。这个动作其实就非常简单，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它可能比千言万语更能够验证我们之间的这种情感连结和共鸣。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我的感觉是随着结婚年限变长，我们使用肢体语言反而变少了，说话变多了，
1: 都变成吵架了。
0: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话还不是好好说话，说
1: 你怎么又干了这个事儿了，这不是跟你说吗，让你这点之前回来，你怎么还不回来，明天孩子还怎么着怎么着，哎呀，这一串的闲言碎语。
0: 对，所以有的人就会抱怨说我们再也不像以前那么亲昵了。这个亲昵其实更多指的是我们这个肢体语言，包括刚才讲到了孩子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孩子没有抚摸是没有办法真正长大的，他是需要抚触的。所以这个角度来说，我建议大家，您在孩子回应孩子肢体语言的同时，您也可以用肢体语言去表达爱和关怀，比如说尽量多的抚摸和抚触。其实长大的孩子可能会拒绝父母的拥抱哈，但是适当的偶尔拍一下肩膀，这种肢体的交流可能比我们说很多我爱你，可能在我们这文化当中很多孩子特别青春期逆反的孩子不愿意听，但偶尔一下拍肩膀承认他长大了，表达对他的尊重，表达对他的信任，可能也是一种很好的传递感情的方式。
1: 在这本书啊，最后一个部分是，如果手势与语言同等重要，会发生什么？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就跟汪冰博士沟通过，我说这本书的作者，他就是认为这个手势比语言重要，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汪冰博士跟我说啊，他说大多数的学者，他们在研究某一个领域的时候，都会说这个领域是最重要的，其实就跟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历啊，比如说到了这个开会的时候，比如到年度的总结，或者说新的班主任带着新的不同科目的老师来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数学老师上来说数学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语文老师会说语文是何等的重要，体育老师上来也会说体育是最重要的，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汪冰博士，怎样看待手势和语言他们的重要性呢？您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呢？
0: 我觉得作者在手势的研究方面确实是大咖哈，他提出这个观点可能正是因为我们长期忽略了手势的重要性，所以其实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矫正对手势的偏见，才刻意提醒我们手势和言语是同样重要的。 但我就由他这个观点就想到了一件事情，也是借今天的节目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个小小的挑战。我们对家人有时候会说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希望大家如果借由作者的观点，能不能今天完成一个练习，下次再说这个话的时候匹配一个肢体语言，让对方感觉到你是认真的，无论是说我爱你还是说我想你还是怎么样，你能不能用肢体语言加语言一起来表达你自己，你看看这会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很多朋友会说了，说哎呀，你现在让我去想这样的语言真的挺难的。我告诉大家，如果您有带小朋友的经历的话啊，你就想一想，当你对一个小朋友说我爱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当你对一个小朋友说你犯错误了，然后你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其实这样的动作完全可以用在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当然一定只是您亲密的或者亲朋好友，别用在陌生人的这个身上，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0: 这个其实我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母亲啊，年纪比较大了，她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啊，在这个术前她有点紧张。那我们在病房里，我在病房里陪她，然后呢，这个我们的手就碰到了一起，然后我就抓了她的手一下，然后她也抓了我的手一下。其实这在我们的，因为我和我母亲这个常年生活在一起，我们会说话什么，但是很少有这种动作。在那个时刻，我就觉得他可能很需要我，需要我帮他的心更安定下来。其实那一刻，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肢体语言是可能比我们说什么话，说你别紧张啊，那些话可能都不无效，因为你越说不紧张，对方可能越紧张。但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肢体语言告诉他没事儿，我在这儿，这可能对他的帮助是更大的。
1: 王明博士，你小的时候玩过那个游戏吗？两个小朋友在一起啊，互相握一下手，紧紧的握一下，然后有一句台词叫 Siri 赐予我力量吗？
0: 说得好。
1: 读书俱乐部节目呢，从来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啊全面的去看待事物，去理解这个世界。所以接下来我们带来另外一本书《升维思考的四种方式》。为什么呢？和您的手一起思考。前面呢有很多的内容，可能有的朋友说呀，哎，这些内容对我有用，但也有一些朋友说这些内容可能对我不太适用。为了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必有一款适合您，所以下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升维思考的四种方式》。王明博士，简单跟大家谈一谈吧，这本书呢。他怎么不是用手思考的呢？他为什么又回到我们的大脑去思考了呢？
0: 这本叫《升维思考的四种方式》啊，其实我理解这个翻译成中文的“升维”，更像是说用统计学的思路理解来观察分析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可能很多人的思维方式直觉式，就像刚才说到这个手势啊，你想都没想，这个手势就出来了。但是升维思考的方式更多的是关注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万千变化后边的模式。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现象，那作为一个统计学的学者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统计的方式总结出不同现象背后的不同的规律。如果具有这样的能力，就能够不被现象所迷惑啊，特别是在如今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每天都要接触海量的信息，说白就是海量的现象。举个例子，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个题目就是，你是不是因为平均工资而觉得拖了社会的后腿？那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平均工资不如中位数工资更能够准确地形容大家的收入状况。所以大家越来越看重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数。其实有没有发现你已经在潜移默化地进行升维思考了？
1: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选择，有一些呢可能是大家传统应用的，但是别忘了这个社会在不停地变化，而且很多的事件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以前有黑天鹅事件，现在还有灰犀牛事件等等各种事件频发，所以你用以前的单一的模式可能就不太管用了，这个时候就要换一种方式思考，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谈到的升维思考的四种方式之一。我想换一种方式去思考，可能会让您更好的应对变化多端的这样的社会的不同的场景。
0: 说到变化呢，在书中就讲到了一种模型或者一种模式啊，就是和这个蝴蝶效应有关系。那蝴蝶效应是什么？我先给大家一秒当中，你想想你对蝴蝶效应的理解是什么，我再公布答案。
1: 在大西洋或者什么洋上的一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然后呢跟蝴蝶远隔千山万里的你就感受到了一股飓风。什么原因造成的飓风袭来呢？都是因为那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
0: 你回答完了，我估计很多人都说六杀老师说的对，我就是这么想的。那我们看看在这本《升维思考的四种模式》当中啊，作者是如何来界定标准的蝴蝶效应究竟是指的什么？
1: 肯定就是批评我呗。
0: 这个我能先恭喜你答对了吗？
1: 啊，原来我是答对了。
0: 就是批评你这件事是对的。那标准的蝴蝶效应定义是什么？并不是说啊，亚马逊河流域某个地方的一只蝴蝶扇了翅膀，就引起了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更准确的说法是，为了提前两个月预知北大西洋的风暴，我们就需要了解这个地球上每个地方空气扰动的影响，甚至包括亚马逊河流的流域的一只蝴蝶是否扇动了翅膀，因为只要这些变量有一个发生一点点偏移，可能整个的天气和气候系统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循环。所以作者就告诉我们，刚才刘沙老师说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不确定啊，让未来变得不确定啊，既不是那只蝴蝶啊，也不是某一块石头或者巧克力，或者是谁做了什么事儿，生活无法预测，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每一只可能出现的蝴蝶，
1: 哎，
0: 翻开每一个石头。
1: 就比如说我们前面那本书《和你的手一起去思考》，那这本书呢，它的中心思想就是汪明博士说的，我们怎样去通过手势更好的传递我们的想法，更好的能够把你的这个影响力啊扩大。但是如果你把这本书看成呢，你怎样通过手势避免别人想要了解你的真实的想法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可能很多人都看了这本书《和你的手一起思考》，大家都学会了啊、哦，原来你通过这样的手势是为了避免你的真实想法去泄露，然后就会反向思维，或者是换一个角度去思维。所以最后呢，到底你的手势能不能泄露你的真实想法，这是一个变量，这就是升级思维的四种方式之一。汪明博士，我这样理解特别精准吧？这回应该不会得零分了。
0: 所以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标准的蝴蝶效应的定义呢，也就是说对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来说呢，每一个小的变量都可以造成一个巨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虽然教大家哎，手势可能对我们表达很重要，但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表达效果，不是只取决于我们所做的手势，也不只取决于那只蝴蝶。蝴蝶很重要，但是可能还有别的东西在影响这个系统。所以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过阅读去升级自己的思维方式呢？因为你会发现人的认知总是停留在某一个层面的，是受限的。所以我们需要不断打开窗户去看。那刚才读到的这个蝴蝶效应之后，大家有没有想过，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轻松一点点？很多人在今天这个变化的时代想控制一切，就包括我们说到这个手势思维，很多人就想通过手势塑造完美的自己。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啊，最终你会发现可能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1: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

0: 中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0: 今天呢，我们跟来自于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海棠一直很想聊的这个话题，关于男士们的西装。今天我还特别圈了一个我的好朋友，因为他就是一直比较苦恼，说也有很多正式的场合，然后呢，比方说有晚宴的性质的，还有发布会性质的，然后还有商务这个宴请啊时候的，他说不同的场合呢，肯定是要穿不同的质感的、版型的西装。
1: 对，
0: 他总是好奇，男人到底应该有几套西装，或者是几个不同版型、不同颜色的西装来应对这些场合，就差不多够了。有一个大概，你会有一个大概的建议吗？就是在男士们。比方说在职场上面打拼的这些男士们，已经进入到职场的，如果你现在还在校园阶段，我们当然无所谓这个事情了，进入到职场的他大概需要备几身儿？
1: 我觉得如果在职场的话，常规你刚刚进入职场一到两套常规来换可以，然后颜色上可以选的中用一点的藏青色跟黑色，黑色现在可能，然后黑色上面可以稍微有一点质感，然后加一点纹理，这样就能摆脱这种太压抑的这种氛围。
0: 黑色，其实大家现在观察我们周围的男士穿纯黑色一整套西装的很少，
1: 对，很少，
0: 除非是工装，
1: 对对对，
0: 就是某些行业给配的啊，黑色或者是藏青色，这是初入职场的。但是黑色也需要有一些点缀，质感上的一些点缀，
1: 对，比如说它有一些暗纹，或者是有一些方格，或者是这个面料本身是有这种凹凸的肌理，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点呀，或者是这种异色的一些提色，这样会让这个面料看起来丰富，然后不会说一看这个面料就好像是很平板的一片，然后会让人觉得很乏味的感觉。
0: 明白。好，那如果已经是在职场上面打拼了大概四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这样的我们应该大概要给他们备几身呢？
1: 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他每年都会需要有一到两套的一个变化跟这个就是添加吧。
0: 每年，
1: 对，每年。
0: 那原来的还要扔呢？
1: 原来的你会发现随着你进入职场的这个状态的调整，你对每一年对这个服装的要求都会有变化。你第一年的时候可能说，哎，我只需要它是一件衣服就可以，是一件翻脖领的，然后带可以系领带的，然后可能略正式一点的，但是它的合体性啊，或者是它的颜色啊，它的大小啊，你可能都control 不到它的合适点。然后你到第二年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啊，我可能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需要对这件衣服上可能需要它更显品质一点，那就对面料啊，对它的这种搭配啊，可能会要求更高一点。但是你到第三年或者第四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对于它的舒适性、合体性，还有它这种整体的这种呈现出来的质感要求就会更高。
0: 每年至少要添一到两身儿，
1: 对
0: 啊，一到两套的这个西服的套装，是比较合理的。我觉得男士是这样，我观察我周围的男士，他们是真的一年到头可能也就逛三到四次街，就是说添置新衣真的是以季节为变化。比方夏天到了，他翻了翻去年夏天的衣服，说好，我决定今年夏天我要再买几身衣服。这是男生可能没有，不像女生那样啊，就是一年365天都是可以，
1: 每天都想换新衣服，
0: 对，都想要再去买一件新的。所以男士们，你们基本上在换季要买衣服的时候，都可以去考量一下当季的新款的面料上面比较适合你现在职业属性的西装。
1: 对，因为西装的这个叫什么季节属性，它可能没有那么强。像我们一般像春夏跟到秋冬的时候，换季的时候着装的变化会非常大。但是西装是一件就是有这种四季装，它的面料可能是100-300克重左右的一个厚度，基本上是，当然你夏天穿可能会很热，但是你在一个正式的场合的时候是可以作为一个出席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套一下的。然后到了秋冬呢，当然你就外面可以搭厚一点的衣服，依然可以作为一个正装的形式在存在。但是西装也分了春夏装跟秋冬装，可能就是在面

0: 料上的质感跟厚度上会有区别，然后春夏呢会有这种夏款的西装，就会略薄一些，薄透一点的面料，然后颜色会轻盈一些，然后它会没有这种里布，就是无里的这种衣服，就会不会说显得那么厚重跟闷热。
1: 嗯，其实你前面带来的这算是样式，
0: 这算是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款式，什么就是告诉大家
1: 穿成什么样是对的。
0: 你要去挑衣服，你这个时候你可能真的是需要具备一点点这种这种意识，然后告诉你这衣服穿到什么样的程度是真的合适你的。
1: 嗯，
0: 有很多人在挑第一件衣服的时候，往往都或者是挑大了，或者是挑拘谨了。当然大小可能跟每个人这个合适度是有限的。
1: 嗯，
0: 毕竟是我们在成衣市场上做挑选的时候，它是按照我们通码去做，所以每个人穿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会从有4到5个点吧，然后告诉大家，如果这几个点是合适的，基本上你能买到的这件西装就是比较适合你现在的身材和身形。
1: 嗯，如果可以看微博的话，大家可以仔细的参考一下，把图一和图二留存下来，发给你媳妇儿也好，或者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去参考一下，它有一个正合适穿西装应该是到哪个位置啊？
0: 对，
1: 比方说这个袖子的长度呀，啊，包括你从后面看裤子的形状啊，侧面看裤子的形状啊，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说到这个西装，有人说只有特定的工作职场才需要穿西装吧？不喜欢穿西装，穿得好累又不舒服，为什么要穿？来，我们给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穿西装。不舒服这个点，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他还是没有挑对适合他的尺码？
0: 西装是不会让人非常舒服的，
1: 特别舒服的，那叫休闲装。
0: 对西装本身它是一件让人非常有精气神的状态，会让人挺胸抬头，然后胳膊抬胳膊的比例可能不会超过60度。
1: 嗯，
0: 对，它比如说你在伏案写作，或者是长期需要面对电脑的时候，穿着西装确实不会很舒服。所以通常这种情况下，在你不需要出门会见客人，或者是在不需要有非常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可以建议你把西装脱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只穿着衬衫或者是马甲，然后去工作。
1: 哎，我曾经在就是也是比较正式的这个商务宴请的场合观察男士，其实他基本上是穿着西装来，我指的是春天的时候啊，我现在有印象大概是3、4月份的时候，其实室内还是比较温暖的，穿着西装来，就像你说的，因为大家要开始吃饭了嘛，你吃饭的时候总不至于穿着西装你也很拘谨啊，
0: 对呀，
1: 哎，脱下来我觉得露出里面的衬衫和马甲也很好看了，各位男士们，这个马甲真的是一个很。
0: 对，它是
1: 很显气质的单品。
0: 对，是，而且是在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穿着，因为它带有这种很儒雅的气质，然后又让人很觉得这个人很干练。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喜欢穿马甲，而且可能之前跟《伪装者》有一点关系吧。然后当时的三位男主角就特别喜欢穿马甲，然后而且是穿的那种比较。就复古的那种马甲，可能会带翻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然后包括他们的颜色，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啊，很帅气的感觉。
1: 哎，马甲真的是，各位男士们，如果之前没有尝试或者尝试不是很多的话，作为这个西服的三件套，我真的是非常建议大家，不是只有一个外套一个西裤。
0: 对，
1: 哎，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说为什么一定要穿西装？当然。没有人说非逼着说啊，我不需要穿西装，或者说我不愿意接受这种装置。当然你可以不用穿它，只不过当你真正的去尝试着穿一件你让你觉得很合适的一件西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这种气质还有这种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定制嘛，所以我有很明显能感觉到，在这之前可能也会穿西装，但是他穿的西装可能他觉得国内的西装可能一般般不好，然后经常去国外买一些欧版的西装。但是欧版的西装呢，对于国内的人来说版型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买的都有点偏大。然后他一开始是想让我改衣服，后来我就给他先订了2件，订完之后他说订完你的 然后我就再也不想穿我以前的衣服了，因为这件衣服合体的衣服穿在身上之后，他再穿其他衣服，他就能感受到这个人的这种状态的变化完全不一样，就是带给自己

0: 的这种职场的这种干练感，还有这种不管是你做事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完全不一样，甚至包括他认为自己穿着很得体之后，在看别人的装束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会察，就流露说，哎，你看这个人可能哪儿穿的不是特别合适，需要去调整一下，就是会对自我的要求会有一种提升，从非常细小的层面去变化人的心理。
1: 嗯，西装呢，当然它是有它特定的穿着的场合，
0: 对，
1: 因为你知道，你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人家会有着装要求，
0: 是的，
1: 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建议男士还有女士。女士不限于西装，其实就是正装的概念。哎，正装啊，可能是这个小礼服的裙子啊，
0: 小黑裙，
1: 哎，这样子。
0: 来一套
1: 所谓的正装，今天我们会着重讲男士的西装啊，所以，哎，这位女士哈，啊，你觉得为什么非要穿西装，穿得不舒服？是这样，我们不能够替男士们来决定他们穿这身衣服是不是舒服，可能你只是看着，你觉得因为太合体，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动得很松快，但是有些场合就是刚才海棠说的，我不需要你抬胳膊到60度以上，
0: 对，
1: 这个状态下，那这样的衣服本来就是给特定的场合穿的，确实是，啊，
0: 是的，
1: 你也不可能指着婚纱穿出去就逛街，对吧，就是，
0: 对对对，
1: 一定
0: 对，每一种衣服都有它的这种穿着语言，
1: 嗯，
0: 然后也有适合它的场合跟特定的人群。
1: 嗯，三十同学说日常的西装就可以痞一点呐，啊，比方说西装短裤搭运动鞋，也不一定非得特定的职场去穿。
0: 对，这，哦，
1: 现在的休闲西装真的很。
0: 对对对，是的，刚刚他说的这一点非常对，然后因为现在是着装越来越要求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表达吧，然后越来越接近于生活，甚至跟我们的小白鞋啊运动装啊都会结合起来，它不限于就是说原先一定要一整套配上我们的皮鞋，穿上衬衫，打上领带领结，或者是戴上胸花或者是胸巾，真的不限于它的这种搭配范围会越来越高，可以跟 T 恤去搭，
1: 嗯，
0: 就会显得嗯很休闲，人看起来比较朝气，然后尤其这种颜色清新亮丽一点的西装外套，然后也可以改变这个面料的质感，原先是我们也不能说原先吧，一直以来我们对西装的要求是对面料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1: 嗯，
0: 必须是精纺的全毛的面料，并且支数可能100至150支以上的面料，可能越高纱织的面料体现这个西装的这个成型的这种面料的垂感跟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是我们符合我们当下这种生活方式吧，会开发各种各样的不同肌理感的面料，色彩的面料来配合我们很多着装的需求。
1: 嗯，就哎，说到这个面料啊，就有人说了，北京的夏天特佩服穿西装的，不怕热吗？哎，你看刚才海棠其实在他说的过程当中已经解释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夏天有夏款的西装，
0: 对，
1: 它不再是我们认为的秋冬季节的毛料的概念，
0: 是的，
1: 它很多是棉麻质地的。
0: 对，
1: 北漂说之前给老公啊买过一套休闲西装，上身就是马甲，里面有一个衬衣啊，然后领带，下身呢是一个七分裤的条纹裤。
0: 七分裤的条纹裤。
1: 七分裤。为什么我们俩都倒吸一口气？
0: 我们一般来说，男士穿九分裤，或者是六分裤，或者是五分裤，
1: 嗯，
0: 七分裤。嗯
1: 嗯，
0: 这也是一种很潮的装扮呀。
1: 会不会你本来那个是九分裤，但是你老公腿太长，
0: 穿完成了七分裤？
1: 好，嗯，还有说这个，嗯，某宝上面有卖那个硅胶假肱二头肌，你们也是够了。还有假胸肌，对呀，啊，那不透气呀，
0: 啊。对啊，会更热。
1: 嗯，那算了吧，我们还是找专业的设计师，靠填棉花这种方式给我们填一点啊，这个身形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要说一说某手一件在一上半段就问的，说一直不明白的原因啊，男士的衬衫白衬衣的袖口为什么要露出1公分？啊，就是1厘米的意思是吗？裤长呢，褶皱在鞋跟儿，还是要垂摆在脚面呢？不知道为什么西裤现在变成了9分裤。来来来，这几个问题我们都解释一下吧。
0: 对，
1: 关于这个衬衣的袖口是不是要露出？其实我们在图一的这个告诉大家你的西装，我们就先说上身。
0: 嗯，
1: 你的这个西服买了是不是合身？首先也要看这个 袖
0: 袖子
1: 的衬衣露出来的这个部分。
0: 对。

0: 这个是跟衬衣的尺寸结合在一起的。通常来说，如果我们先从袖子上说，除了它的肩部要很饱满，并且你胳膊可能需要你抬到45度到60度之间的这个尺寸是不会感觉到非常的难受，然后是一个合适的一个肩型。我们的袖口的大小跟我们衬衫的袖子，常规来说，国际上会有一个通用的一种这种流通的一种概念吧，就是说衬衫一定要比这个西装的袖子长出来一点。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过去有一种装扮是因为我们法式的袖子的袖扣它是一种装饰性的袖子，然后是可以露出来一点去看的。还有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就是如果说公用上的话，字面上会在袖子上会刺绣名字。这些是可能它露出来就在过去的时候露出来需要露出来一点的一些
1: 原因，
0: 对，装饰性的一些存在。对，你要说非得不露吗？当然不露也可以，只不过就是着装也会有着装形制上的一些要求。那我们通用惯例上来说，衬衫就是需要比我们的西装要长一些些，会显得我们礼仪上是很准确或者是很合适的，那就会有这种通常一些概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西装袖子不会特别长，就是现在来说通常到我们手腕的位置，或者手腕有的人更传统一些，可能手腕以下一点，但是我们现在不会再做得到虎口的衣服了，就基本上对，基本上
1: 那太长了吧，
0: 对对对对。但是到虎口可能现在真的有人就是他们可能过去理解的衣服就是这个袖子要长一些，要盖住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手腕的位置的，就是手腕的这个手背的三分之一的位置，其实就是有一点长了。对
1: 啊，好，这个西装的袖长，我们以你衬衫的这个里边搭配的衬衫的袖子的长度是要比它短一厘米吗？
0: 不是，我们要界定这个西装的长度，它可能就到手腕，或者是根据你的这种要求可能长一点或短一点，但是我们的衬衫一定要比我们的西装更长一些。
1: 这是反过来买的？
0: 对，是反过来
1: 先买了西装然后再去试试。
0: 不会说是你为了搭配你的衬衫去买你的西装？ No， 不是这样子。
1: 好，那就是这个西装的长度，男士们你们去买袖子的长度一定要买准了，因为在国际惯例当中现在已经也没有要盖，
0: 对对对，
1: 三分之一
0: 手背
1: 这么长，
0: 对，那么长。因为现在就是西装也会在这种所谓的时尚潮流中会有这种微微的一些调整。就像我们现在很喜欢刚刚他第三个问题说怎么都变成九分裤了。对，常规来说我们的西裤的长度是要跟我们如果是穿皮鞋的话是跟我们皮鞋的脚后跟的这个鞋跟的上面这一个是平齐的，就是你穿完这条裤子后就是裤后面垂下来的这个位置跟我们的个脚后跟鞋面的这个位置是一样长的，鞋跟的位置是一样平齐的。这样在前面来看呢，脚面的位置是刚好有一个塌陷，就有一个褶皱。一个褶皱呢是相当于这条裤子穿在你身上是非常合适的，然后裤脚呢不会说特别大，现在就是流行可能稍微小一点的裤脚，常规来说可能我们的裤脚也是应该是在40左右，40到42的样子。
1: 但是他说的为什么现在都穿成了九分裤，其实在你的图片里面是 too small too short 的这个部分了，是太短了。到现在九分裤我觉得更偏向于休闲西装是吗？
0: 这个就像于西装的一个演化。就是应该从前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穿露踝装。这个露踝装的它这个叫什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潮流的影响力真的是大于很多东西，它会改变我们很多着装的一些细节跟形制。就像我们觉得穿衣服应该穿的身上合体就很好，可是因为从大前年开始可能特别流行这种 oversize 的衣服之后，那我们就是需要你的肩部要比你的 你自己穿的这个肩部大上两个码才会感觉好看。
1: 嗯，落肩的这种感觉。
0: 什么所谓的人在衣中晃，越晃越时尚。
1: 这都是些什么时尚理念？
0: 对对对，它也会有一些微调，因为这样

0: 就是短的这个东西会我觉得可能在某个时期它会慢慢的演化，可能又变回到正规的这个长度里边去了。因为常规来说，我们需要这个西装你站立的时候前面是有一个褶皱，然后在坐的时候可能它的离开你的鞋面和可以露出腿的，其实露出袜子的位置大概是20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这样是一个合体的。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穿这种小收脚的，然后就是直接能露出脚都不，其实它不是九分裤，它相当于也是一个露踝装的感觉，对，然后坐下去你就会发现哇，这个长度可能得达到30公分的样子，
1: 这个
0: 半条腿也要露出来，
1: 也要考虑坐下来之后男士你们这个裤子的长度的一些变化，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图一图二来参考一下。我看到一些人特别喜欢那个西装很紧的那感觉，
0: 这个呢上身应该说有几个点，首先是我们的领口的位置，就是后领口跟你这个侧领口的位置，就是你翻脖你的领子翻领的这个整个贴合你后就是脖子的位置一定是要贴合在你的衬衫上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空隙，说明这件衣服是很合适的。首先它是领子合适的，然后说肩膀，就是肩膀的位置是可以平平的过去，不会说你感觉抽抽着或者是鼓起来，这个也是合适的。然后刚刚夏夏说啊，这样系完扣子之后，有的人特别喜欢这种有一点点紧紧的感觉，对，这几年会有一些，因为这几年就很流行这种精干短小然后抽一点褶褶的这种感觉的西装，就是我越瘦然后可能短小精干一些会显得我很干练，这也是一种就是着装的需求，它不能说它穿错了。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

0: 向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亲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10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那鱼在一边，鼓也弹弹。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鼓也弹弹。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那胜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紫莲花孔欣，那也借简的为名，来到了内宅。他爷看着李氏呢，当时的心呐，那全乱了，恨不得就把李氏抱在怀里边，那行且好事。这时候孔兴啊，听见老家人到了，在这儿讨不得便宜，转身出来，他也没拿剪子，实际上他哪是那借剪子，这纯粹就是借口。原来他另有心意，他自己回到了书房。丁祥看他走了，就和李氏说：“主母，可千千万万要留神这小子，我看他不像正人君子，我也看他的眼神，也看他的行为举止。我说夫人呐，我看他是一个恶淫贼。”李氏觉得那丁祥说的有理，丁祥拿着这把剪子，那来到了书房，就和孔兴说：“孔爷呀，您以后需要什么东西，那找我，我到内宅去取。您不是要剪子吗？这剪子我给您拿来了。那以后啊，您别往内宅去。”孔兴这不笑假笑：“我呀叫了你两声，大概你上了年纪，可能没听见。”丁祥这么一听啊：“你叫谁了？我就在门房，说句实话，你要指挥我，那我肯定听得见。那是不是您另有他图？”一句话把这孔兴说的那心说：“老家伙，那将来我非把你杀了。”这小子刚要那瞪眼珠子，就在此时外边有人来了。那谁呀？正是二爷丁银凤。那买东西回来了。那银凤来到书房，爷看着孔兴啊，那面色不对：“孔兄啊，我不在家，你也和谁生气了？”孔兴说：“我得直接批了，我呀叫丁祥到后面和你嫂子借一把剪子。我喊了半天，这丁祥也没来，那可能觉得我是丁府的外人，那支持不动他。那就这样，我自己到后宅去取。”哦，原来如此。孔兄啊，您使完了吗？孔兄说：“使完了。”丁银凤一声冷哼：“说句实话呀，我遵了我父母之命才把这丁祥收养，要不然呢，我早就把他逐出门外。”那丁祥一听这话，又打外边进来：“二爷，连大爷回来都不能说出此话，别说你了。”这丁银凤那看着丁祥：“丁祥啊，你还敢多嘴，就算你上了年纪耳朵背，那我哥哥叫你，你听见就是了。”丁祥说：“得，算我没听见，我年岁大了，我耳朵背，我这耳朵应该削下去。”这丁银凤一看着丁祥也生气了：“我说丁祥啊，你少说废话，那还不

不给我出去！丁祥只得退出来。丁银凤看丁祥走了，那自己也跟着出了，来到了内宅，来到门口，姐姐在屋吗？也是在屋里答道：“那兄弟你回来了，请进来吧。”丁银凤这才来到屋里边，把所买的东西交代明白，然后一看李氏，那就见李氏愁容满面，郁郁寡欢，暗含怒意。丁二爷就问：“姐姐，你这是和谁生气呢？啊，有道是气大了伤身。”李氏听到这儿，口打还一声：“二弟，你也交的这个朋友孔兴啊。”可不是那嫂子说你，他不像好人。以后你呀，少往后宅引他。丁银凤听这不高兴了，姐姐，你可千万别多心。他叫丁祥，让丁祥啊到内宅来取剪子。是丁祥他耳背没听见，人家这才往后来。我交了一个朋友，您说他不是好人，那我哥哥交的全是好人吗？嗯，那李氏一听，看了看自己的这二弟丁银龙，那兄弟有所不知，孔兴他来借剪子，要说这事儿也没什么，不过他在后宅，那说了些胡言乱语。以后你在外交朋友，少往礼让，也就是了。丁银凤那看了看李氏，我说姐姐，你只管放心，我们哥们儿那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如果他真敢打姐姐的主意，那将来我把这八匹草绢点了天灯，那方解我心头之恨。姐姐，您只管放心。要说起来，那兄弟我在外交朋友，可保不着那是哪路的朋友。交遍天下有知心的有几个呀？那落下一个，那就不得了了。您看我叫您姐姐，不过是花红彩轿，那把您搭到我家，您管我哥哥，我没有话说，因为你们这关系在那呢。我可不能叫您管着。李氏夫人听到这儿，气往上撞，面带怒容：“二弟，我看你的脾气也太急了。那你哥哥不在家中，你还要造反不成？”说着话，这眼泪掉了下来。兄弟，你哥哥不在家，那么由你调动吧。嫂子，我当然管不了你。说着话，丁银凤那一转身，便与孔兴啊走了出去，在外酒楼上吃酒。这丁祥把大门关好了，来到里面，听见李氏在屋里啼哭，连忙问道：“主母，你为什么哭啊？”李氏听至此，老哥哥，你也见了。丁祥来到屋里边，老哥哥，这位方才那孔兴，我兄弟银凤，他倒反说我不是。丁祥说：“主母，据我看，那孔兴啊，那绝不是好人，那一定是西川莲花党之人。要说这莲花党之人，那全是采花的银孔，那标味毒药。”那身上带着熏香盒子，什么鸡鸣五谷返魂香，鸡鸣五谷断魂香。不过您只管放心，只要老奴我在您的府上，您绝对不会出事。老奴在府上不是一年两年了，可以说为老丁家，不敢说那尽心竭力，把我这老骨头都给了老丁家，老奴
我在您府。

说句实话，没挨过书，就包括丁德银也不曾抢白我。刚才二爷把我那批了一顿，叫我心里边那十分难受。老哥哥，您倒不用难过，他是个小孩子，他不懂事，您全看在我夫妻的份上。等到他哥哥回来之时，我叫您出这口气也就是了。老家人丁祥这才转身出来，早时有人叫门，老家人出来与他们开门，还有丁银凤由打外边走进来。这两个人终日每天呢就在这附近呢无所事事。不有这么句话吗？那叫狗改不了吃屎。这孔兴看遍了这附近的少妇长女，总觉得那没有出色的。不有这么句话吗？那吃不着葡萄，那就觉着那葡萄之酸，那吃不着的葡萄就觉着这味道极其的鲜美。他这心里边就想着这李氏，每逢在外边那看到了少妇长女，就和丁银凤说，这兄弟你看这些人要和嫂子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这银凤一听啊，这心里边不高兴，可是也没说什么。那又过了两天，这一天呢，外边有人叩门，这丁祥出来就问，何人敲门呢？丁祥啊，那是我回来了。这丁祥一听是少主人回来了，连忙把大门打开了。丁银龙拉着马由打外边进来，这丁祥赶紧把马牵过来给丁银龙那施礼。丁大爷，您这一路之上路途遥远，饱受风霜之苦，真是不容易。丁银龙哈哈一笑，这也没什么，我们这保镖的那也习惯了。说着话来到了上房屋里边，那落了座。那李氏由打东屋出来，见到了丁银龙，银龙你回来了。丁银龙抬头一看，这李氏头发散乱，面色清白，连忙就问，我说你这些日子那到底怎么了？难道一说身体不爽？李氏看着丁银龙，心实话怎么说呢？我说银龙啊，我身体那挺好。丁银龙一听不对，肯定有事儿，因为他非常那了解李氏，知道李氏那是个贤惠之人，有什么事儿能把他折磨的这个样子？丁银龙这一问，李氏才说，你可有一个那西川路上的朋友？当时丁子爷一听，没有没有，这西川路上我不交朋友。李氏一听就把借简的这事儿以及二弟丁银凤所说之话就和丁子爷说了。当时丁子爷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里说话，二弟二弟，我看你是造了反了。一看李氏那眼泪真牙塞断了下的珍珠相仿，那望线之调。丁云龙安慰了几句，就在此时外面丁云凤带着紫莲花孔兴啊由打外边进来。丁祥出去开了门，一看他二人，丁祥就说，二爷大爷回来了。丁银凤说了一声好，带我去见大爷。说着二人来到外面的书房，孔兴就说了，老哥哥你快到后面把大爷请出来，我有话要说。

丁银凤这么一听啊，我看咱们二人一同那赶奔后院不好吗？那孔兴一听，不用了，还是把丁德银那请出来为是。丁祥这才来到了后面，见到了丁银龙。大爷呀，外面孔爷那请您呢。丁银龙随着来到了书房，孔兴接到了门口，帐前跪倒，兄长在上，小弟孔兴拜见兄长。丁大爷忙用双手相搀，贤弟请起。仔细这么一看，丁大爷不认识，不由得心中纳闷，就这样一同来到屋子里边。丁大爷又问，我怎么一时那想不起阁下是谁？孔兴一笑，哈哈，兄长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想当年在金鸡楼吃酒，您给了钱了，那伙计愣说没给，是我向前解劝，那有我此事。丁银龙一想，那绝对没有此事。丁大爷没有把这事儿那马上揭穿，那真要是给这孔兴来个烧鸡大窝脖给他窝回去，孔兴的脸上那也不好看。因此丁大爷说，哎呀，那这事儿可能我忘了，不记得此事，也许是我镖局的事儿那太多，那一时那忘怀了。说话完了，这心中一想，这小子来到我的家中，那不定安的什么心。那又听孔兴说，我说哥哥，我在西川呐，那务农为业，那就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那一个农民，一日三餐吃些香甜，睡也安然。我听说此地的刀那是最好，所以我特意那前来买刀。又因为我的一个家人，说句实话，是我没长眼呢，结果把我的银子给偷跑了，我这才出来那寻找于他，那故此来到此地。丁银龙看着孔兴也就是了，当时命人呢摆上酒宴，那款待孔兴咱不提，单说这一天这镖局派人呢来请丁银龙和丁大爷说，有一批镖啊，那还得让大爷啊那前去护送一趟。丁大爷一想，那自己是干这个的，那人家找来了，大爷就来到书房那说明此事。丁大爷这么一说呀，没把这孔兴啊给乐坏了，心实话，丁银龙啊，丁银龙，你要是在家里一待，那就好像一只老虎那趴在李氏的旁边，我呀得不了手。这一回你出去保镖，我想方设法就成其好事。那这是孔兴的想法。然后又听丁银龙说，这一次出去时间不长，也就十几天。丁银凤听至此，好吧，那兄长您只管放心，这家里边有我呢。这银龙来到了内宅，夫人呐，那现在那镖局的又来了趟镖，让我出去那十几天。李氏听在这儿耳目之中流下了眼泪。我说丈夫啊，你此次外出但不知要多长时间才能回来。夫人呐，那至多十几天，你要是晚回了一步，你我夫妻那可就见不着了。你看那孔兴那绝非安善良民，你走了以后，他要是有不轨的行为，那是我为保全你家中的体面，我可要行那捉之。那丁爹听到这儿，我说夫人呐，

0: 稍安勿躁，待我到了镖局呢，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时间不长我就回来，你也只管放心。这丁德爷啊，说话之间呢，到了镖局的里边，问明白这趟镖那上哪去，他叫人家在车上那插上旗子，那只管前去，只要这旗子往上一插，我神偷小毛遂那丁银龙的名字，那在路上那大家都给开个面，一路无忧。镖店的掌柜的那依着丁爷的话，那人家走了，丁大爷回到家中，命丁祥把丁银凤那换到了内宅，那就和银凤说：“二弟啊，我有一事要向你说明。”银凤一听：“哥哥，您说什么？”“我跟你这么说，我在西川路上，那可没有一个叫孔兴的朋友。那西川路上，你也清楚，没有好人，那全都是莲花党之人。这些人奸盗邪精，那不干好事，标喂毒药，那佩戴熏香盒子，走千家越百户，那专在那女人身上那下功夫。那现在这丁银龙那一说孔兴不是好人，丁银放在心里边不痛快，心说：“哥哥哥哥，你说我才交个朋友，你就说他不是好人。”丁德爷那看出来了：“银凤啊，那你是不是那不服啊？我倒有个主意，咱们这么办，5月16这一天呢，是北海娘娘庙的庙会之期，那叫你嫂子梳洗打扮，咱们一同啊去个庙会，到那儿前去上香，让那孔兴啊也跟着去。那庙会上三教九流五行八宗回汉两教啊，僧门两道，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那人那相当多。如果孔兴啊到了那里，这两只眼嘿，那专看少妇长女，那或者那看你嫂子有哪些不规矩的地方，那是你我就可以明白，有点江山易改，那秉性难移，他如果露出了蛛丝马迹，咱们就可以那窥探这孔兴到底是歹人呢，那还是好人。那究竟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那看了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的神偷小毛遂，这丁银龙那回到家里边，那见到了紫莲花孔星。那现在这丁银龙那一说孔星不是好人，丁银放在心里边不痛快。丁的爷那看出来了，银凤啊， 那你是不是那不服啊？

我倒有个主意。5月16这一天呢，是北海娘娘庙的庙会之期，那叫你嫂子梳洗打扮，咱们一同啊去个庙会，到那儿前去上香。他如果露出了蛛丝马迹，咱们就可以那窥探这孔姓到底是歹人呢，那还是好人。尹凤听到这儿，哥哥，你这个办法还真不错。尹凤那出离了书房，那告诉了孔兴，说要赶奔镇海娘娘庙，那前去降香求子。紫莲花孔兴一听啊，也很喜欢。这丁祥给雇好了小轿，等到了这一天，李爷是梳洗打扮，由打里边的一出呢，这孔兴一看，这心啊腾腾直跳。当时他恨不能就把李氏那搂在怀里边那亲上两下，这两只眼那就盯着李氏。李氏上了轿，丁银龙弟兄三人早有家人给带过马来，三人一起搬鞍认镫上了马，来到了镇海娘娘庙。那一看这地方，耶，那真是热闹非常。那回汉两教的人那僧门两道呢，一看人来人往，那拥挤不动，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少妇长女，年迈婆，这人就多了去了。再看这紫莲花那孔兴，这俩眼那可就那不够使的了，那专门看那些少妇长女。丁大爷和丁二爷两人早就注意了孔兴，不过孔兴啊倒没有发现丁银龙丁银凤注视他，因此这位那肆无忌惮，这眼神犹疑不定，那净看人家的良家女子。丁银龙那用了手一拉丁银凤，二爷你看这小子那怎么样？他说那别家的妇女比你嫂子。那银凤一看，那心中是冲冲大怒，那当时不便发作，心想我丁银凤那孩子年纪小，毛还嫩，我这两只眼呢说句实话那白长了，没成想把一个淫贼那引到我的家中，那险些是我的嫂子那深受其害，你说我那是什么人？那现在丁银凤那真想拉家伙过去，那就把这孔兴给杀了。但转面一想，那不行，怎么再说孔兴这一双眼四下观看，这心里边还想呢，哎呀，这庙堂的女子那还真不少，那不过没有一个那比丁银龙的媳妇儿那李氏那长得好看，长得貌美。那真可惜丁银龙回来，那就好像一只老虎那趴在李氏的旁边，我是干着急，那一点儿也没有办法。你也说这丁银龙啊怎么不走呢？我这一辈子那真要是那和李氏，哎，说句实话那我也没白活呀。嗯，那李氏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那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那尤其耶团的正气，真称得起女中的魁首。哎，只是我孔兴难从心愿，再说我要是那贸然行动，那丁银龙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我呀这条命就得丢了。孔兴一路上是胡思乱想，在殿上烧完了香，这四个人往回走。

那往回来的时候，现在这孔兴这两只眼那始终啊就盯着李氏，那心想呀呵，这李氏的小娘们真是诱人。那走到庙门口时，那可巧有打对面那进了一个少妇。当时的孔兴一看，哟，没把他乐坏了。就见这个少妇长得那和李氏是一般不二，那就好像那双胞胎相仿，面貌出众，那身上穿的衣服那也是花花绿绿，八幅的罗裙，足下窄窄的金莲，这仿佛月中的仙子。拉着个小孩，那旁边跟着一个扮的姑娘，孔兴看在眼里，这心里边的高兴，看起来天赐良机，我和李氏那暂时那成其不了好事。我看这个女人那长得颇似李氏，要是把她弄得手，我可以快活快活。这孔兴他们出的是东角门，这个少妇那进的是正门，他不住的往正门里看，你到这看着点，有哪对面啊那过了一老头，这老头啊有60多了，那削发洁白。现在这孔兴竟顾的回头看着女子，结果正和这老头撞到一起，被这老头撞的当时来了个定顿。我说你这人不好好的走路，那你干什么？这孔兴这才缓过神来，哎呀，老大爷，那真是对不住，对不住。老头瞧了瞧，年轻人，那走道的时候，那一定要看路，不要东瞧西看。丁银龙和丁银凤这心里明白，那就知道那现在这孔兴啊，这心思完全呐，在刚进去这女子的身上。当时丁大爷过来，老张啊，您是不是那摔坏了？我给您去看看，要不然给您点银子。就见老者一笑，哎，我虽然60多岁了，说句实话，摔个跟头还真没事儿。我可不是那碰瓷儿的啊。老头起来往庙里走了。现在孔兴这心可就乱了，心想不行，那今夜晚间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呀要成其好事。那想至此，这孔兴拿定了主意，他们出离了庙门。银龙啊换过了小轿，让自己的夫人李氏上了轿。那孔兴就说了，哥哥。丁银龙瞧了瞧，那有什么事儿？孔兴说，我刚才在大殿之上那看到了一个朋友，我二人是数载没见了，那方才没得说话，我此去与他相见。您呐先回去，那今夜晚间也许我不回去，明早一定那回到府上给您问安。银龙听至此，好吧。说完了，孔兴啊又来到轿前，他到轿前这儿，他想啊再看看李氏的容貌。他一时见不到李氏，这心里边就奇痒无比。你说这样一个恶淫贼，这丁银凤就没长住了眼，把一条狼那引入了自己的家中。这孔兴啊来到轿前，嫂嫂兄弟狱友前去拜见，那请您先回吧。李氏点了点头。现在这孔兴用眼那偷偷的看着李氏，心说呀，这李氏那怎么长啊，那真是天上

落下来的仙女，只是我一时那得不到手，哎，真是可惜，真可惜。要这样的话，那兄长，那和兄弟，你们先回转丁家寨，你们请。我们见面以后，那今晚不回去了。银龙点了点头，说：“好吧，且凭你去。”他们就催着轿夫，那抬着李氏往家中而来，弟兄二人在后边相随。丁银龙心里不痛快，那看了看自己二弟银龙，我说：“兄弟，你看这孔兴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歹人？要依我看，那肯定是西川莲花党的无疑。你还有何面目那见你的嫂子？这个小子居心不良啊，他打算给咱们拆散兄弟的和气。”丁银凤听到这儿，把牙关这么一咬，心说话：“孔兴啊，孔兴，你小子可真不是东西。我说哥哥，那千错万错都是小弟之错，待我除了此贼。”丁银凤是这么想的，你说我办的叫什么事儿？那险些让我嫂子那遭到了凌辱，那今天我必杀孔兴。那想至此，这丁银凤转身啊就要走，丁银龙啊那一把抓住了兄弟。我说：“兄弟，你先慢着，我给你两封银子，你暗暗的就在孔兴的后边跟随，那离开了此地，到了别的县的地界，也亮刀把恶贼杀了，那可以远走高飞，到外边避些日子。”丁银凤用手那接过了银子，那带在了身上，辞别了自己的哥哥那丁银龙，那径自庙中要除此淫贼。那说出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那翻回头来再说丁银龙，那跟着李氏的小轿回到了丁家寨，来到了门前，那叫的洛平上前打门。里边有人问：“谁呀？”银龙说：“是我，丁祥啊，我回来了。”家人赶紧把门开开，打发轿子走了以后，这夫妻二人来到内宅，那丁祥把大门关好了，一起奔上房。这丁祥就问：“我大爷呀，那二爷哪里去了？”丁银龙那看了看丁祥，他随那孔兴去了。丁祥一听啊，为什么那二爷随着贼人前去？那依我看，那孔兴那肯定是个不法之徒。丁大爷听到这儿，那点了点头。老仆人丁祥说：“那现在那二爷那肯定那知道主母那一片苦心，老奴我有一事，那不是当着你夫妻的面，我呀那夸我自己，那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孔兴在咱们家住的时候，我白天睡觉，每天夜里定睛一过，老奴啊我就坐在屏风以外，那直到四更这才回屋睡觉。那今天孔兴这小子走了，我才说出，我看那孔兴绝非善类。”银龙啊点了点头：“老哥哥您一番美意，我呀是感激不尽，我们夫妻那平素也没把您的人家当外人，那请您那看在我父母的面子上，那诸事要多指教才是。”这丁祥那看着丁银龙：“少主人，您在外保镖为业，
那什么人您全见了，有的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怕酒爱金怕烈。老奴我打算那和您提件事，不知您能不能依从。丁大爷看了看丁祥，那知道丁祥那年岁大，有经验有阅历，对老丁家那一颗忠心。丁大爷笑了，哈哈哈哈，您就是我这亲哥哥，那有什么话您就说吧。这丁祥说，少主人，老奴我攀个大树，我比您年长，那有打我这父亲那在您家中那待了全几十年，丁老掌柜那对我那也不当外人，有道是受人点锤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我这人那也不是那忘恩负义之辈，今天我斗胆那说出个主意。可这话说回来，您让我出我呀那才说，您要是不让我说，这主意我还真不能出。我觉得我出这个主意对老丁家那是有好处。那丁大爷听至此，虽然您呐那是奴婢，您和我的天伦那是发小弟兄，那一起长大的。我的天伦临危之时那曾经留下遗嘱，那叫我有什么事儿全都问您了人家，那和您商议。丁祥听至此，少主人，我今天攀个大也放肆一回，那就拿你当做我的兄弟，我算你的哥哥，献下二弟银风去追那淫贼孔兴。我想他追着孔兴，那不管是把孔兴杀死还是不杀死，那银风都不会回来，因为他没脸回来。老奴今天出个主意，那老哥哥你有什么主意你只管说，我是无不依从。这丁祥说，那少主人，我说出来就得与咱们的丁家有益，如果没有益处，那对不起我故去的老主人。我是叫您呐那雇一个那40多岁的女仆人，那给您做饭做菜，再买上一个小丫头，为的是服侍少主母，平时的时候不准他们出去站门上街。你有朋友让到外边的书房，那不可以往里让，容等老奴那给他斟茶倒水，那看一看他是不是正经人，一看这人那是忠厚之人，那规规矩矩，咱们再和他接近。丁云罗说了一声好，老哥哥这个主意那太好了，就依老哥哥就是。那暗线他们不提，翻回头来再说丁银芳，那跟下了紫莲花孔兴。这采花的淫贼这做梦也没想到，这丁银芳在庙墙躲着地站，用眼注意着孔兴。那时间不大，就见有打西配殿里那走出了一个少妇。这少妇打冷眼的一看烟，就和自己的嫂子长得那确实那十分相像，满头的珠翠，身上穿的花枝招展，满面的脂粉，这手里边拉着个孩子，那后边跟着一个18、19的大姑娘，长得也颇有几分姿色。这孔兴啊在那看着，这两只眼直勾勾的，那就跟傻子相仿。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是小姑嫂子，因为婆母啊这病体沉重，所以到庙里那烧香求药。在过去这人都比较迷信，那一旦生了病了，那看很长时间看不好，

到庙里，那求神佛保佑，求这神仙能够赐福，那实际上能管事儿。那说句实话，你生了病，那就应该到医院那前去检查，打针输液，对症下药。那一味的求神拜佛，那极有可能就把病耽误了。那现在社会也有这样的人。咱们闲话少叙，那妇女背后那隔着四五个人，那这小子就是恶淫贼紫莲花这孔星，俩眼直勾勾的那看着妇人。随着人群由哪庙里出来，那少妇出了庙，那转弯往西而去。离着庙不远呢，有一辆车，那车旁站着个老头，那一看这女子出来，那笑嘻嘻的过来，姑娘，我们回去吧。姑娘叫了一声，那亲家爹，我们回来了。原来这老者是少妇娘家的父亲，当时搀他们那上了车，又把小孩抱上去，拿起了鞭子，那啪的一冲，那这是鞭摇咕噜响，这车辆一直往西。在路上走着走着，这车里人就问，这庙里的香火怎么样啊？这少妇说，这香火很盛。那一边说着话，这车子一边往西走。老者回头往后边一看，就发现后边有个少年的公子。这老头儿那一看，那少年公子虽然长得那挺精神，不过给人的感觉呀，那不像好人。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

0: 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在蒲剧现代戏《山村母亲》中，蒲剧名家景雪变将古老的戏剧艺术、传统的唱念作打，创造性的运用到现代戏人物的形象塑造上，取得了精彩传神而又入木三分的效果。而蒲剧名家景雪变饰演的母亲，在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大赛上成功第二次夺得梅花奖，可见山村母亲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得到专家和戏迷的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接着欣赏蒲剧现代戏《山村母亲》。蒲剧《山村母亲》叙述的是母亲豆花早年守寡，靠砍荆棘编箩筐，含辛茹苦将儿子全宝培养成走出大山的大学生。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城里立业成家，无奈媳妇娘家歧视农村人，为了儿子的幸福，豆花隐姓埋名，以保姆身份走进儿子家门照看小孙子。历尽曲折和风波，农村和城市两个家庭最终达到和谐。就在玉莲的母亲怀疑豆花身份的时候，玉莲的镯子不见了。玉莲母亲认为家中就她一个外人，怀疑是豆花偷的，还搜寻她的房间。此时的豆花十分委屈，要回到山村。看到母亲受到的委屈和忍耐，全宝终于跪下喊了一声母亲，一切真相大白，所有的疑虑，所有的家庭矛盾都在这一声中化解，两家人终于成为一家人。在这段戏的核心唱段中，蒲剧名家景雪变以婉转细腻的唱腔刻画了山村母亲的忍耐、任劳任怨和无私，也成为戏迷间广为传唱。

0: 的段落之一。
1: 我的主啊！

0: 快找。
1: 庄子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还把你打进小怪里。
2: 那是死去的婆婆传给我的，比什么都珍贵。
3: 啥不见了？啥不见了？
0: 玉莲的镯子不见了。
2: 怎么回事？
3: 不要急，不要急，产宝，咱们一块帮他找找。哎，
2: 家里都找遍了，找不到。
1: 镯子会自己长翅膀飞走，除非被人套了。
2: 不可能，这家里边有没有外人？
4: 难道你们怀疑镯子是我？

0: 们呀，不动我们山里人，放在那山沟沟坡坡上，从来没丢过。就是谁家的鸡跑到别人家里下个蛋，不仅把鸡送回去，把鸡蛋也要还给人家。
1: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2: 妈，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再照照看嘛！
1: 照啥子？家里都照遍了，哪有个影子？哪有个影子？啊，就是刀花无力，还没有照。
0: 哦，好，当我无力去照，当我无力去照。
3: 这。
1: 反正家里只有你一个外人。
0: 我是外人，我是外人。我是外人。
1: 是外人，你对他再好，他也难和你一条心。

全宝，听我讲，我在刘子的木头。

雨林。

说自己不在人世。

0: 妈，对不起。玉莲妈，我也知道你的苦情，你也是不容易呀。不要这样，可不要这样、啊、你是嫌我这个山里婆婆在这儿干事？那我马上就走，我马上就走。
1: 妈，
0: 我说出了真实话，这心里也就痛快多了。我走了。
2: 全宝妈，小人错的是我呀。那桌子是我藏的。
0: 妈，你
1: 妈，
2: 全宝妈，我看见你和全宝好像有些不对，就偷藏了镯子，想看看他俩的反应。
3: 妈，
2: 千不该万不该是我，对不起你。
1: 妈，妈，
3: 全宝妈，全宝妈，全宝妈，千。

0: 气住，这镯子你就亲手给儿媳戴上吧。
1: 快戴上，快戴上。

蒲鞠名家景雪变主攻旦角，在小旦、花旦、刀马旦、老旦上都有所建树。他的嗓音清亮，音质纯净，行腔舒展流畅，别具一格，善于把握各种人物性格和心理，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各类人物形象。山村母亲中的豆花更是给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14年，蒲鞠现代戏《山村母亲》还被拍成电影，景雪变因母亲一角的精彩表演，在世界民族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演员奖。那么《山村母亲》的舞台版与电影版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就欣赏一段该剧的电影片段。

奶奶叫，天无人才干诗是奶奶做的牺牲。

听见了山里人大水洋洋河里淌，山里人大汉不再被龙王，山里人心血化作胆先攻。

0: 莲妈，对不起。于莲妈，我也知道你的苦情，你真是不容易呀。
1: 我都是我的错，我真
0: 哎，不说了不说了。哎，我也知道我这个山里婆婆在这儿碍事啊，我马上就走，我马上就走。
2: 什么？

0: 那镯子我抹丢。哎呦，
1: 妈，
0: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都啊不，全包嘛。

0: 妈，这镯子你就亲手给儿媳戴上吧。
1: 快戴上，快戴上，
2: 要戴，
1: 要戴。
3: 观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一部戏的不同艺术形式，感受到了蒲俊名家景雪变的表演艺术特点，也感受到了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他，在继承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正是因为景雪变老师这种执着坚持的精神，他的人生才有这样的风采，也只有经过许多的磨砺，才会有更多的作品向大家展示。好，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

0: 少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辽军现在攻破了德清军，萧太后跟这个天府地进驻澶渊的消息又传到了开封，赵恒赶忙派大臣曹利用去这个辽营进行议和，但是与此同时宣告天下，我要御驾亲征。澶渊呢，在这个澶州的西南，这是一片沼泽，辽营扎在了这个澶渊之畔，摆开了进攻澶州的架势。这阵大宋朝的使臣曹利用来了，萧太后跟天府地坐在御帐，刚传旨召见曹利用，大丞相韩德昌到了萧太后的身后，低声地奏道：大帅，萧达林在攻取宋军扶岩寨的时候，中弩箭身亡。萧太后这阵神色陡然的变了，在此关键之时上将殒命，这不就等于失去他的膀臂吗？他这个眼睛里泪花闪动着，心里好像成了虚白一片。这阵有赤臣来报，送使臣到。萧太后合上双目，定了定神，嘱咐了一句：召见。曹利用啊进来了，他给萧太后、天府地行了礼，我朝皇帝问太后：皇帝安好？萧太后微微一笑：宋朝皇帝安好。这阵萧太后赐了曹利用的座，让这个曹利用坐下，而后说道：使臣来此为议和吗？曹利用一听，我主恐战事不止，黎民涂炭，故此遣臣来与太后议和。 天府地这阵看了看他，是让我退兵了。陛下圣旨，自古以来岂有兄弟之国，以兵入人境之理。萧太后一听，让我退兵，我大军长途而来，无所立而归，可乎？那意思我就这么走啊。曹丽荣一听，北朝兵入，南朝境，已属失礼之举，太后何复严厉？那意思你们都没理了，您还打算要点什么呀？萧太后啊，浑然的一笑，无力何用军政，我此次出兵为收复失地，又何言入南朝境？那意思我是为了失去我们啊所丧失的这个土地。为什么你非得要说我们是入南朝境呢？那是你们的地方。曹丽荣一听，太后您何出此言？萧太后稳稳地说，瓦桥关以南熊墨营等州本是我朝之地。萧丽荣一听连连地摇头啊，我朝太祖皇帝受州禅位，既有关南诸州，故此数州是我朝之地。天府地听，不然呢，此数州啊乃是实际献于我朝的，后被周世宗强取了。曹丽荣赶忙就说，前朝事非臣所知，臣只知数州为宋土，太后欲求之，则是欲夺我宋土，臣不敢闻于我主。萧太后冷冷的一笑，如此一说为战已决了。那意思你要照这么说，那只有打了呗。曹丽荣一听，臣此来为何？不为战，如太后允和，财帛可以商量。萧太后一听啊，略微的沉吟了一下，贵师暂且休息。曹丽荣啊一听这话，退出了御帐。天府地问萧太后，母后求关南之地，怕不可能如宋人岁贡财帛，何意？可以定。萧太后一听，此次南伐就是要迫使宋人定盟，以其两朝边界久安，我也知道宋人是不轻易交出关南数州的，如果为了夺此数州，战事何日得了啊？更况且萧达礼阵亡了。说到这儿他哽咽了，泪水啊簌簌的流下来。天府地大吃一惊，默默地低下了。萧太后掏出了手绢，擦了擦泪眼。大丞相韩德昌一听，赶忙答应，臣在。萧太后威力地说道，命人在两天之内攻下通利军城。通利军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的浚县。说这阵他看着韩德昌，咱们一破宋人一合，为萧达岭复仇，遵旨。萧太后啊想了又想，命飞龙使韩琦为使臣，明日随曹丽荣去见宋主，商量议和条件。咱书要简言，御驾亲征的大宋朝的皇帝这个赵恒此时已经抵达了澶州，他在行宫里是坐立不宁，提心吊胆。他问太监契丹兵离此有多远，太监想了想，契丹大军就扎在南城以外。赵恒一听啊，这心呢越发的凉了啊，哇凉哇凉的。这太监程氏说，有几家大臣仍然望陛下迁都金陵，说陛下以万城之尊临此险地，十分不妥呀。赵恒啊愣愣的不作声，良久看了看太监，赵寇准来，太监遵旨而去。不一会儿寇准到，赵恒看了看他，有人一迁都，宰相知否？寇准一听，臣已知道。那你仍然坚持异议吗？是，臣以为陛下已然御驾亲征至此，就只有前进，不能却步，可进一尺，不可退一寸。河北许多的重镇仍然在我军控制之下，听说陛下亲征，士气大振，而敌人是孤军深入，他有后顾之忧啊！如果陛下不能乘势向前，反而弃良机后

退，退数步便会使诸军士士气瓦解呀，使敌人的凶焰更长。这么一来，敌军就可能追击，陛下哪还有去金陵的时间？那你且退下，朕再思之。寇准呢，从这个行宫出来，正遇上殿前都指挥使太尉高琼。寇准拉着高琼问太尉：“你受国家厚恩，今日何以为报？”这个高琼啊是个武将，说话很痛快，以死报国。好，于是寇准啊拉着高琼二次进宫，叫高俅站在这个亭阶以下等着。他进了大殿，见赵恒还在皱着眉苦着脸踌躇不决，于是就说：“陛下如果以为臣失才，说的话不一定对，那么就召太尉高琼来问，听他说些什么。”太后一听，那传他来。高琼啊到了赵恒面前，赵恒看着他，如今又有大臣议论迁都金陵的事情，寇准认为不可，而该与契丹战于此，你意如何？高琼一听，臣以为寇大人所言为是。赵恒脸上出现了惊讶的神色，盯问了一句：“不退兵的好？”高琼一听，只可以进，不可以退。寇准一听，紧紧地盯了一句：“请陛下驾幸城南，到城南门的敌楼，亲临前沿。”赵恒这心就是一哆嗦。其实这阵寇准那真害怕，害怕皇上临阵退走，赶忙的就说：“四方军队正朝着澶州而来，陛下如果退而不进，军心士气崩溃，江山就危矣啊！”赵恒一听，一咬牙站了起来，说了一声：“起驾。”到这阵，这是鼓着气儿说的，这底气有点不足。赵恒啊在寇准的催促之下，一到南城，看见城下军容严整、气势渐盛的辽军，不禁胆战的。但是宋军将士一看到皇帝的黄龙伞出现了，呐喊欢呼，士气大振。然而赵恒的心呢，仍然是希望讲和。他回到了行宫，想到大辽军的阵势，惶惶不安的。12月间的辽国的使臣韩琦与曹林用到了澶州行宫，赵恒啊问韩琦：“北朝索取关南，朕以为毫无道理，如果坚决的锁地，朕只好陈兵决战了。不过朕不愿意战火再起，使两朝劳民伤物，如果要锦帛可以答应。”当这个大辽国的使臣韩琦退出去之后啊，赵恒又问这个寇准：“议和是上策，卿可以负责此事，只要辽人愿和，我朝每岁纾款百万已可。”那意思多给点钱，只要是别打仗就行。寇准啊本来想索还云烟，一看皇上意义已决，到这阵也无可奈何，只好退下，把负责与这个韩琦会谈的曹林用叫来。皇上说可以给百万，但是你与韩琦谈判时，如果答应给他们财帛超过30万数，我即斩你，听见没有？叫这么着，曹林用啊与这个韩琦会谈之后，又会同了辽营见萧太后，最后以每年给白银10万两，捐20万匹给辽国。宋帝尊萧太后为叔母，叫这么着，达成了合约。萧太后传旨班师回朝。转过来年正月13，车驾到了南京。正月15，萧太后跟皇帝在这个元和殿置宴，大宴群臣，庆贺班师，并且犒赏所有南伐的将士，按功行赏。在这个宴会上，群臣呢向太后皇帝祝酒，萧太后就说了：“此次与大宋朝订立了澶渊之盟，从此南北和好，不负用兵，是群臣将士之功，我老矣，能亲自主定和盟，实在是平生一大快事。”说到这儿，他举起了这个酒杯，笑说：“来，与众卿共饮。”书要简言，4年之后，也就是统和27年，公元1009年12月初5，辽承天皇太后

萧卓呢，崩于南巡的路上，终年57岁。这位杰出的契丹族的女政治家、军事家，为大辽朝的封建社会的健全、巩固和发展，做出了永垂史册的这个贡献。他死后40多年之间，由于天府帝耶律隆绪坚持南北和好为国策，辽宋间呢没有发生什么战争，安定的这个局面促进了契丹与这个辽朝的文化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景宗时期开始实行了科举的这个制度，到了统和年间更加的发，澶渊之盟以后，进士的名额大增，辽朝的知识分子多了，许多的文士中了进士之后啊，做了官了，受到朝廷的重。为了加速培养人才，辽呢在这个京城，也就是上京南京立太学，其他的州郡设立了府学、州学这些个学校，并且大建孔子庙。成天萧太后摄政的时候就留心听断，什么叫听断，就是注意啊审案子，并且教诲天府帝，在这个用法上你一定啊要宽衣，那就是说你用法律的时候要宽不要窄呀。所以说统和年间天府帝制定的法律很能啊顺合这个人心，刑罚谨慎。天府帝啊就说了，如果法律上分出了贵贱，那么百姓就会产生不满之心，小民犯了罪有冤枉也不能打动地方的官吏，朝廷也不知道，而贵官显气们行贿有私，犯了罪也可以得到开脱，这么下去那个法就没有用了。统和24年，皇帝下诏，凡是奴婢们犯罪都要由有司衙门去定罪，主人不许擅自杀死他们。这就使啊使奴隶们主人呢不敢随意的杀害这个奴隶奴婢。天府帝的法律适用于契丹汉这些个民族，这又表明了在这个辽朝内汉族人的地位并不低于契丹人，法律的严明使辽朝的纲纪整肃。在这个辽史刑法志里面就有这个记载，统和中南州及义平二州以狱空文，什么意思，就是说呀，在这个南京一州平州监狱里没有这个犯人，没有人犯法入狱，不正是说明政治清明的反应。在这个成天后生前呢，天府帝还下诏啊，命令这奴婢们要籍属于州县，这样呢奴隶就成了正式的户籍的平民了，而不是贵族私有财产了。这当然又是一项十分进步的措施，有效地推动辽朝的封建化。成天太后跟这个天府帝执政期间还大力地发展了农耕，为这个辽朝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基础。契丹人世世代代以这个畜牧业为主，到了统和年间，畜牧业不但保持了繁荣，牲畜的这个数量也比以往啊增加了很多。为了发展这个畜牧业，辽朝呢设有这个专门的衙门，专门的管理，辽朝能够乘胜南伐，迫使宋朝订立了澶渊之盟，与这个辽朝经济实力的雄厚这是有关的。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是一样，你要想打仗啊，发动战争，那你必须有经济基础。辽朝境内各族人民杂处，少数民族人民向汉人学习这个农桑文化，加强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各族人民呢还发展了辽朝的冶金事业，冶炼金银铜铁，打制各种的用品，其中以这个宾铁的质量最高，其他您比方说陶瓷、纺织、制革这些个手工业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澶渊之盟结束了南北的战争局面，是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辽在这个涿州、新城、镇武军这些个地方开设了户市，允许辽人与宋人通商，对交流南北经济大有益处。辽除了与宋加强联系，与西夏、吐蕃、回纥这些个族也是频频的来往，对促进中华各民族的这个交往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高丽、日本、波斯、大食这些个外国也时常的向辽进贡，辽啊也有回赐，这就是

当时我国北方朝廷与外国建立了友好往来的关系。在这个文学上值得一提的是，辽君臣呢很爱这个唐诗，天府地曾经作诗500多首，可惜啊流传下来只有一篇《传国玺》，估计是他所作。说怎么写的呢？一时至美宝，千载铸兴亡，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甚守，事业当永昌。他呢还有一句诗，天乐诗集是50诗，说明了他对唐朝的诗人白居易，也就是乐天呢，这个敬仰，还有对这个白诗的热爱。在这个文学上，统和初年有一个南京的闽中寺，这个闽中寺啊就是现在的北京的法源寺，当时这个和尚叫智光，著了一部字典龙龛手签，流传至今呢，这部书啊收有26433个字，注解了一共163170多个字，部首跟这各部的字都以四声排列，各自注明拼音跟这个字义，在编写体制还有收录熟字简体字上，这部书啊都具有创造精神，是我国字书当中的卓卓之作。著名的北京白旦山云居寺里面珍藏着石刻佛经。辽天府地统和23年，即应历14年，他重修之后呢，再一次的重修，对保存我国这一份珍贵的文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了天府地太平7年，也就是公元1027年的时候，经核查，当时啊经版一共2130，天府地又命了可玄和尚负责整理补刻，我国现存最大木结构的建筑之一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这是天府地开泰9年，也就是公元1020年当时候建立的。在这个天津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那是驰名中外，也建于承天太后跟天府地时期，也就是统和2年。在阁内呀有一尊呢48尺高的观音像，观音阁观音阁嘛。在这个澶渊之盟之后呢，天府地隆绪又在位27年，他死后庙号叫圣宗。辽圣宗他死了之后，他的长子耶律宗真继位，这就是辽的兴宗。辽兴宗时期，宋朝又增加了岁贡银10万两，捐10万匹，辽又把云州定为了西，于是辽的五经就在此时啊全建成了。五经啊是哪儿？上京灵皇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这个大定府就是现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西面，大明城南京细金府就是幽州，西京大同府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兴宗啊在位24年，死后传位给了他的长子耶律洪基，尊号为天佑皇帝。这位天佑帝洪基啊是个聪明人，能诗能文，仰慕中原文化。他登基前在白银铸成的佛像背后刻的铭文当中就写道：白银千两铸二佛像，威武庄严，慈心法相，保我辽国万世荣享，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我国古代呀，把中原称为中国呀。这个开泰寺的遗址在今天的北京西便门啊以内的西北1里地，他常作诗，流传下来的可惜啊只有一联：行高峰顶松千尺，借敬天新月一轮，是赐给一个德行高尚守戒严谨和尚。他还是为注意保护野生动物的人，他曾经下诏说什么：正当夏天是这个鸟兽孵化生育的时节，任何人不得在郊外纵火，因为这个一纵火就烧草木，不但植物被啊遭致破坏，居息在这个山林里的鸟兽们也得遭殃。他一继位
就下诏

0: 说什么朕没有什么才德，今天做了皇帝，居于百姓之上，恐怕自己知识太少，使大臣们对朕存有不信之心，也怕赋税妄加于百姓，又担心赏罚不能中肯，上恩不能下及于民，下情不能上达于朕，所以凡是你等市民百姓要直言不讳，你们说的对，朕就要责用；说的不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他呢，的确是一个求知的皇帝，为了发展文化，他曾经下诏啊，颁行了《史记》《汉书》，为了网罗人才，他开科取士，曾经一次就录取了进士138人。他还做了放鹰赋，赐给了群臣，赋的内容是信任大臣的意思，可是他并没有把这种啊励精图治的精神坚持下去。由于他呀宠信奸佞，他在位20年后，在这个大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075年，一场悲剧发生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

0: 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天佑帝耶律洪基，他呀发生了一场悲剧。说这个悲剧怎么发生的？这是他呀在位20年后，在这个大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075年发生的。他这个皇后叫什么名字？叫萧观音，徽号啊仪德皇后。她是、枢密使萧辉的女儿。他生于崇熙9年，也就是公元1040年5月初5，由于他长得美艳无双，并且聪慧绝伦，并且还能文工诗，擅长音乐，所以说在清宁元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被册立为皇后。天佑帝对他十分的宠爱。清宁4年，他为天佑帝生下了长子耶律逊，在后宫的地位那就更加的高一层了，更加的受到了尊崇，可谓宠冠后宫了。 一次他跟天佑帝

猛虎天佑殿搭建开工了，朕设得此虎，可谓不愧皇后之师，噌的一箭射出去，整中老虎致命之处。那虎跳了几跳，吼了一声倒下不动，群臣呢一起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要搁现在这皇上得挨处分。你应该是保护动物的。这个野绿俊呢是天佑帝的长子，又是天佑帝最爱的皇后萧观音所生，因此六岁就被封为了梁王，八岁立为皇太子。萧太后啊时时的教诲儿子要公文习武，要效法前朝贤君圣主，日后好继承大统，做一个治世明君。他还常常的向这个天佑帝啊进言，谈论政事得失。辽朝的皇帝们酷爱这个打猎，这是从啊这个世丹的风俗习俗啊所来的。所以说春夏秋冬四时都外出狩猎，并且特设四时纳帛。这个纳帛啊是契丹语，就是皇帝外出打猎时的临时行宫。天佑帝在这个打猎的时候兴致很高，胆子也大呀，常常单人独骑去追赶这个猛兽。为此皇后萧观音上谏猎书，劝这个天佑帝不可为打猎而冒险。天佑帝啊心里不高兴啊，表面上点头啊赞赏。这么一来萧观音呢就被疏远了。为了挽回与皇上的关系，他做了回心愿词十首，让人演唱，用以期待天佑帝听后感动，转意回心。当侍者演奏啊这支曲子的时候，有这个宫婢啊善灯善弹呢这个曾琵琶，就先啊试进行演奏，结果奏不好，末了唯有这个伶人呢赵唯一能够完美的把回心愿、这支曲子演奏出来，宜得皇后萧观音，于是就称赏了赵唯一，让赵唯一呢担任此曲的演奏。这个善灯啊是个女子，原来是这个逆臣呢崇元家里的人。崇元啊谋逆被处决，全家抄没，善灯啊就被打入宫中为了这个奴婢。他呢因为擅长弹这个古筝，与这个宜德皇后啊对奏四旦二十八调，结果呢宜德皇后他这个高超技艺把他给压下去，他只得甘拜下风。为此这心里记恨宜德皇后萧观音。这一次弹奏回心愿，萧皇后又选中了赵唯一。善灯的这护火呀愈发的炽盛，他心里最恨的是本来皇上让他侍奉左右，由于萧皇后对皇上说叛逆之家的奴婢不可使之亲近圣宫，要提防他有行刺之心呢。皇上一听啊，于是就让他听之于外院了。善灯有个妹妹叫青子，嫁给了教坊司的朱鼎鹤为妻。这青子啊长得有几分姿色，得到了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的宠爱。善灯啊常在这个青子面前发牢骚，污蔑皇后与这个赵唯一啊淫通，等于是啊给皇上戴绿帽子。哎，这倒不错，真应验那句话了，要玩玩娘娘，要结结黄冈啊。青子就对耶律乙辛说了，那耶律乙辛呢是个表面上和善内怀阴毒的家伙，在朝中啊排斥忠良，献上七下。大康元年初，皇太子领北南枢密院事，掌管朝政，用法严明，耶律乙辛呢行奸猾，受到了这个阻碍，心中愤懑，引起了除掉皇太子独霸朝廷之心。可巧啊听青子在这个枕边告诉他皇后与这个伶人赵唯一通奸淫乱，这个事情这么一听他心中一亮，哎，有办法，他要先除掉皇后，皇太子必然有这个怨心呢，就可以进而除掉皇太子了。但说这一天的上午，宜得萧皇后在宫里看书，善灯笑嘻嘻的进来，双手啊呈上一纸，萧皇后一看这纸上密密麻麻的写的是十首啊宴请诗，
于是就说这些个词写得过于泛。

你哪儿得来的？善灯就说了，婢子从外边得来的，据说是宋朝的忒里谦呢所作。忒里谦是什么意思？这是契丹语，就是皇后。听说是宋朝皇后做的，萧皇后惊喜地说，是吗？善灯一听啊，如果能得到皇后陛下的手书，这些词词是宋朝忒里谦的自是陛下的，那可真是双绝呀。萧皇后一高兴，展纸提笔，用这秀丽的行楷把这十首词啊给抄下来。善灯啊立在一旁，喜的是心花怒放，连忙说，奴婢有了这张啊御书墨宝，可胜似连城璧了。萧皇后啊抄录完了这十首词，她一看哎挺好的，可是啊这旁边的善灯啊就说话了，您看皇后，这纸还空着一块呢，您再给填上一词吧。于是啊萧皇后也没多想，就把自己做的怀古诗啊一首给写上了。这怎么写的？宫中直属赵家庄，拜雨残云误汉王，唯有知情一片月，曾愧飞燕入朝阳。善灯啊千万谢，拜谢了萧皇后，捧着皇后御书啊他可就出了宫了。萧皇后哪里想到这是中了奸计，惹下了杀身大祸呀。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有这个密室奏闻，说什么密室？天佑帝命了侍臣啊退下，而后召这个耶律乙辛进了内殿，你有什么密奏啊？乙辛跪拜，故作惶惶不安之态，关系恭维，臣不得不奏。哦，今有外职，这个职啊同值班的职，今有外职，别院宫婢善灯与教坊司朱鼎鹤到臣衙中陈首，说皇后与教坊伶人赵唯一淫乱宫闱。天佑帝一听大吃一惊，猛然站起来，严峻地问有何为凭。乙辛呢从袖子里抽出了一方折叠的这个纸，双手一呈，天佑帝拿过来展开一看，感情是皇后的手笔，写的是十首言情说爱之词，眉头啊可就拧在一块儿。这乙辛呢偷偷地看着皇上的神情，站起来凑到了皇上耳边，这是皇后所作的淫词，后面还有一首赋诗。天佑帝又把那首怀古七绝看了两遍，这首诗是皇后骂赵飞燕的。乙辛呢一听摇着脑袋，陛下您再细看看，第一句宫中直属赵家庄，这里头有一个赵字，第三句唯有知情一片月，这里头有一个唯字，一二两字，这首诗分明啊明着这是骂汉朝赵飞燕以姿色魅惑汉主，暗中可是思念赵唯一的。是渣！天佑帝一听啊脸色顿时惨白，你暂且退下。乙辛出了宫了，天佑帝大喝一声，来呀招皇后。内侍奉旨赶紧到了后宫，不一会儿把这个宜德萧皇后叫来。天佑帝把这词稿往案子上这么一拍，冷冷地说道，你跟赵唯一办的好事还不如实的说来。这萧皇后啊辩白说没有这个事情。天佑帝愈发的怒了，你的诗句现在还敢抵赖？萧皇后急得痛哭啊，妾已托体于陛下，位极皇后，等妇人最从最荣之位，又生育了太子，而且近日又得皇孙，妾怎能去做淫奔失行之人呢？天佑帝这阵气得发抖，抄起侍卫用的铁箍子啪就朝萧皇后头上打了一下，萧皇后叫了一声瘫倒在地。天佑帝命令赤身把萧皇后拖入冷宫，又传旨命令耶律乙辛跟这个宰相张孝杰审理此案。这张孝杰这是乙辛一党，又奸又贪，曾经说家里没有万两黄金就不足为宰相家，他所以受天佑帝的信任，官居相位就是由

于他拍马屁啊拍得妙。有一次啊，这个天佑帝与群臣呢、谈诗，吟诵起了《诗经》里面的“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张孝杰立即就说：“如今天下太平，陛下何忧我？陛下富有四海，又复何求我？”天佑帝一听啊，哈哈大笑。这个张孝杰为了这个宰相之后勾结这个乙辛呢，排斥忠良，结党营私。现在天佑帝命令他们俩审理此案，您琢磨琢磨，那还有个好，他们俩把赵维一跟另外一个与赵维一不错的伶人高长命啊给抓了起来，严刑逼供。赵高二人受不了，于是成招了赵维一啊与皇后有奸。高长命是从中啊牵线的，这大狱著称啊，他俩立即上奏，在当年的11月，宜德皇后萧观音被赐死，年纪才36岁。这两个伶人呢，一个赵维一，一个高长命被处决。为了进一步控制朝廷，耶律乙辛上奏说中宫不可一日无后，一日无主，请皇上立后。他又一再说他的同党萧霞抹的妹妹萧坦思如何的惠美贤良。天佑帝呢，于是就把萧坦思纳入后宫，不久册封为皇后。萧坦思的妹妹汉特赖，您听这名字，汉特赖是乙辛的儿媳妇，乙辛啊自然有这冰山可靠了。这个皇太子耶律逊自从母亲被污蔑死后，忧心于色，愤恨地说，杀害我母者是耶律乙辛，日后不杀此贼，我誓不为人。这个乙辛何尝不知这个太子啊那是肯定恨他的。到了大康三年，乙辛终于又想出好办法，他先指使人告发有八家大臣要立皇太子为帝。天佑帝命令人呢暗查，找不到真凭实据，只把几家大臣贬到了外郡而已。乙辛接着命令他的党羽萧化都汉来自首，承认曾经参与了谋立太子之事。这可使天佑帝不能不生疑了，既然参与立太子人都自首了，不用说这件事情是真的。于是天佑帝又命令乙辛跟这个张孝杰审理此案，并且把皇太子给押起来交给乙辛审讯。乙辛呢用这个刑杖拷打皇太子，让太子供认谋朝篡位这个事实，太子坚决不招啊。乙辛就捏造口供上奏皇帝。为了让这天佑帝信而不疑，乙辛又把数名被扯入此案的用这个重枷加上，脖子上勒上麻绳，带到了殿下。这些个犯人被这个重枷压的已经啊不堪了，脖子又被勒的出不来气儿。天佑帝坐在殿里，只看见一溜的犯人跪在了厅中啊，哪里看得见众人脖上还有绳子。天佑帝一发下来这个问话，这些个难受的巴不得快死快解脱的犯人于是都坑坑啊的俯首招认。天佑帝认定太子真的要篡位了，于是传旨杀了几家的大臣，把皇太子废为了庶民，求到上京去。为什么求到这个上京去？因为此时天佑帝驾坐中京，乙辛的阴谋又得逞了，他暗中派人潜回了上京，杀害了太子。后来呀，天佑帝终于察觉了乙辛的奸恶，把这个乙辛处死了。但是到了这个悲剧已经演过了，他这才醒悟，痛恨自己是悲剧的制造者。追赠耶律俊为这个昭怀太子，天佑帝还算啊为师这个聪明，不过倒该赞扬他的聪明之处啊，是在他在位期间与这个宋保持了基本和好的关系。寿长七年，也就是公元1101年正月，70岁的天佑皇帝耶律洪基已经啊病到垂危了，他决定传位给耶律俊的儿子皇孙耶律延禧。他对延禧说，南朝通好年头已久，你性情刚烈，继位后切勿生事与南朝失好啊。又告诫大臣们，四军如果妄动轻等，应该力荐阻止。正月13天佑帝驾崩，死后庙号道宗。
这个耶律延禧继位的是27

一岁，他就是啊，这个辽朝在东北云燕等地啊立这个都的时候，最后一个皇帝天祚帝，他呢也好打猎，荒废了这个朝政，这阵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当时啊为了避辽兴宗耶律宗真的这个名讳，不称女真，把这真字底下那两点啊给它去掉了，称为女直。这阵女真族啊兴盛起来了，女真部落呢归属这个辽之后呢，一部分汉化较深居于这个辽阳以东的叫守女真，留居在这个黑山白水之间的叫这个生女真。守女真人呢正式编入辽的户籍，生女真呢没有编入户籍，有这十万多户。这个生女真呢开化较晚，辽圣宗的时候被辽任命为女真部节度使的女真首领，无骨乃时期这个铁器广为使用，生产力啊得到了发展，无骨乃是女真当中啊完颜部人，完颜部啊变成了女真当中啊最强大的部落。辽道宗时期，完颜部以武力征服了不少的部落，越加的兴盛。天祚帝天庆三年，也就是公元1113年，完颜阿骨达，他的汉族名字叫完颜敏，做了完颜部的首领，兵强马壮，开始反辽的斗争。女真为什么反辽呢？辽朝对这个女真的剥削呀，欺负的是太厉害。契真呢，地方官吏还有商人，用这个低价强购女真人的土产，动辄呀敲诈勒索，甚至凌辱一番，还管欺负女真人的行为叫什么？打女真。辽官吏一到任，就逼着女真各部奉纳财宝，辽政府对这个女真呢所产的北珠、人参、貂皮、药材、海东青等，大肆的搜刮，特别是强迫女真献纳北珠、海东青。这个北珠啊是上等的装饰品，海东青啊是普受用的一种啊名缨啊。说这都是啊辽皇家喜爱的，天祚帝登基之后啊，他呢非常喜欢这个狩猎，于是常派使臣到女真部落当中啊去要海东青。这些个使臣啊到了女真，不但啊勒索财物，还让女真各部送上美女陪他们宿夜。女真人怎能不愤怒不反抗？阿骨达让女真人发展农业，储备这个粮草，并且加紧练兵啊，统一各部。在这个天庆四年的七月，纠集了各部精兵2500人，发起了反辽的战争。在这个发兵誓师的时候，阿骨达就说，我女真世世代代臣是辽朝，克修供职，累立战功，而辽主不赏有功，反加欺辱，今日发兵问罪于辽，天地岂见幼稚。于是他又命诸将举枪发誓，同心尽力誓灭辽朝，有功受赏，有罪受罚，如违誓言者身死枪下。女真将士人人振臂，同仇敌忾，士气冲天。阿骨达引兵攻打混通江，这个混通江就是现在的松花江东边的重镇宁江州，这个宁江州就是现在吉林省啊扶余东南石头城子，一举而克，军威大振。天祚帝闻报宁江州失守，急忙命司空萧嗣为这个先锋挂帅征讨阿骨达，一战而败，全军溃逃。到了天庆五年正月初一，阿骨达继皇帝位，建立金朝，建元收国。天祚帝得到消息十分的震惊，下诏亲征。他还没亲征呢，前线的辽军又被金军杀败了。当年金军呢攻陷了黄龙府。天庆六年，渤海人高永昌据东京反辽，自建帝号，大破辽军。五月间金兵攻下了潘州，继而攻下了东京，灭了高永昌，很快大批的城乡皆为金军占领。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下，天祚帝仍然是今天列于秋山，明天列于斯纳里山呢，干嘛呀？还打猎呢？而对金作战败绩将领不乏，对这个忠言直谏的臣子还给罢了官了。他把朝政
弄得一团糟。

0: 从上京跑到中京来，面对金兵的逼来，百姓的造反，朝政啊败乱的这个局面，天祚帝的温妃萧瑟瑟心焦如焚呢。他先是被天祚帝招入后宫，数月之后，这才立为了这个文妃。他为这个天祚帝生有啊一男一女，女的封为了蜀国公主，儿子呢，奥鲁憨呢，被封为了晋王，因此很得这个天祚帝的宠爱。这个萧文妃很富有才华，这个诗啊写的也很好。他看国步艰难，烽烟奏起，而这皇上仍然只顾吃喝玩乐狩猎，不许民情，不务正事，心情十分的沉重。单说这一天，他儿子晋王奥鲁憨进宫问安，一看他呀握笔凝思，未敢惊动，悄悄立于了这个帷后。萧文妃呀说，这一阵凝思之后，落笔成篇，放下笔，亲亲的吟诵。奥鲁憨呢这才过来给自己的母亲请安。萧文妃拉着儿子的手，你已经14岁，又是皇长子，你可要留心朝政，注意贤臣，日后如掌权柄，力挽狂澜，就靠你了。啊，孩子一听，心中就一化魂，我母后干嘛这么说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4: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6: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7: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8: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5: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8: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0: 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早间这个时间段继续留守调频 FM88.9 兆赫以及 FM95.1 兆赫。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并机直播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在每天早间的7:30准时跟大家见面，送给大家来自于早上早高峰的一份出行的轻松和愉快。此时此刻不知道各位正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早间这个时间段跟各位道一声各位早上好啦。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抖音直播，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灵魂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然后呢，今天呢，我们没有开评论啊，但是呢，依然要跟我们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们道一声各位早上好。像我们的贝贝小姐儿，我们的老猫，还有我们的这个监控哥 ，Hello， 早上好啦。对，为什么会就是没有开评论还会说起到大家的名字呢？因为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在的。然后呢，同样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怎么办呢？您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我们的一个微信啊，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去搜索一下这个听见灵魂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您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消息，然后呢主播也可以看到的啊，会跟大家一一来进行回复的。昨天的时候呢，有位朋友是问到了，说这个主播想要问一下县里那边有一条路啊，说那边路到底该多会儿能修好呢？宝儿已经问了，还早呢，别急啊。

0: 再来提醒一下，如果说今天早间大家想跟主播来进行互动的话呢，您可以在微叉子里面去搜索一下公众号啊，听见林粉，然后是可以看到您的一个实时的一个评论和留言的一个信息的。也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一天，因为今天已经到了礼拜四了啊，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那过了礼拜四那咋回事呢？那不是属于更快乐了吗？对不？好了，节目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段，首先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关注到啊，说是我们临汾市区呢发布了一条冰雹小的一个预警。当时收到这条消息之后，我有点震惊，我说哎天哪，真的有冰雹吗？所以说呢，昨天的时候也是早早的就把自己所有的室外的活动都结束掉了，回到了家中。然后呢，关注到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其实各位您应该也已经发现了，进入到六月份之后，我们这个强对流天气出现的这个频次要明显的一个增高，而预计到呢，在未来的一个三天之内，各位是多这种强对流的一个天气的。从我们今天是4号，那么5号的夜间到6号的白天，我们市区可能会出现的是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中雨，局部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哈您家有一些这个考生的，对不对？那么在即将到来这个高考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做好相应的一个准备和防护工作。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到了这个6号、7号、8号这三天下雨了，下大雨了，哎，这个情况之下呢，您该怎么样带我们家小宝去送我们家小宝去考点？您该准备怎样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出行的一个工具和方式？各位提前做好规划，做到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详细的一个温度啊。首先呢，在今天我们市区温度大概是一个17度到34摄氏度左右，湿度在20%到70%，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热的啊，确实有点热啊。各位今天起码个盘得裸快点吧都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可能会到了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话，我们这个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天气将会出现在我们身边。然后呢，温度的话，明天大概是一个19摄氏度到32摄氏度，后天的话呢，温度基本上是这样的，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左右，因为毕竟进入到了一个盛夏时期了，所以说这个温度的话呢不会太降很多，反而呢因为下雨的原因，可能会空气当中产生这种闷热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该多喝水的可千万不敢忘了，别让人家提醒了，从小到大都在提醒多喝水，长大了自觉点，多喝点水吧。

而且呢，说到关于下雨这事儿的话，就很想跟大家去聊一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好像每年高考必下雨，就是每年，就是我小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会觉得，嗯，好像是哎，每年到了高考的时候，我放假的时候那几天都没办法出去玩，因为下雨了哈。然后呢，后来等到我高考的时候，我高考那年也下雨了。后来等到我上了班之后，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的原因啊，每年这个高考期间呢，都会有这个外出采访的一些相应的工作。然后你会发现，基本上也都会有雨，不是那种淅淅沥沥延绵不绝的雨，而是那种突如其来的一波阵雨也好呀，干嘛的。然后后来呢，就是跟这个身边的小朋友聊起来，我说啊，高考每年好像基本上都会下雨。然后小朋友这个时候就会说一句，对啊，那是因为他们在为我们流泪啊。我们有一说一啊，这个说法有点违心了，但是呢，对于小朋友来讲，应该就是能够安慰到他们一些吧啊。但是我们就是说，实际的唯物的原因是啥呢？就是因为进入到六月份了，然后呢，这个雨水会比较充沛一些啊，强对流天气会偏多一些。然后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说每年好像中高考的时候，总是能够就是有这种下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说这波雨下的是啥呢？雨润少年心啊，财勇比下提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遇水则发啊，财思全用的。好了，关注完了天气的一个状况，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的是我们市区的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北京时间的7:46了，各位啊，来关注一下吧。目前呢，在我们市区的这个部分路段呢，仍然还是发现了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堵车。举个例子，首先在我们的鼓楼的西大街，目前关注了解到的鼓楼的西大街，在学校门口东往西西往东，目前出现了一小波车多。鼓楼环岛呢，看到了是从我们鼓楼北往鼓楼西走的这个位置啊，这半环是车辆稍显增多啊，其他方向呢都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然后呢，关注到的就是朝天南街这边，路也有点堵啊，车有点多。解放西路关注到呢，目前是在莲花池门口车多缓行东往西的一个方向，因为这边也是有学校的一个存在。然后呢，今天早间呢是有一个地方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是在我们市区的这个黑马啊这个红衣学校啊，也就是也是学校啊这块呢，因为是一个万达旁边那个小路嘛，然后这块呢看到也是有小。

火车多，平常这个路段早间这个堵车的概率不是很大啊，但今天车流量稍显增多，提醒一下各位减速慢行。然后呢，在我们的长兴中街，在这个预警学校门口也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一个增加，新百汇这边的话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早间有一个地方要跟大家格外的去提醒到的，是在我们的体育南街。体育南街目前关注到的是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这个体育南街实验二校，对，姚都区实验二校这块，实验小学这块目前看到双向车流量比较增多啊，昨天还路过这块了，发现这边这个售楼部已经盖起来了，然后就会觉得哇好快呀，就预计呢这边后续可能会有一些楼盘呢。然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阳南街，平阳南街因为这边路施工会比较多一些，就不建议大家从这边驶入。然后在平阳北街的话呢，就是有一个路段，因为这个路段是格外没有施工的，就是从我们车站街的路口一直到向阳路这个路口，目前看到是双向啊，就这一小段路也是车流量稍多的。建设路南口南往北的方向稍显增多，北口的话也是有这个红绿灯路口处排队等候的车辆稍多一点点，其他地方可以去正常通行。科伟向各位堵啊，这个广宣街堵啊，除了这两个路段之外，其他路段您减速通过都是可以的，但这两个路段的话您想要通行的话，可能这三四百米的一个路程您得走个十几分钟啊，各位没必要的，咱绕行吧。

早间这个时间段，不知道大家正出行在了哪里，但是还是那句话，各位，咱堵车不堵心，不管您出行到哪儿，咱希望大家在今天早间的时候都能够拥有一份行程路上的好心情啊。今天早上高敏出门的时候，反而是碰到了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堵车引起的纠纷吧，我们就暂且这么说。举个例子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是一条很窄的路，然后呢在小区门口也比较窄，这个时候呢出现了这个两个对向而行的车，但是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其中一辆车往后退了，然后呢这里双方车主就展开了激烈的争执，然后在早间那个时间段后面呢是排了一长溜哈，导致呢双方就比较争执不下。这个时候呢也是看到有这个相关的旁边的一些安保人员，然后呢赶紧上前就开始进行调解。我们提醒一下各位，咱就是说路上的时候呢，咱就是你多让一点别人，别人也多让点你，对吧？咱看似耽误的是那一点点小小的十来二十秒的一个时间，但是为的是我们早上一整天的一个好心情，以及我们这个后续的一个同场。你可能先让一个20秒，后面呢你会发现这个远远要比这个双方僵持在那个地方要节省很多很多时间了。各位，堵车永远不堵心，碰见这个路上有一些这种紧急突发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咱低调的去处理，平和一些，大早上的元气满满吗？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另外一件事儿啊，关于减重。我之前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像跟我们这个主持人主播呀，还有跟我们这个浩东啊，以及我们棋子老师啊，经常会聊到一个话题，叫做什么呢？就是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应该就是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每年好像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这个关于减重的这个诉求会格外的明显一些。然后呢，很多人也说到说，怎么感觉你们年年好像都在减，年年好像基本上都大差不差，对，就是我们说主打一个，好像这件事情是我们毕生的话题，它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内容，它是一个持续性极长、战线极长、效果极其不明显的一件事儿啊。而且呢，最近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是好像比瘦，比谁比较瘦，哎，这个风潮，就每年到了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什么碳水脸呢、啊、什么这个躺瘦的这种神针呢、啊、等等的各种话题轮番上阵啊，还有很多像什么七天让你瘦十斤等等这种对比图，也是啊牵动着每一位正在刷着网络视频的一些小少女的心啊。各位，我们其实都知道，在2024年的时候，六月份的时候，国家卫健委呢，它是这个联合启动了一个体重管理年三年的一个行动，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这个词条也是频频登上了一个热搜。在这两年当中，体

重管理年的行动还是非常的显著的，但是仍然有不少人把体重管理简单的等同于减肥，哎，这就有问题喽。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就是其实现在呢，在很多的一些公立的一些这种三甲医院当中啊，综合性医院当中也已经提供了这种体重管理的一些健康服务门诊，然后有很多专家呢都是在这个接诊的。然后呢，如果说您这个看过这个，我是看过这个白大褂的啊，我是看过这个白大褂的，给谁看呢？给我的爸爸看。然后当时呢，这个爸爸的这个我的什么爸爸，当时呢这个白大褂呢就明确的需要去查这个查那个查这个查那个，然后呢。给我的父亲他是列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计划和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计划和安排吧算是，然后还给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当时你会觉得哦，原来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可以用如此科学的办法来进行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盲目的去在网络当中去搜罗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你还得辨别真假。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去两年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些白大褂的一个专家，他们就发现大家对于减重是存在了一些认知的误区的，包括啥呢？节目当中来跟您去说。首先来跟大家去说到是关于这个碳水，大家都知道馒头多好吃呀，米多香啊，面条子哎妈呀那更香了对吧。然后呢在网络当中就有一种就说的是，如果说你不吃碳水只吃蛋白质只吃我们这个维生素只吃我们的蔬菜的话呢，可以肉眼的发现自己的脸紧致了。各位不是这样的啊，很多网民说到的所谓的戒掉主食就能换来小脸上镜脸，一度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一个效仿。但是各位朋友们，我们专家白大褂是专门说到的啊，所谓的碳水脸指的其实是我们面部脂肪的一个堆积、水分的滞留，还有肌肉松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表现。如果你单纯的靠戒碳水来瘦脸的话，这一丁点儿也不科学。而且网上的很多流行的做法，什么生酮减肥啊、液断啊等等，这些模式咱说实话就有点这个极端了。生酮饮食的原理就是通过极低的那种碳水的化合物的一个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脂肪来供能，但长期坚持会导致营养素的一个缺乏，电解质的一个紊乱，加重我们这个肾肝的一个负担。液断的话则是一种短期的这种限制性的饮食，通过摄入液体或者流食来代替某种固体的一个食物，本质上它是啥？它其实就是节食，对，而且减掉的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水分还有肌肉，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基础代谢受损。长期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就说的那句话，就是你的身体啊，你的身体它会进入到一种节能的模式，你身体以为你闹饥荒了对吧，你后续的话你但凡稍微吃一点反而会形成暴饮暴食，让你形成易胖体质。所以说各位，所谓的液断也好生酮也好，不建议，不建议，真的不建议啊。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打针啊，司美格鲁肽从这个2024年成为了我国这个首款获批的长效周制剂注射减重药品以来呢，就被很多的朋友在追捧当中啊。然后呢，关于这个公开的临床的数据显示呢，在持续使用约68周之后呢，受试者的这个平均体重是下降了17%，腰围平均减少了15.8厘米。也不少人认为说这个打这个的话，那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各位，咱就是说，不是啊，不要忽略药物的使用边界和健康的一个风险。相关的专家也介绍到了，这类药物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是模拟人体自身的一个饱腹激素，通过延缓你的胃排空，抑制食欲，来达到减重的一个效果。在规范使用的前提下，它是有效果的，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它只适用于什么呢？偏胖的，或者是轻度肥胖的，并且体内激素水平没有明显异常的人群来使用。当时我跟我的父亲一起去这个去找我们这个白大褂，也是企图去开这个药的。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体重已经到了180到200了，对他已经开始造成明确的一个负担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对于一些少女，你举个例子，她体重可能就只有一个120、110，说我想要追求极致的瘦，然后我想要去开这个，各位不要啊，真的不要啊。我们说这种它这个东西，它减重的平均幅度是有限的，对。

0: 对于这个重度肥胖人群来说，治标不治本，是不可，就是很难去纠正你体内正在紊乱的一个激素还有代谢的一个水平的。而且我们这个它是什么呢？它是处方药，司美是处方药，各位啊，必须在我们 doctor 的评估之下来进行使用。你像胰腺炎的一些患者，18岁以下的青少年等一些明确的禁用人群都是不可以的。而且它是有副作用的，像是一些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恶心呐、腹胀啊、便秘啊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有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进行我们这个体重的一个管理、身材的一个管理，各位应该怎么样做呢？是在我们这个医生的指导之下来选择正常的好的一些方式，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调整。如果 doctor 说哎，评估之下你 OK， 你可以打这个针， OK， 那咱们再来用啊。你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这个使用，提醒一下各位啊。而且我们说瘦真的是好吗？并不一定吧，对吧？健康的减重应该是减脂，应该是增肌，减脂和减重完全是两码事儿啊。减掉的是你的脂肪，而不应该减掉的是你的体重，增加的是你的肌肉啊，增加的不应该是我们那些这个，我们就说肉跟肉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肌肉和我们的肥肉，这完全就是两码事儿了。所以说往健身房多跑一跑啊，省下来这个打针也好呀，节食也好呀，然后这个纠结焦虑的那个状态，哎，其实心里反而会更踏实一些。所以说我们现在再来想一想，当时我们说到这个体重管理年，国家让我们瘦吗？国家不是让我们瘦，国家是让我们存肌肉，在年轻的时候多存一些肌肉供给我们未来来使用，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感谢年轻时候的自己，好吧？而且呢每个人他都是有一个 MBTI 的嘛，不是 MBTI， 是 BMI， 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人体的一个成人的一个体重的一个指数，它这个指数呢它是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是比较好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一下各位好朋友们，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是要避免只节食不运动，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都能够有强壮的 muscle 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将会跳不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0。